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7月30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执法应变小组 Alert 表示，列必殊有两名居民在一宗涉及毒品和武器的调查当中被控。执法人员在一间住所里面检获大批武器、受管制的物品、现金和相关物品。Alert 表示，调查由列必殊有组织罪案调查小组率领，列必殊警方协助执行搜查令。涉事住所位于该市市北七大道2000号屋段。警方今年6月曾经第一次接获涉毒活动的线索，而搜查令就在7月15号执行。行动当中检获超过20支的枪械，以及近200件刀具和其他利器类的武器，另检获约20000元受管制物品、现金和违禁的烟草。 Alert 表示，今次是该机构记录到其中一次较大型武器检获行动，并相信部分物品可能同非法交易有关。两名被捕男子分别是47岁 Louis Sanson， 被控以贩运为目的、藏有受管制物品、藏有犯罪得益的金钱、藏有防弹装备、违反烟草法以及多项枪械相关罪名。另外56岁 Terry Adamson 则被控藏有受管制物品。列必殊警方表示，当地警方联同 Safer Communities

0: and Neighbourhoods Unit 在市中心展开一日针对性執法行动，執行107项未完成的拘捕令，拘捕了26人并提出15项刑事控罪。警方说行动的目的在于处理市中心罪案、公共秩序和社区安全问题。行动期间，警方处理超过70宗公开的吸毒、刑事又或者附例问题接触过的个案，拆除了超过60个营地，清理大量垃圾和其他残骸，并与超过20名社区成员和商户接触。警方亦表示，行动期间有一名男子出现疑似药物过量情况，警方即时提供协助并召急救人员到场，该名49岁男子其后并无大碍。警方亦在相关调查中拘捕一名55岁列必殊女子，她被控两项以贩运为目的藏有受管制物品、一项藏有受管制物品以及一项藏有犯罪的得益金钱。警方说她同时涉及多项未完成的拘捕令，暂时获准保释之后在8月18号再出庭应讯。亚省早前一度活跃的麻疹疫情近期转趋缓慢，未见新增病例，亦都没有已经知道的传染性活跃个案，亦都没有相关住院记录。截至7月上旬公开资料，亚省今年记录得177宗麻疹病例，其中北部区域个案最多，有93宗，爱文顿区域43宗，中部区域30宗，卡加里区域11宗。虽然新增个案暂时放缓，但公共卫生专家继续提醒，麻疹传染力高，未接种又或者未完全接种疫苗人士仍存有风险。加拿大公共卫生资料显示，2026年全国仍然录得超过1000宗麻疹个案。麻疹个案的下降并不代表风险完全消失，尤其是暑假旅游时间、跨省的流动以及在学校的开学前夕，疫苗接种率亦都是防止疫情反弹的关键。公共卫生部门建议市民应该先确认自己或者屋企里面的小朋友是否已经按建议完成麻疹、腮腺炎、德国麻疹混合疫苗接种。如果曾经到过公布已经暴露的地点，又或者出现疑似症状，应立即致电医疗机构健康连线811，又或者按指示求医，避免直接到诊所又或者急症室，增加传播风险。亚省公仆雇员工会 OPI 表示，就亚省医疗系统长期人手不足问题决定采取正式行动，指出相关情况会持续影响前线员工和病人的关顾。工会已经提交政策申诉 Policy Grievance， 对于亚省卫生服务局的做法提出质疑，并要求采取行动解决已经受影响的成员和持续存在长期人手短缺的问题。工会较早前同 AHS 和相关机构签订集体谈判协议，根据今年2月的报道，涉及超过27000名医院支援人员，新合约已经获得通过，内容包括追溯至2024年4月可以加薪 12%，以及已经做满20年年资或以上的员工额外薪酬再多 2%。 不过工会一直表示，薪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医疗系统仍需要改善招聘、留任和前线的配套。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们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代表 WestJet 航空公司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最快今个星期日凌晨12点展开罢工。梁俊明报道。
5: 代表大约4400名西捷航空 WestJet 机舱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0: 今日宣布已经向资方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如果劳资双方未能够达成新合约，最快可以在今个星期日凌晨12点01分展开罢工。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恐怕影响大批旅客行程。工会表示，双方在多个关键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包括机舱服务员执行地勤等工作未获合理薪酬。工会谈判代表侯蔡恩表示，工会仍然愿意日以继夜谈判，希望避免罢工。西捷航空就强调仍然积极与工会协商，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协议。虽然发出通知并不代表一定会罢工，但如果谈判破裂，部分航班最快可能在星期五开始取消。西捷航空已经允许原定7月30号至8月4号出发的旅客可以免费更改或者取消机票。航空公司说，由合作航空公司营运的代码共享航班以及 WestJet Anchor 支线航班不受影响，如果航班取消或者延误，受影响的乘客将可以获得退款或者安排改乘其他航班。同时劳资双方已经就罢工展开时的停运安排达成协议，包括将会怎样逐步停飞，以及安排机组人员回去居住的城市。该公司最快星期五开始调整航班，为可能出现的罢工做准备。根据西捷资料，航空公司每日营运超过600班航班，高峰期每日接载超过7万名乘客。航空专家指出，如果罢工成真，即使持续的时间不长，都可能令西捷在长周末和暑假旅游旺季损失数以百万元。联邦运输部长麦金龙就表示，双方谈判在联邦调解员协助之下持续推进，对达成协议保持审慎乐观。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运输联线位于温哥华的首个房产项目举行奠基仪式，项目将会兴建一栋楼高31层的商住大厦，同将兴建中的架空列车站连接。黄耀明报道。
2: 项目位于 West Broadway 及 Abutus 街，是运联房地产开发计划下首个项目工程，将会与 PCI Developments 联合发展，预计2029年落成。项目将兴建一栋楼高31层混合式用途住宅及商业大楼，提供256套出租单位，其中47套租金低于市场，分别有套房单位、一房单位、两房单位及三房单位。大楼底层商业空间超过5200米，将兴建 Ohio Yaakov 社区学院、一间教育中心以及零售商店，而地面综合公共广场将会兴建的 Abutus Greenway 及未来的 Abutus 架空列车站连接，车站预计明年投入服务。运联行政总裁关基允表示，项目对运联意义重大，标志着开始释放以公共交通为导向开发的价值，同时透过开发专案创造交通收入以及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来源。运联将创新理念引入大温哥华地区，围绕公共交通建设住宅和商业设施，加强长期收入来源，最终用于再投资交通系统。关基允补充，运联未出售交通枢纽附近的土地，将采取长远策略，与经验丰富的开发商合作，建立完整互联互通的社区，并持续关注创造的价值，能够带动交通投资持续受益于周边土地，造福子孙后代。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温哥华市府宣布与冰球队温哥华家人队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准备在温东兴建该队的永久训练中心。同时市府都指已经选择一间公司准备建立职业棒球队 MLB 的所有预备工作，以争取 MLB 选择温哥华作为新球队的选址。梁仲明报道。
0: 温哥华市府宣布同现时参与北美冰球联盟 NHL 的温哥华家人队 Vancouver Canucks 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准备在温东为球队建设永久训练中心。双方计划选择位于 Commercial Drive 的 Britannia 社区中心改建。家人队营运商家人体育娱乐表示，项目会包括家人队使用的现有球场、建造新设施、提供社区配套设施以及投资当地项目，包括同社区携手合作，等青少年、家庭同儿童透过体育运动建立联系的机会。温哥华家人队是目前唯一一支没有永久性专用训练设施的 NHL 球队。声明又说，温哥华公园局同 Britannia 社区服务协会将会在适当阶段参与谈判。另外，温哥华市长沈观燕在半年前说会争取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选择温哥华作为其中一支新球队的选址。市府之后公开招标，邀请合资格公司参与竞投。

0: 祖君的计划。市府星期三话已经同 The Show Vancouver Big Corporation TSV 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指后者透过正式程序提交方案。市府已经审核了他们的财政能力、相关专业知识、治理结构和申请 MLB 扩军球队的擬議方案，认为 TSV 适合组军，会商讨对球场选址的考察以及 TSV 制定潜在的扩军方案，而 TSV 将会承担所有竞投 MLB 新球队相关的费用和财务风险。市府补充，任何未来的项目协议、选址、土地用途决定、开发审批、租赁安排或者其他相关的事宜都必须经过市议会审批。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个人，另有5个人重伤。周浩辉报道。
2: 日本熊本县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至34人死亡，救援人员加紧在黄金72小时之内搜救。地震当中发生爆炸的加岛町大型商场已经是挖掘出12个人，当中7个人死亡，5个人轻伤。另外一个重灾区八代市日本制纸厂烟通倒塌，多个工人被困，救援人员早上再掘出3个人，但是全部证实死亡，令到遇难人数增加到8个人，另外有2个人受伤，1个人仍然下落不明。而另外越南政府证实有一个公民死亡，一个人受伤，死者是一个一月的时候抵达日本的越南学徒，在宇土市工厂里面被舵下的吊臂击中死亡，而另外7个越南学徒就安全疏散，其中一个学徒的越南妻子在墙壁倒塌的时候受伤，目前在医院治理。
1: 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及其公民或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张曼燕报道。
3: 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及其公民或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法令，任何外国人如果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和公民，都将被拒绝入境或驱逐出境，但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约束。阿根廷在今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在声明表示，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及其公民的敌对行为。
1: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视像通话。周浩辉报道。
2: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的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面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新华社报道，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的机制作用，加强沟通，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有助建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有集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在香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管辖。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翻嚟新闻时间。在香港皇岗口岸和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陈正仪报道。
1: 在香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踏入星期五凌晨正式启用，并且依照香港特区法律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为特区政府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以及深圳副市长罗仿浩今日签署新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确立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口岸使用权，至到2047年6月30号。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为24小时客运口岸，并且首度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排队一次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口岸设计每日通关量达到20万人次，当局预计会在8月进行系统测试和跨部门大型演练，最快9月正式通关。
0: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页上载多名并没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和书面回复，包括大维修承建商宏业董事何建业、董事侯华健、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等人的供词。陈晓庆报道。
2: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站上载多名证人的供词和没出席人士的书面回复，当中包括大维修承建商宏业董事何建业、侯华健、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等人的证人供词。其中何建业在大火之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给予委员会的两份供词中否认有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对于听证会上有证据和证人指工地有工人吸烟，何建业说一直有积极严厉警告工人，从未对吸烟行为视而不见，有工人甚至因为吸烟被解雇，但在实际上不可能无时无刻监督每名工人，特别是外判工。听证会上显示宏福苑的消防泵总电制被关闭，令警钟并没有正常运作。何建业回复说从未收过消防系统失效报告，又指泵房属于管理处监管，他当时确信装置运作正常。对于工程所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被指没有阻燃能力，何建业说棚网和发泡胶都是由信誉良好在建筑工程有丰富经验的公司采购，价格高于标准，亦都有阻燃证书，他从来没有收过易燃投诉，亦都不知道宏福苑用的棚网和发泡胶板是易燃。另一董事侯华健同被控误杀获准保释候讯，他的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者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秉持极高诚信，没有任何不正当关联利益或者串通。至于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在向委员会提供的两份回复中表示不认识宏业和顾问洪毅的董事，他从未就挑选承建商、标书评审或者工程预算提供意见，他又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其团队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他说收集授权票的主要途径是透过街站、日常社区接触和办事处代收，预约家访对象亦都只限于相识多年的街坊。
0: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公布去年香港自杀死亡的数据，根据死因庭临时统计，共录得1019宗个案，整体自杀率为 13.57%， 是自2020年以来最低。陈正仪报道。
1: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公布全港去年录得1019宗自杀死亡个案，按年减少一成，创五年新低。不过儿童及青少年自杀情况显著恶化，19岁或以下个案由前年的35宗增至去年的47宗，升幅超过三成，自杀率达到 4.72%， 创10年新高。撒玛利亚

0: 防止自杀会话，青少年求助主因涉及学业压力和家庭冲突，认为政府资源未必追得上需求。机构建议政府扩展三层应急机制，将防止自杀机构纳入协作单位，并将入校危机筛查恒常化及早介入高危个案。
1: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10月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包括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政治局会议说，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今日召开，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即是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指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面临好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另外，习近平日前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时指出，中国经济上半年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说，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香港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下的维港纽大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第一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设由上海国资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本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出席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贺清形容，是沪港深化科创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李俊杰报道。
3: 由上海国投公司作为基石投资人，以及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出资，并由多个企业参与的维港纽大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两年多前由创科创投基金调拨15亿推出优化计划，以1:3的比例同市场机构配对出资，推出以来收到超过60份基金申请，热烈程度超出当局预期。今次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且由上海国资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
4: 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也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这种市场化的这个募资的基金，所以我期望基金如其名，让香港发挥创科纽带的作用，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3: 上海市副市长贺清致辞时候形容，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沪港深化科创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他又提出三点期望。
5: 一是聚力深化产业协同，携手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二是聚力整合。

0: 和创新资源，共建国家级跨区域创新成果。三是聚力探索资本创新，深化沪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联动协作。
1: 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总规模6亿港元，将推出首批9个沪港科创意向项目，并有本港大学参与。投资策略上包括以人工智能、高端制造和生命健康为三大核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香港民政事务总署联同消防处在星期四和酒店业界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在酒店和宾馆处所内提供防烟头套事宜。与会三方同意配置防烟头套措施应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觉的时候面对的火警风险。民政事务总署在社交专页说，当局将优化落实安排。民政事务总署早前向全香港酒店和宾馆业持牌人发出通函，要求所有酒店和宾馆必须为宾客提供合适的防烟头套。新措施在今年7月1号起生效，设一年宽限期。伊丽莎白医院一名时任副顾问医生在5年半内多次向家人和病人揽开受管制药物，并且侵吞自用，被廉政公署控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法官在判刑时说，被告干犯的控罪不是轻微罪行，监禁本来是合适的刑罚，但考虑到被告各项求情因素，包括健康状况、以辞任医院管理局职位、重犯机会低以及有悔意，因此判处他社会服务令。法官又颁令被告需向医管局赔偿20,000元，金额相等于涉案受管制药物的总值。香港廉政公署落案起诉3名时任汇丰银行客户经理，控告他们涉嫌收贿，以协助一名保险代理转嫁的客户无需轮候，直接办理银行开立户口的手续。他们被控合共6项贪污罪。
3: 跟着有黄伟聪的体坛快讯。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体坛快讯。
6: 7月30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啊，先讲下咧就英联邦运动会咁啊进入第7日啦。咁啊加拿大继续响苏格兰嘅格拉斯哥咧就系比赛啊，咁啊兼且咧就系增添咗6面嘅奖牌。咁啊重点咧就系讲下残疾田径同埋举重方面啦。响田径 ，Sharona Hess 响女子100米 T47 决赛以12秒23为加拿大夺得金牌噶。佢另外较早前响 T47 100米咧亦都系获得冠军。刚刚 T47 的决赛同场的 Chloe Dunbar 亦都是取得银牌，包办了1、2名。举重方面，加拿大亦都是累积了不少奖牌，现在有2金2银4铜。另外在田径亦都累积了4金4银3铜的成绩，加拿大队今日的表现非常不错。奖牌榜方面，澳洲继续领先的51金24银35铜，合共110面；英格兰15金30银20铜，有65面；加拿大15金13银17铜，合共45面奖牌，暂列第3。转睇咧国际足协方面嘅消息啊，欧洲足协内55个嘅成员国已经投票同意，若果国际足协 FIFA 继续推动咧，就系将世界杯同埋其他国际赛事嘅商业权益咧，就系成为一个买卖嘅话，咁啊亦都会咧就系杯葛所有国际足协嘅赛事噶。较早前咧，亦都系代表啊加拿大嘅 CONCACAF 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亦都咧就系炮轰亚洲足协 AFC 啊，亦都系质疑 FIFA 同埋因分天奴啊，就系所讲嘅程序啦，欠缺咧就系透明度，根本啊系从来冇咨询过咧就系所有嘅国际嘅足协嘅成员噶。虽然咧就系国际足协嘅讲法啦，今次系新商业嘅框架，可以为211个会员国带嚟更多嘅资金。但今次的冲突很明显，不单止是冲着就是因分天奴的，甚至乎就是幕后的金主，因为他和特朗普似乎是有亲戚关系。转到 NBA 方面的消息，多伦多猛龙队希望就是签下 Kawhi Leonard 重返球队，仍然是被拖慢的，因为联盟继续就是调查这个洛杉矶快艇较早前球员交易的时候的一份合约。而一间破产的一间公司叫 Aspiration 曾经向 Kawhi Leonard 提供2800万美元的代言合约，以避免薪酬上限。当然

0: 任何嘅工作咧，完全系冇做过噶。咁啊 ，NBA 咧就系正在调查快艇队啊，点解会做咁样嘅事宜？咁啊，同埋会唔会咧就系判罚？咁啊，当然啦，令到几无辜嘅多伦多猛龙队咧，就系需要咧系等待有关嘅调查结果。咁但系而家咧就根本就冇时间表，所以咧就会令到猛龙队啊喺呢个休季期间嘅组军方针会出现一啲嘅问题吓。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天气报告。
4: 各位晚安。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卡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大致天清，有烟雾，吹近每小时10公里的西北偏北风，最低降至14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天晴，最高31度最低17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34度最低12度。展望星期日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7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5: 想用最抵的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的大品牌，来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部分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慧聪。今天请你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居住在平原三省或者我们亚省人呢，去到夏天很开心，因为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呢，哇，绿草如茵，风光明媚的，大家呢都密锣紧鼓，希望呢就是去户外行山啦，玩下即是其他运动啦，甚至乎呢就在后花园呢就是休息一下，都是赏心乐事的。不过在这个天气好或者是情况之下呢，背后隐藏着一些危机，这些小小的昆虫呢其实呢都准备示弱的，我们未认识的蚊啦，或者是黄蜂等等。今日咧 ，David 亦都分享咗咧，就系另外一啲嘅所谓嘅蜱虫啦，同埋一个无形体嘅疾病。咁大家除咗睇到经济嘅效益嘅同时咧，我哋自己个人健康啦，同埋宠物嘅健康都非常重要啊 ！David 系嘛？
7: 系啊，咁所以今日咧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因为如果大家喜欢户外活动嗰阵时咧，都要注意啦。蚊怕水咧，除咗防蚊之外咧，其实咧系防呢啲 ticks 嘅蜱虫啦，或者一啲虱啦。咁原来啲蜱虫咧，佢带菌咧可能引致咧。你呢就唔舒服啊之外呢亦都会呢又会引发其他啲严重嘅并发症嘅。咁所以今日将呢啲资讯同大家分享呢，咁可以呢大家玩得开心之余呢亦都有个警惕嘅。
0: 今日我哋会引述一下啲经济嘅数据啦，讲下零售业啦，喺背后亦都有一啲嘅灭虫嘅公司啦，甚至乎系帮政府咧自己啊，每一年咧都要咧喺唔同嘅公园咧就系做一啲嘅功夫噶。咁引申去到我哋个人嘅层面同埋宠物嘅层面咧，其实面对嘅风险咧都唔细噶。咁所以 David 咧就揾到啲数据，亦都有咧就系一个个案啦，讲下咧就系喺东岸嘅一位男子，咁呢一个嘅案件咧就刊登咗向医学嘅协会期刊嗰度，我哋都会咧就系细心分析。咪转头继续时事对你碰。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寻找你的理想家园。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我都认识 David 咧一段时间咧，其实咧佢都。

0: 会做一啲户外活动嘅、啊。我自己亦都会踢下波啊，甚至乎系做下球证啊，或者出去行下山啊，都会咧系遇到咧即系情况好嘅，当然心旷神怡啦。见到好嘅风景啦，三五知己一齐倾下偈啦，一路行咧有讲有笑。咁但系咧，好多时候我哋响亚省生活啊，去到户外啊，甚至乎响市内一啲地方咧，我哋都会面对一个情况，就系有好多嘅昆虫啊。咁啊，亚省都系一个特色嚟嘅。如果好简单，即系话蚊怕水啊，都要必备噶啦。咁但系咧喺整个嘅呢一个嘅昆虫嘅经济里面咧，我哋讲紧原来啊都会创造咗咧就系不少嘅价值。喺我哋买蚊怕水又或者系使用呢啲嘅所谓除虫剂嘅时候咧，你要谂下背后所带嚟嘅经济收益，同埋咧我哋俾蚊针一下，其实咧都要咧系全盘咁样去睇下。咁今日咧 ，David 揾咗好多嘅资料啦，或者我哋可以讲下。咁虽然咧加拿大而家国家自己冇一个官方嘅统计啦，又或者系讲系除虫剂啊、灭虫嘅服务啊、医疗啊、兽医啊，甚至乎咧就系蚊怕水啊呢一啲，又或者系因此而令到咧加拿大经济损失咧冇一个实际嘅数据。咁但系从一个零售啦、批发啦，同埋咧个嘅销售嘅层面啊。2026年商业分析咧就引述加拿大统计局咁啊估计咧加拿大嘅灭虫同埋除虫嘅服务啊呢一种嘅收入咧去到2024年嘅时候每年咧系12亿1000万加币噶，换句话嚟讲咧背后都有啲嘅经济嘅数据。的确你睇到呢啲数字咧，你首先即系点样去连结咧我哋日常生活嘅情况咧？
1: 好简单啦，咁通常去户外活动咧，即系大家。如果初初喺香港嚟嘅，大家都唔好都话出去行下山啫。其实喺呢度行山同喺香港呢其实系两回事，因为呢度真系要准备好多嘢。嗱，第一，我哋嘅衣服啦，嗱，我哋嘅衣服咧，当然啦，太阳油啊、帽啊嗰啲啊、太阳眼镜唔少得。然后我哋每一次出去咧，其实我哋要准备咧蚊怕水，其一，我哋要红喷，因为啲红喷咧。佢系每几年你要换一支嘅，即系嗰个系额外另外啲钱，同埋好多人咧，鞋咧以为就咁着对波鞋，其实唔系，我哋嘅行山鞋咧系特别又唔同嘅，因为亦都有防水啊，同埋我哋行啲石头有崎岖啊，所以个鞋底啊，同埋咧嗰个承托力啊，同嗰、那个呢、这个防线啊、防滑啊，即系好多唔同嘅嘢。如果你就咁着对波鞋，好多时候我哋只要行山都睇到。哇！着对波鞋，着条短裤，好勇敢、啊。咁我真系亲眼见过有啲人行到去一半咧，突然间嗰个气候转变咧，你冇另外一件衣服出嚟咧，哇！你真系会冻噶。即系好多人唔系好明嘅，有时我哋喺山里边行到一半之后咧，个天气突然间会降咗好多度嘅。嗱，咁所以咧，即系呢个经验嘅分享啊。咁我今日特别注意一样嘢咧，就系蚊怕水。嗱，夏天咧，好多时我哋一定要带蚊怕水噶啦。咁啊，防蚊其实。原来我哋有一个好重要呢就唔系防蚊嘅。我哋系防一啲叫 ticks 啊。ticks 呢叫蜱虫。点解呢因为蜱虫呢其实喺呢度呢你行嗰阵时我哋一路行呢可能你只脚喺啲草丛度呢会有一啲类似即系如果我哋最容易形容可能譬如床虱啊木虱啊即系呢类咁嘅虫呢佢会带咗一啲病毒。呢啲病毒呢小则呢其实都令到你呢可能呢有啲类似伤风感冒。如果大则呢其实引致其他并发症啦。咁今日我哋嘅主题会集中讲呢有呢个蜱虫呢样嘢。咁有几个病一定要注意。嗱第一样我哋成日都见㗎啦。好多时你会夏天好多人都会讲啦。嗱你要注意呢唔好带咗啲 ticks 返屋企或者俾佢咬亲，因为呢会有一个叫 Lyme disease。Lyme disease 呢叫内母病。咁呢个好普遍嘅夏天好多人都有㗎。原来喺近期呢有好多报道新闻报道，今日我哋嘅主题要讲呢就另外有一种呢叫做呢Anaplasmosis 呢系无形体病。原来呢个呢系比 Lyme disease 系更严重。佢个感染嘅途径完全一样，但系咧佢嗰个病毒跟住影响后边嗰啲嘢咧系完全唔同嘅。嗱，首先咧呢两种病都系由咧 ticks 喺度有啲蜱虫里边咧咬到之后你会有反应，但系不同之处咧，佢哋咬咗之后咧，佢哋个虫带嘅病毒或者细菌咧系唔一样嘅。譬如如果系普通呢、这个Lyme disease 咧。通常佢咬呢你可能你会觉得你嘅肌肉啊你啲骨络啊或者 你嗰个神经系统啊，会突然间会

0: 咁嘅症状啦，咁就唔同啦。如果 Lyme disease 一开始你会发觉，咦，突然间可能喺个脚踭后面咬咗一粒，突然间红色好犀利嘅，同埋你会发觉攰嘅咧，你就会即刻去搵人治疗噶啦。
1: 嗯，好，咁啊，即系讲蜱虫啦，同埋啊头先所讲呢个无形体病啊一个情况啦，咁亦都近期咧有报道啦，一啲嘅新闻都讲到啦，尤其是亚省，好似今年咧就喺春季进入夏季啊，多咗降雨，咁啊亦都将原本一啲咧就未孵化，又或者系可能会孵化嘅一啲卵咧，就系同时咧就系催生啦，咁所以蚊方面咧固之然多啦，头先阿 David 所讲啊 ，ticks 啦，啊呢个蜱虫啦，同埋呢一个无形体病咧，亦都会有一个嘅牵连啦。咁最近咧，安省有一个例子啊 ，David， 咁啊叫 CMAJ 个案，咁啊喺医学嘅协会期刊里面都刊登咗啊。呢一位安省啊，住喺东部郊区啊，79岁男子咧，佢自己都冇记得咧有冇俾蜱虫咧就系咬过，咁但系经常咧去到树林咧活动，咁后来咧自己出现一啲嘅病征啊，包括发烧、发冷，咁啊身体咧就系缺乏力量啦，血球嘅数量下降等等啊，呢啲都几严重噶。David 可唔可以讲下呢一个案例？其实我哋点样去鼓励我哋嘅受众咧系明白呢一件事咧就系几重要？
0: 是啊，咁医学协会呢特登就攞咗呢个病例出嚟啦，就俾大家去知道喺嗰个病发过程啦，同埋点样去医治啦。咁所以呢係基本上喺个刊登呢个刊文呢，喺呢个时候呢其实係俾公众或者俾所有医学界都注意嘅。咁佢讲緊呢呢、这个79岁呢位男士呢，佢自己係住喺呢、这个南安省里边，佢自己呢有一个farm 嘅。咁佢经常呢就去树林里边啦，係搵木头啊各方面。咁有一日呢，佢太太就发现佢，咦，点解佢连去厕所都冇力，突然间自己跌咗喺度呢？咁佢即刻带佢去呢个社区医院。咁、那个社区医院一睇，咦，佢话系，佢真系呢系应该呢系有验到有呢个无形病毒嘅菌喺个血里边。咁验到之后呢，佢哋其实都好快啦，佢哋即刻呢就用一个抗生素啦，呢个抗生素叫做西环素。咁其实呢只系最基本啦 ，Lyme disease 同埋呢个咧无形病毒嘅，佢哋都系用呢个嘅。咁嗰个有效咧就好快，喺一至两日咧，其实佢已经有反应。但系个问题咧，头先我哋都讲过，因为呢只无形病毒系影响佢嘅白血球，咁、那个白血球其实引发其他嘅病咧，好紧要，即系其实嗰啲并发症咧，佢已经咧因为咧。发现到而家呢，佢因为年纪亦都有返咁上下，咁亦都有其他啲糖尿病各方面呢，佢医生睇到佢个心肌发炎，咁所以喺心肌发炎呢，咁其实就比较严重。咁虽然啦，咁佢呢、这个治疗期其实需要14日嘅，咁佢喺8日之内呢，其实嗰个慢慢个复原期都好好啦。咁於是呢，佢哋俾佢出院。出院咗之后呢，佢哋继续去观察佢个心肌啊各方面呢有冇咩问题，咁仍然俾其他药啊，例如一啲治疗血压丸啊各方面呢。咁啊4个月之后呢，咁佢係真係复原晒啦。咁其实呢个案例，咁中间佢哋所有喺个嗰、那个期刊呢个 journal 里边就列晒所有个过程啊，点样去治疗啊，咁同呢个业界同所有医生医务界去分享。咁大家知道呢，第一要警惕，其实呢个病呢係好隐形嘅。突然间佢唔系喺厕所跌倒，佢哋都唔知嘅。第二样嘢呢，系佢嘅并发症呢系要根治呢系都几多嘅。
1: 咁我哋喺第三节呢继续呢即系讲多少少啦，希望大家系能够吸收到啦，尤其是夏天呢已经嚟到啦，如果大家呢准备户外活动嘅时候呢都要留意㗎。我亦都搵咗一啲嘅数据话睇返呢，就系、是、过去几年啦对于呢就系呢一啲嘅病例啦，或者呢系户外嘅人士啦，甚至乎呢啲嘅我哋好朋友啊，四隻腳嘅好朋友啊，寵物呢都可能呢會牽涉到啊。如果大家呢都有養寵物嘅呢，繼續留意呢第三節時事對你碰，我哋會講下呢一個夏季需要呢就係留意嘅一啲嘅情況，轉頭繼續。
2: 加拿大中文電台，唔講可能你唔知。
3: 今年8月7號係24節氣入面嘅立秋，但其實立秋並唔係等於入秋。氣象學嚟講，平均氣溫低於攝氏22度先至算真正入秋。立秋時段通常喺三伏天嘅末伏，所以呢段時間依然好熱，亦都係大家成日聽到嘅臭老虎。另外夏天因為天氣炎熱，

0: 肉不振，人就会容易变瘦。古人在立秋这一日就会拿个秤出来磅重，如果比立夏的时候瘦了，就要在当日吃多些炖肉、烤肉、大鱼大肉补回你。而这个就是贴秋膘的由来，很多地方在立秋都会吃西瓜，俗称啃秋。除了象征将夏天的暑气吃了它之外，古人认为立秋之后天气就会开始转凉，生冷的瓜类呢就不应该吃那么多了，所以这一日就是最后有那么多瓜吃那么多瓜的机会了。在古代历法入面，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前一日就称为四绝日，代表四季的交替，季节变化的转折点。传统民族就习惯在这一日避免办婚嫁、搬屋和签约这些大事件。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嚟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王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我哋居住响亚省，一啲朋友平原三省等等都会咧就面对住户外嘅天气，有阵时有好有坏嘅。我都听到好多坊间或者我哋实体上咧经历过嘅啲事情啦，例如话好大只嘅蚊啦，又或者头先所讲嘅蜱虫啦，甚至乎咧就系戊型体病等等，亦都安省咧有一个嘅案例。嗱，今日咧我哋讲下，除咗呢一件事咧带动到经济嘅发展，甚至乎我哋咧需要留意嘅地方啦，或者再深入少少 ，David 揾咗啲嘅资料啊，其实戊型体病咧有几危险咧，并发症系点样咧，同埋有啲咩大家需要留意咧？
3: 嗱，个并发症咧，其实风险都好大嘅。首先啦，个症状系乜嘢咧？发烧啦，身体无力啦，头痛啦，肠胃不适啦。咁如果真系有呢啲症状咧，大家都要去不妨去留意下呢个，尤其是你喺户外做嘢啊、换啊。但个并发症其实仲紧要啦。并发症头先讲佢虽然有呢、这个叫心肌炎啦，有机会系脑炎。呢、这个呼吸困难，呢、这个呼吸道呢亦都系会有出咗问题，同埋急性嘅肾脏炎啦。所以呢啲呢，如果大家头先讲啦，呢位老人家有啲糖尿病啊各方面呢，咁佢会系由呢个咁嘅病毒会影响咗其他症状嘅。咁所以大家定于呢啲千祈唔好忽视呢，一有发现呢就即刻要去揾医生。咁同埋因为而家佢嗰个antibiotic 呢，其实要治疗呢样嘢呢其实系一定好成功嘅。咁所以大家呢就不妨呢，如果见到啲症状呢，都不妨去揾医生睇下。讲数据呢，其实点解呢个我哋嘅医学卫生期刊会刊登呢样嘢，因为发觉呢原来喺个数据嗰度呢个上升速度好快。咁喺2024年呢，佢哋呢係录得呢总共呢係由呢类咁嘅蜱虫引发嘅病呢7000宗，5800宗呢係呢个 Lyme disease， 有670宗呢就係呢个戊型病毒。咁但係呢佢有另外一个数据呢，就有一班呢这个研究员呢，佢专系去睇下究竟係呢啲咁嘅蜱虫嘅生长繁殖嘅速度有几快。嗱 ,2026 年呢，佢哋呢喺11个唔同嘅点里边呢只係搵到18只吓。11个点18只。但原来到呢唔好意思，係2025年呢係11个 ,18, 但去到2026年呢就咁搵两个点呢已经170。咁佢哋睇下，哇，原来呢个繁殖速度真係好快。咁同埋呢有个问题就係呢，喺那个天气转变啊，同埋喺过去呢个十年呢，喺呢个里面嚟讲呢，我哋而家讲緊戊型病毒呢，其中只係有一种嘅 ticks 呢，佢係带呢种病毒，呢个叫黑脚 ticks， black leg 嘅。咁但係呢个黑脚呢个 leg 呢个呢，係过去十年嚟讲呢佢增加咗呢好多倍呀。咁其中有个佢哋讲嘅原因呢，就係第一，其实有几样嘢。第一係个天气热。咁个天气热嗰阵时呢，或者雨水多呢，係可以呢帮助咗呢啲咁嘅生长。同埋第二样嘢呢，佢哋呢啲咁嘅 ticks 呢，其实需要其他嘅动物帮手去带佢去其他位嘅。咁有两种动物嗰个繁殖率亦都高咗。第一就係我哋嘅鹿啦，第二呢就係老鼠啦。呢个白脚老鼠呢，其实佢哋系呢类咁嘅 ticks 嘅带菌者。咁佢哋可能系由啲森林里边呢会带到去一啲多人住嘅市区。喺呢

0: 个区域划分嗰阵时咧，其实喺2026年咧，其实最高最多嘅咧，都系集中喺呢个安省、徽省同埋呢个绵省嘅。咁、其中咧，我哋所有集中嘅数据咧，50%咧，都系嚟自呢个安省。咁就但系个问题就系喺呢个50%里边嘅 text 里边咧，超过70%啊，都系呢个黑脚嘅 text。所以点解头先嗰位老人家个病例咧喺安省发生？咁喺呢个纽宾士域省咧，佢哋嘅数量咧都上升得好犀利，即系喺今年嘅4月开始咧，佢哋嘅平均嗰、那个揾到嘅数目咧，比过往咧系多咗3倍嘅。咁所以如果住喺嗰个区域啲人咧，就去可以要注意啲。咁当然啦，唔表示亚省冇，咁但系咧就冇嗰边个风险咁大啊。
1: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啦，我哋听到呢啲数据同埋喺一个嘅趋势上面呢有一个明显嘅增长啦，大家都要留意㗎。关乎我哋可能出去户外活动，又或者系居住响比较偏远地区嘅，接近一啲所谓郊区或者系森林地带嘅人啦。David 啦，除咗我哋要留意之外，养宠物嘅人都需要知道，可唔可以讲下一啲防备嘅工作同埋呢即系点样系处理啦。
0: 首先对我哋自己人先啦，防人呢本身一定要蚊怕水啦，好得意啊，如果你有咩菌啊各方面又有冇疫苗呢，呢隻菌系冇疫苗嘅，唔可以注射任何疫苗嘅。咁所以我哋自己做户外活动嗰阵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有蚊怕水，同埋最好都系长袖衫长袖裤，大家话夏天咁热嘅。咁其实呢个个人嘅选择啦，因为呢长袖长裤之外呢，仲有一个好好嘅做法呢，就係将你个裤脚呢用个物嚟包住咗佢，即係唔好等个裤脚露出去，有机会呢佢哋爬入个裤笼里边。咁我哋通常呢有好多啲行山裤呢其实有橡筋嘅，咁佢哋会箍实喺隻脚嗰度。如果去完呢、行完呢个草地啊各方面嚟讲呢，返嚟屋企呢最好第一时间睇一睇究竟脚踭啊、颈啊各方面有冇被咬到嘅痕迹？呢、这个真系自己做检验。冲凉，如果甚至咧有啲衣服咧，其实佢哋有个方法就系放喺呢个干衣机，用高热咧打佢10分钟，然后希望佢杀菌。咁嗱，呢啲咧就大家都可以自己注意下，可以做下。咁喺行个过程之中，尽量唔好行啲草丛啊，各方面啦，行啲泥路啊、石屎路啦，即系因为如果你系热嘅，可能啲菌喺嗰度嘅机会少啲。对于宠物呢，大家千祈唔好用蚊怕水，虽然我唔系好熟悉宠物，大家都知㗎喇，蚊怕水唔可以用喺宠物嘅。喺宠物呢都有佢哋另外呢防止呢啲蜱虫嘅喷剂，咁嗰啲呢就可以喺宠物店自己买，咁亦都要同兽医去商量下啦。咁同埋有一样嘢呢，就如果你自己家居系住得好近，譬如呢啲树林啊各方面啊，咁你啲宠物可能喺你个后院度会走来走去啊。咁喺个设计上面呢，最好有一个3尺嘅距离。譬如呢3尺点呢，就系完全冇嘢种嘅，就系我哋譬如铺咗啲 moss 啊各方面啊啲树木头啊嗰啲呢。咁然后有一个隔开嘅区，咁令到嗰啲 ticks 或者唔会走到入你个草丛里边，咁经常剪草，咁呢个大家如果做有呢个有后院都知啦。啲草如果越短嘅，佢其实咧啲 ticks 嘅生存空间会短啲，因为佢冇机会遮阴啊。咁可能喺烈日嘅当空嗰阵时咧，啲 tick 咧系生存唔到嘅。咁当然啦，我哋好紧要就系、如果啲宠物你带出去翻去过呢啲草丛，佢翻嚟咧。咁会做一个呢真係同佢睇佢检查。咁话检查呢其实都好难啦，因为呢嗰啲 ticks 可以细到呢一个针头咁细嘅。咁通常喺边啲呢，喺耳仔后面啊，喺个颈箍啊，嗰、那个身宠物嘅底部啊，或者啲脚啊爪啊嗰啲呢，如果真係揾到呢，就用一个细嘅 tweezer 啦、微钳啊嗰啲呢，咁然后呢慢慢呢就逐隻捉佢出嚟。咁当然啦，捉咗之后即刻要整死佢，唔可以喺呢个屋企里边啦。咁即係其实真係都好多嘢。咁虽然讲到好恐怖啦，当然大家如果做足呢个防御措施呢，咁其实夏天去户外去做呢啲嘢呢一定係唔少得嘅。假如真係唔好彩啦，你真係有呢啲并发症，大家千祈唔好恐慌。因为呢佢嘅抗生素

0: 到呢係好有效好快可以治療到嘅。咁最緊要呢係盡快搵醫生睇然後治療食抗生素，咁喺14天之內呢其實你就可以痊愈嘅。咁最主要呢就係千祈唔好令到呢啲細菌令到你產生呢個併發症，因為併發症嘅風險呢大過本身呢個細菌感染嗰樣嘢。
1: 冇錯，咁我哋居住喺加拿大咧，地廣人稀啦，亦都有不少咧，即係叫做森林啊，又或者好多草地嘅地方啊，大家要留意，估唔到咧，一隻細細嘅蚊啦，或者係蜱蟲咧，會引起咧咁大嘅經濟嘅效益。咁啊，當然亦都牽涉到咧，包括頭先所講啊，醫療啦，啊，甚至乎係獸醫啦，我哋自己嘅園藝方面嘅情況啦，同埋一啲啊科學同埋醫學等等嘅，或者咧，大家喺一個嘅夏季嘅時候咧，亦都必須要留意一下啦。今日唔该晒 David 同我哋分享咁多嘅资讯，我哋下次再倾偈，讲下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晚上11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秘书省长尹大卫推动制定美国联邦式反敲诈勒索法 RICO 法案，加强打击在秘书省敲诈勒索和其他有组织犯罪。尹大卫说，美国最近透过调查工作成功起诉三名来自秘书省的敲诈勒索罪犯，凸显加拿大制定同类法律的必要性。RICO 法案全称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是美国在1970年通过的一项联邦法律。法案核心目的是打击有组织犯罪，允许检察官起诉整个犯罪集团或成员，即使无法将所有参与者直接同单一罪行联系起来。法案最初的目的是打击黑手党和其他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当时，美国执法部门发现很多犯罪集团的首脑不会亲自犯案，而是透过手下去进行贩毒、勒索、洗黑钱、诈骗等非法活动，所以很难直接将组织首领定罪。RICO 法案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制定。RICO 法案最大的特色是不单只针对单一宗罪行，而是针对一个企业或者组织持续犯罪活动。如果检察官能够证明被告同一个犯罪组织有关，而且在10年内参与过符合 RICO 定义的犯罪模式，就可以用 RICO 提出检控。一般来讲，需要证明最少两项符合资格的前置犯罪，例如贿赂、勒索、电汇诈骗、邮件诈骗、贩毒、洗黑钱、谋杀等，而且这些犯罪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每项 RICO 罪名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部分可判终身，还要面临巨额罚款、资产没收。除了刑事检控之外， RICO 还有民事诉讼制度，如果有人因为 RICO 所涵盖的犯罪活动而在商业或财产方面受到损失，受害人可以向法院提出民事索偿，如果胜诉，法院可以判令被告赔偿3倍损失，再加律师费等开支。所以 RICO 法案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不只可以追究直接犯案的人，还可以追究策划、管理或者透过组织获利的人，亦是具有重大民事影响的法律工具。虽然 RICO 原本是针对黑手党，但随着时间发展，适用范围已经扩大。美国政府曾经利用 RICO 检控街头帮派、贩毒集团、企业诈骗。

0: 骗、金融犯罪，甚至部分涉及政治阴谋或者公共贪污的案件。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日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

0: 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2: 我有好多税务的问题，不知道问哪个呢？
3: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的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947， 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九四七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0: 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係啊，有時呢啲係誤判啊，以為自己可以咧喺車咧係綠燈嘅時候咧，可以好快咁樣過段條馬路，但係你嘅預判就未必可以預判得咁準啊，尤其是可能夜晚啦、心急等等各樣啊。打網球都係噶嘛，有時我哋預判以為嗰個波啊應該係嗰度嚟嘅，但係點知就打唔到，所以大家都真係要小心，唔好太過相信自己，不如安全地等候。頭先嘅歌係近期喺網上面咧都話好多人去翻跳呢首作品啊，嚟自 80s 嘅 Bad。繼續我哋開始我哋今個星期謝安琪我咪話事榜嘅前奏，今日都有幾首作品啦，佢雖然喺我哋投票底下唔係好多分數，但係我都幾鍾意同大家分享。首先我哋有安琪 Gibson。

0: 比较少听啊，郑安琪唱呢轮嘅作品啦，佢系呢首歌曲个名叫做 Gibson。
1: Chris Metafen， Crystal， Chris Metafen， Chris Metafen。
0: 系比较少嘅郑安琪会唱啊，诶呢类型好似头先嗰种啊，好搞鬼嘅，好激昂啊，好过瘾啊，歌名叫 Gibson 啊。咁大家都可以咧继续投票下郑安琪嘅听日个榜都得嘅，咁因为咧其实我都见到咧头三甲咧都好势均力敌嘅，咁系咯，睇下如果大家都未提交一啲郑安琪嘅作品咧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12323嘅话咧，咁都可以继续嘅，咁睇下咧可唔可以将头三位搓散佢变翻一二三，不过就算你话三冠军我都唔介意嘅。

睇下嗰個做法係點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嘅都可以繼續submit入嚟。其實都幾踴躍啊，今次謝安琪非常犀利，果然都係天后級啊，好多歌都好好聽，所以我都盡量今個星期播到幾多得幾多啦。不過頭先那位聽眾有問嘅，佢話早排咧有講一個球類嘅運動叫咩名？咁啊，嗰個球類運動咧係一個今年年頭一個研發嘅，就叫做 TYPTI。其實佢就係、是、介乎喺網球同埋而家pickleball 中間啊，佢都係揸住一個比較短啲嘅網球拍，打嘅波咧就係一個嗰啲 softball 比較一啲風波啊。咁而打落身又唔痛嘅，咁呢個球有個好玩之處就係你都可以 apply 到用到咧網球啲技巧嘅。咁創辦人其實都係想大家透過呢一個比較容易啲嘅 tippy 嘅球類運動，可以試下喺或者玩下 pickleball， 又不如試下新嘢。咁或者之後可以打翻大場啊嘛，打翻大網球場啊嘛。可以 search 下 TYPTI， 咁啊睇下几时喺啲 pickleball 场嗰度可以见到人哋玩呢样嘢。我琴日同朋友讲，跟住佢影张相俾我，原来佢都已经买咗嚟玩啦。系啦，大家有机会可以试下。

稍后都有一个点唱嘅，咁啊都系一个生日嘅点唱。咁啊呢位听众咧，佢就话想点两首歌嘅，我唔知道今日做唔做到，因为咧有啲 tight 啊嗰个 schedule 啊。等一阵睇下做唔做到。

首先听我嚟咗陈柏宇 Jason 嘅旧酒新瓶，继续送上我哋有 Juno 寂寞咒语。

0: 可能冇听呢两首歌曲啊。麦浚龙嘅寂寞咒语同埋有郑安琪嘅其实寂寞，都系出自于徐继宗嘅曲啦，同埋林夕嘅词啊，描述下都市人嘅寂寞日常。唔知道有冇讲到你呢？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世界杯都已经完结咗成一个星期多啊，将近两个星期。咁虽然系咁，但系都有多一啲嘅新闻咧，都继续嚟自于世界杯嘅。譬如好似讲紧佛得国嘅嗰个门将啦，即系有球会签佢，但系又讲到印波衫嗰样嘢咧，佢个名字又唔可以用翻，非常有趣。咁亦都讲紧即系佛得国呢笪地方，佢哋嗰个射手啊，即系大战阿根廷嗰场咧，成为咗呢一个 World Cup 里边嘅黄金射球，真系可以话，即系一戰留名啊，非常之犀利。但系虽然你话有啲系关于足球上嘅嘢啦，咁但系都有啲花边嘢。咁当然啦，夏兰特啊继续好 enjoy 佢嘅生活啊。但系其中有一个我真系好想讲下，就系讲紧 C 朗啊。嗱 ，C 朗咧虽然今年就冇得捧杯啦，咁但系咧近期都睇到个新闻就讲 C 朗嚟紧啊，宣布进军呢个嘅影视圈。亲自咧就监制一个同埋演出啊，一套嘅剧集啊，一套好似系剧集电影啊，咁啊系讲紧都系关于足球剧集啊 ，sorry 叫做 Day First， 或应该叫 Day One S 啦，即系详细即系到时先了解。咁啊就系讲紧一啲都系球会嘅经历啊，啲等等嘅嘢。咁啊除咗佢之外，会有上演，亦都有其他都系一啲实力派嘅演员，同埋都有一啲球星，譬如好似法国嘅传奇啊，亨利都会出现参演，非常之正。咁啊，即系咁系嘅，踢到咁上下。

下想唔想继续踢啦，定系人生可能又试下转一转跑道，试下拍戏咧，拍剧集咧。咁啊，大阪 fans， 我觉得一定咧，一定会好睇嘅。同埋我觉得足球员啊，足球员佢哋即系要演剧啊、演戏，我觉得佢哋唔成问题，即系分分钟会有机会可以做到影帝。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喺足球场上里面都唔系只一个噶啦，佢哋可能分分钟啊，练习嘅时候啊，都已经要练好多表演噶啦。哎呀，我跌低啊，膝头哥好痛啊！佢哋啲演技系非常犀利嘅，所以我都非常之期待，睇下到时候 C 朗同埋各一啲球员出现嘅时候，佢哋嗰个演技可唔可以拍得住？可唔可以拍得住阿乔伟啊？

再睇下大家，如果大家有任何谢安琪嘅歌曲咧，想十一入嚟睇下，听日外围华视榜会出现嘛？咁记住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啱啱都有几位听众 send 入嚟啊！最后嘅句，最后加歌，睇下会点样影响听个榜啦。听嚟就 Rachel Platten 嘅。

0: 系啦，加埋今日咧郑雅琪嗰啲歌嘅数咧，咁啊就会同大家分享呢个 bingo 纸啊。如果今日收唔到咧，咁啊唯有可能去住我 IG 睇先。听日再 WhatsApp send 个 bingo 点心纸俾大家。都系近期派台歌曲，有陈建安。悲伤的后劲。
1: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96.1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国内消息，代表约4400名西捷航空 WestJet 机舱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CUPE 今天宣布，已向资方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如果劳资双方未能达成新合约，最快可以在本周日8月2号凌晨12:01展开罢工。正值暑假旅游旺季，恐怕会影响大批旅客行程。工会表示，双方在多项关键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包括机舱服务员执行地勤等工作没有获得合理薪酬。工会谈判代表阿里亚·霍森表示，工会仍愿意日以继夜谈判，希望避免罢工。西捷航空随即回应，仍积极与工会协商，希望尽快达成协议。虽然发出通知并不代表一定会罢工，但如果谈判破裂，部分航班最快可能自周五起开始取消。西捷已经允许原定7月30号至8月4号出发的旅客免费更改或取消机票。航空公司表示，由合作航空公司营运的代码共享航班以及 WestJet Anchor 支线航班不受影响。如果航班取消或延误，受影响乘客将可或退款或安排改乘其他航班。同时，劳资双方已就罢工展开时的停运安排达成协议，包括将如何逐步停飞以及安排机组人员返回居住的城市。该公司最快星期五开始调整航班，为可能出现的罢工做准备。根据西捷资料，航空公司每天营运超过600个航班，高峰期每天接载超过70000名乘客。航空专家指出，如果罢工成真，即使持续时间不长，也可能令西捷在长周末以及暑假旅游旺季损失数以百万元。联邦运输部长 Stephen McKinnon 麦金农表示，双方谈判在联邦调解员协助下持续推进，对达成协议保持审慎乐观态度。统计局今年3月对全国15至69岁人口发出劳动力调查补充问卷，针对本国劳动人口使用 AI 情况，今天发布首批系列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劳动人口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大约半数了解工作中应用方式，但在 AI 继续发展之下，日常工作中的整合仍然不均衡。数字指出，直到今年3月 ,93.4% 表示知道生成式 AI 工具，其中略为超过一半 ,51.5% 熟悉在工作中应用，包括 15% 表示非常熟悉，另外有 11.1% 表示不熟悉应用，同时有 37.4% 表示熟悉生成式 AI 工具，但认为与自己的工作无关。数字也显示，超过1/3劳动人口在过去12个月内在工作中有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也有 46.1% 受访者表示过去12个月内在主要工作中使用最少一种 AI 或自动化技术，而生成式 AI 工具是最多使用的技术，达到 35.9%。 其中科学及技术人员服务业比较多，达到 65.6%， 其次是金融、保险、地产租赁行业，有 59.2%， 教育界使用率也有 53%， 使用率较低的有住宿和餐饮服务的 16.3%， 农业 17.5%， 运输及仓库 21.1%。 报告又指出，在目前趋势下，仍有超过半数未使用者认为生成式 AI 与工作无关，为

0: 使用者中 56% 有这样的看法， 21.6% 不感兴趣，顾虑安全及隐私等问题有 9.8%， 5.8% 就表示技能或知识不足，有 5% 表示公司政策有限制。联邦政府宣布投资1090万支持全国22项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及教育推广计划，继续推动加拿大汽车电动化，协助民众及企业更容易转用零排放车辆。联邦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 Julian DeBruzin 30号在 BC 省本拿比公布这项投资，其中近900万元将通过零排放车辆基础设施计划资助9个项目，在全国增设近400个电动车充电站，另外约200万加元则投入13项教育及宣传计划，提升民众对电动车和充电设施的认识。在 BC 省，电动车基础建设持续快速增长，目前全省公共充电桩已超过8900个，比2023年增加 87%， 显示电动车普及速度持续提升。总理马卡尼卡尼表示，联邦政府已经重新掌控加拿大移民政策，并认为未来仍有必要维持数年的移民限制措施，以减轻住房等公共资源压力。卡尼昨天在阿省 Red Deer 举行记者会，回应有关阿省即将举行移民议题公投的提问。他表示，在政府上任时，加拿大移民规模过高，尤其是国际学生和临时外籍劳工人数快速增长，导致联邦政府一度失去控制。卡尼指出，在政府调整政策后，进入加拿大寻求庇护的人数已经下降约1/3，临时外籍劳工人数减少约1/2，国际学生人数则减少约2/3。不过他坦言，目前整体移民人数仍对住房市场造成压力，因此有充分理由在未来几年持续采取较为审慎的移民政策。卡尼表示，联邦政府目前已掌握移民规模与趋势，接下来将与各省省长讨论下一步政策方向，在满足劳动力需求与维持住房及公共服务承载能力之间取得平衡。本地方面，BC 回收协会发表报告，指去年从居民回收系统中一共回收超过21万吨包装及纸制品，相当于近5万条成年虎鲸的重量，纸制品排出的长度达175公里。报告同时强调， BC 省居民通过日常回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扩大回收利用范围方面取得的持续进展。据统计，全省有 99.6% 家庭使用 BC 回收协会服务，涵盖233万户家庭，惠及567万 BC 省居民，有207个社区参与计划，服务覆盖28个区域。报告指出，超过 99% 塑料回收物及 100% 玻璃回收物在 BC 省境内处理，而金属回收物就占超过80%。协会现在于全省新增9个回收站，分别是 Big White、Catlager、Gabriola Island、Langley、Lilva Lation、Prince George、Soki、素里以及 Williams Lake。另外，路边及多户住宅回收服务也扩展至另外3个社区，分别在西温和枫树岭。协会同时采用新型回收车，能够与其他材料类别的货车提供高效收集柔性塑料，以提高回收效率。协会表示，作为北美首个针对包装和纸制品的全面生产者延伸责任项目，生产商全额资助并营运全省住宅回收系统，为全省超过230万户家庭提供服务。
1: 国际新闻，
0: 美国与伊朗持续互相攻击，冲突波及更多中东国家。埃及当局表示，地中海法米艾塔港两艘船日前起火，确认遭到无人机攻击，包含一艘美国拥有的船舶，所幸没有造成伤亡。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承认犯案。如果证实是蓄意攻击，将是埃及首度直接卷入这场区域冲突。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军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报复伊朗日前企图攻击美军基地。伊朗官方媒体指出，南部靠近荷穆兹海峡的格什姆岛有一户民宅被炸，一对夫妻和他们的2岁幼童丧命。战火扩大，如今埃及首度遭到攻击，伊朗革命卫队重申荷穆兹海峡将持续关闭，扬言侵略者将受到惩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则形容埃及是重要伙伴，他呼吁各方提高警觉，防范可能破坏区域和平的假旗行动。另外，沙烏地阿拉伯宣布已经有14个国家支持成立海上防卫联盟，共同保护国际航道和全球贸易安全。另外，中国大陆否认外国媒体报道将向伊朗提供300到400套监射防空飞弹系统，强调相关消息完全没有

0: 根据，中方立场始终是推动和平，促成停火。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国前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福奇出席联邦参议院有关新冠疫情起源听证会，全程超过两小时。面对共和党议员提问，他100多次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以避免可能导致自证有罪。中广记者报道。
0: 报道指出，佛奇在开场声明表示，共和党籍参议员听证会主席保罗长期主张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因此在律师建议下行使宪法权利，不回答提问。他认为这场听证会的目的是试图让他说出足以支持刑事起诉的内容。保罗表示，下周将推动委员会表决，以藐视国会追究佛奇拒绝作证的责任，后续可能交由司法部评估是否提出刑事指控。共和党议员持续质疑佛奇隐瞒新冠疫情起源，并且指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曾经资助中国大陆武汉的病毒研究，不过至今没有提出直接证据证明佛奇涉入掩盖疫情来源。听证会期间，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媒体发文说佛奇疯了，他说，我从一开始就说过病毒来自武汉的实验室，佛奇强烈反对，他总是试图保护中国。佛奇过去多次否认相关指控，强调没有证据显示导致新冠疫情的病毒是人为制造或从实验室外泄。世界卫生组织目前仍然表示病毒自然起源的说法获得较多现有证据支持，但是疫情源头仍然没有定论。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日本熊本县周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至34人死亡，救援人员加紧在黄金72小时内搜救，其中在地震后发生爆炸的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已救出12人，当中7人死亡，5人轻伤。另一个重灾区八代市日本制纸厂房烟囱倒塌，多名工人被困，救援人员早上再救出3人，但全部证实死亡，令遇难人数增至8人，另外有2人受伤，1人仍然下落不明。欧洲热浪持续，多瑙河水位降到数十年来新低，匈牙利唯一的帕克什核电厂因为冷却用水不足将首度全面停机。中广记者报道。
0: 匈牙利总理马扎尔表示，核电厂仰赖多瑙河取水冷却，但如今水位太低，取水设备无法正常运作，预计下周一开始国家能源供应恐怕进入关键状态。政府呼吁民众下午5点到晚间10点用电尖峰时段节约用电，避免替电动车充电以及长时间使用冷气。如果供电压力持续升高，不排除实施分区轮流停电，并且限制部分大型用电和用水户。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邻国罗马尼亚同样受到影响，境内切尔纳沃德核电厂两座反应炉，其中一座已经因为核水不足而停机，另一座也面临停机风险。如果两座机组都停止运转，罗马尼亚将和匈牙利一样暂时失去核能发电能力。欧洲今年夏天高温少雨，哥白尼气候变迁服务指出，欧洲暖化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导致热浪更频繁，河川水位下降，野火风险持续升高。多瑙河流经19个国家，多处河段水位创下30年甚至50年以上新低，不但航运受阻，还有沉没多年的货船残骸和猛犸象化石重见天日。法国、西班牙、希腊和土耳其等地也持续面临高温和野火威胁。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欧洲足球总会 UEFA 旗下55个会员协会一致表决，如果国际足协 FIFA 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权益给私人投资者，欧洲各国将会抵制包括男子女子世界杯及俱乐部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协赛事。中广记者报道。
0: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国际足总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负责经营主要赛事，并且让外部投资者取得少数非控制性股份。提案必须获得211个会员中的至少106票支持。国际足总主席英凡提诺还承诺，支持方案的会员协会可以获得4000万美元，设定了期限，要求各协会表态。欧洲足总批评，世界杯是由球员、国家队和球迷共同累积的足球资产，不应该被当成投资商品，更不该出售给私人资本。北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足球协会的41个会员也表态反对，质疑整顿计划缺乏协商，决策期限也过于仓促。欧洲足总表示，一旦提案通过，抵制行动最快可能在10月的女子世界杯附加赛出现。 BBC 报道，由于欧洲球队长期是世界杯主要战力，如果全面退出，

0: 恐怕重创国际足总赛事的竞技水准和商业收入。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中国新闻。
2: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召开中共25届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会议又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中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中国机器人龙头宇树科技当地昨晚发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这次拟发行超过4000多万股，占发行总股本 10%， 发行方式采用战略配售、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定价发行相结合，初步询价日为下月5号，网下网上申购日为下月10号，缴款日为下月12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事项在上月2号提交注册，融资金额42亿元。招股书提及，宇树科技营业收入在2023年至25年分别为 1.59 亿、3.92 亿及17亿，净利润分别为负1100多万、9000多万以及 2.88 亿元，是全球少数实现了规模化销售与盈利的机器人公司。重庆彭水县本月17号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晚上指出，确认有51人遇难，仍有10人失联。这次灾害共救出10个人，其中3人已经出院，另外疏散超过1100人。目前路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及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的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中。
1: 台湾新闻。
2: 刑事局经过长期追查，破获一个号称南部最大的云端伴唱机侵权产业链，侵权市值高达70亿台币。中广记者报道。
3: 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第三队表示，去年接获著作权财产权人报案，指称屏东一家视听歌唱跟一家小吃部涉嫌用伴唱机播放侵权歌曲供客人欢唱。专业小组搜证之后，去年九月持搜索票发动第一波搜索行动，查获负责人吴姓跟林姓女子到案。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三队队长林志明说，专业小组持续追查搜证，锁定一家科技公司提供安装的伴唱机实体店面跟女性负责人的相关处所之后，今年三月到六月执行第二波跟第三波的搜索行动，瓦解这个云端伴唱机侵权产业链。
4: 经查证，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非法伴唱机，以及通过网际网络的连结境外云端曲库下载未经合法授权的歌曲视听著作，出租给南部的 KTV、 小吃部等营业场所来谋取暴利。
3: 警方这次在查扣伴唱机系统主机100台，还有触控荧幕79台，并且将女性负责人、南部经销商跟维修人员等三个人查缉到案。经权利人估算，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70亿元。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当地30号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两人在市府碰面。卢秀燕强调，如果真的出现国会改选，他会以女娲补天精神做好选务。中广记者报道。
5: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30号率队拜访台中市政府，针对倒戈议题，两人言辞趣味交锋。卢秀燕上午对媒体询问，若倒戈成功，国会改选，他建议年底合并选举，避免劳民伤财。游盈龙视察选务时对媒体追问，表示国会改选机会比天塌下来多一点而已。随后游盈龙到市府拜会，卢秀燕主动说，看到游主委轻松诙谐

0: 节的回应，但万一发生呢？就像过去怎么知道大罢免会发生，如果真的国会改选，他会拿出女娲补天的决心和能力。
1: 像我们怎么知道大罢免会发生，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形发生的话，那台中市政府我们会拿出女娲补天的决心跟能力啊，务必全力以赴会把这个选务工作办好。
0: 尤英龙则大方补充，万一真的发生，几乎要在60天内重新改选。卢市长希望和地方选举合并举行，是了不起的动见。选务单位依法行政，真有任务也会全力以赴。记者寇世金在台中市报道。
2: 再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4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10%。星期六有雨，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8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5: .ca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6: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7: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姐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6: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8: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9: 音乐国道。

0: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0: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其实我真的舍不得，我真的很怕孤单。

0: 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风雨洒尘埃，冷冷仙风罩凤浪，正是枉说风流人未老，我自惭不是一个帝王藏

0: 了。
1: 那位相公，你厉害。
0: 苏姑娘，我就是当年听从庭上唱歌当哭的落难书生鲍人，今日高中归来，得来拜谢你义赠黄金，助我金榜论言啊。
1: 哦，原来是鲍叔。

已姗姗受骨，憔悴若齿，真教人悲痛莫名啊。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波士顿伯居民指出，虽然不理会山火疏散令的人拥有有用的专业知识，同时愿意协助扑灭山火，他们就被描绘成为负面人物。当局发出疏散令后，几十人选择留低保护他们的房屋，免受附近 Burnswick 山火群的侵袭。BC 山火服务处说，消防人员在 Clinton 附近扑灭山火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拒绝撤离，后来被救出。山火服务处说，获救居民不理会疏散令，获救出的时候住所已经被山火包围。奥克拉近皇家骑警说，一名72岁男子星期三在驾驶一架俗称沙滩车的全地形车的时候失事坠毁，伤重死亡。骑警说，事件在 Pitchland 一个废弃矿场附近发生，于是男子在条小路上和同伴失散，随后翻滚下陡峭的楼梯，他当场被宣布死亡。圣祖吉拉近十队奉召九层中的公潮族蔡涵报道。
3: 加拿大西捷航空公司 WestJet 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最后限期逼近之际继续进行合约谈判。劳资双方已经分别发出了停工前72小时和罢工前72小时通知，一旦到星期日仍然未能够达成协议，资方可以发动停工，劳方可以发动罢工。在预期可能即将有罢工或者停工之际，航空公司一般都会逐步取消航班，以免届时要飞机和机组人员匆忙地去准备提供服务。而西捷未有披露至今取消多少班机。而西捷继续向原定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搭飞机的旅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或取消行程，亦都已经向机票持有人发出通知，如果航班因为有罢工而被取消，乘客合资格获得退款。
2: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哈马斯和以色列就解除哈马斯武装达成历史性协议。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方的努力，又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说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促成这一项历史性突破。和平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协议是一项历史性突破，哈马斯首次正式承诺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交出武器，随后以色列将会在加沙撤军。不过路透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形容是一份协议草案，说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重新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和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取得这份四页路线图的文件，展述协议将会分阶段执行。美国官员表示，计划刻意建立在零信任和核查的基础上，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对方履行承诺之前都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加沙地带规模较小的武装组织将会首先被解除武装，之后哈马斯才会开始拆除军事基础设施，包括

0: 水道、武器库同生产设施。亦都有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质疑哈马斯会唔会解除武装，但系美方就好有信心，亦都希望以方同意执行最初承诺嘅20点计划。如果以色列唔撤军，特朗普将会非常失望。
1: 香港新闻方面，恒隆行政总裁话，香港写字楼嘅租赁压力已经冇过去几年咁沉重。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2: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近7亿6千万元，按年减少大约17%，撇除物业重估，基本盈利跌10%至14亿4千万元，上半年收入按年升23%至超过61亿元。内地和香港业务分别占整体收入60%和40%。以业务划分，物业租赁升5%至49亿元，内地升8%，香港大致持平。来自香港的买楼收入增加，整体物业销售急升超过5倍，贡献超过10亿元收入。至于恒隆集团中期盈利7亿4600万元，按年升7%，撇除物业重估因素，基本纯利跌6%至11亿2千万元。集团提到，本港零售和办公室出租率分别维持大约95%和90%。行政总裁卢伟柏形容，本港写字楼租赁压力已经有所舒缓。
3: 好多以前搬走咗觉得中环太贵嗰啲咧，而家有机会搬翻翻嚟。如果我哋嘅办公室 portfolio 里边咧，有好多都系中环咧，其实应该系有一个有个好嘅势头。当然喺港岛东、九龙东或者其他唔同嘅地方呢，依然都有压力，因为我哋见到个空置率都系比较喺一个15-16% 嘅高位。
2: 集团对本港住宅市场持审慎乐观态度，因应人才同埋外地学生来港，预料住宅租赁市场会继续畅旺。集团评估内地消费情绪仍未完全恢复，又关注中央今年首后会唔会推出针对内地房地产嘅刺激措施振兴销售。
1: 新闻报道完毕。
4: 香港的日出大道在将军澳，台湾的日出大道在花莲，美国的日出大道在佛罗里达州，加拿大的日出大道就在 FM961。 唯有这里带你穿梭90年代，重温经典。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谢盈盈日出大道，岁月流星，旋律永恒。
5: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的。今日只得10%的机会落雨，晚间就间中是多云，最低气温16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就有4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点54分。听日星期六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有80%。就展望新地星期日呢，就主要是有阳光间中白云，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少翻，只是得40%。现时出面是吹紧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依家录得摄氏14度，湿度是88%。至于 Calgary 卡加里咧，环境部发出咗咧系黄色嘅酷热天气警告 ，Calgary 嘅朋友咧要留意啦。今日主要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30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系冇落雨嘅机会嘅。现时卡加里嘅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系14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七月最后一日啦，七月嘅31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系6:12，呢个星期过得好快，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而且嚟紧有三日嘅长周末，冇错，下个礼拜一。8月3日是 BC Day， 我哋 BC 省日咧系公众假期嚟嘅，咁所以嚟紧嘅周末咧好多嘅节目啊，我又啱啱咧揾到一个新嘅节目咧，都会喺晏些少嘅节目时间里边咧，同大家咧系推介一下，都可以俾大家参与咧喺我哋唔同嘅社区，今个长周末有啲咩嘅好节目嘅。咁啊，天气嗰方面咧，哇，今日咧就应该系会有阳光嘅好天气啦吓，云层系比较少嘅，不过咧呢个周末咧天气就唔系几好稳定吓，听日星期六咧会有少少雨嘅，去到新嚟星期日咧主要都系天晴。咁至于咧卡加里咧，今日咧我嘅环境部咧就向 Calgary 咧发出咗黄色嘅酷热天气警告啦，所以住喺 Calgary 嘅朋友咧特别咧系小心吓。呢几日咧我知道 Calgary 都比较酷热一啲嘅，天气比较高，咁所以咧如果你哋啊趁住呢个周末咧都系出去玩嘅话咧，最紧要系搽翻啲防晒啦，饮多啲水咧，真系太酷热嘅话咧，相信你都应该知点做啦，入去室内啊，凉下冷气咁就系最稳阵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星期五嘅早上晨光汇演文哥话，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8点钟。

0: 呢首英文作品 Evergreen 啊，巴巴 Streisand 巴巴史翠珊嘅原版嘅歌曲咧，经常都喺我节目里边咧曾经系听过啦。呢、这个版本系来自 Johnny Mathis 啊，男歌手嘅版本，希望你会喜欢。亦都开始咗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温哥华时间差不多六点搭三啦。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影响认知同埋情绪，从唔系。

0: 件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是哪一个角度的看法。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今晚年早晨嘅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星期五嘅早上晨光会问讲话，今日亦都系七月嘅最后一天，今日亦都系出粮日吧吓，咁啊喺呢一个嘅周末咧，大家可以有多啲嘅额外钱咧，就可以出去户外活动一下，去食下嘢，睇下电影咧。

嘅长周末啦，但我知道好多朋友都趁住咧 BC Day 呢个长周末啦，都出外旅游嘅。不过如果你出外旅游坐飞机嘅话咧，如果你系坐 WestJet 咧，呢一两日大家咧，我谂相信都有留意到咧，佢哋嘅flight attendants 咧就可能系会罢工噶吓。我听讲话最快咧都会系喺星期日咧就会罢工。咁如果你系搭嘅呢个 WestJet 嘅话咧，就系大家咧要留意吓，或者系同航空公司咧系联络啦。咁啊，讲到咧去旅行啦，好多朋友咧而家去旅行咧就唔系好中意住酒店，中意咧真正去体验下咧当地嘅系生活系点。所以咧，好多朋友咧而家咧都系会 book Airbnb 啦。咁可以咧喺唔同嘅社区里边咧系住下，可以咧体验下佢哋嘅生活噶。咁啊，根据咧住宿平台 Airbnb 公布咗今年夏季我哋加拿大咧十大最受欢迎嘅社区排名咧，安省、我哋 BC 省咧、魁北克省同埋 Alberta 省等多个地方咧都有上榜嘅。平台就话越嚟越多旅客咧倾向深入社区体验佢哋嘅地道生活啦，而非系只系游览著名嘅景点嘅。Airbnb 亦都话十大热门嘅社区咧今年夏季订房。房量按年都增加近 180%， 反映到旅客更加重视是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旅游模式。根据平台的数据，旅客平均有一半的旅费直接为花费在住宿所在的社区， 87% 的住宿主人向旅客推荐的景点啊、餐厅啊都是位于附近。调查都显示到 58% 的旅客表示，如果不是入住当地的住宿的话，原来咧就系、是、原本唔会咧就系、是、到访咧系有关咧系社区啦。62% 嘅旅客咧就认为咧入住社区住宿更加能够感受到当地嘅文化啊。

已经移居去到 Alberta 嘅 Calgary 居住嘅邓建宏咧，佢嘅歌曲名字叫做《难分难解》。嗱，我知道咧系阿伯达亚省，亦都咧有一啲嘅社区咧，都系上咗呢个 Airbnb 嘅十大热门社区嘅排行榜嘅。啊，佢个排行榜咧就排名不分先后嘅，包括咗安省多伦多嘅 Kensington Market 啦，我哋 BC 省咧系温哥华嘅 Hastings Sunrise 啦，另外咧仲有Kelowna 嘅 North End 啦，嗱阿伯达省咧 Calgary 嘅，睇下我识唔识读啊 ，Shaganabi 啦，同埋咧系阿伯达省 Edmonton 啦嘅 McKernan 咧，都系上到呢一个十大热门嘅社区榜嘅。根据 Airbnb 嘅表示啊，上榜嘅系社区咧各具咧系特色啦，咁啊包括咗咧特色嘅小店啦、多元美食啦、自然嘅景观啦，同埋浓厚社区文化，成为吸引旅客嘅重要因素。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负责人小坚报道新闻。省政府会为 Seashell 原住民企业 Sales Shops 一项价值150万的扩建项目提供大约30万。项目会提高堆肥、土壤和其他可回收有机产品的产量，同时创造4个工作职位。省政府说，扩建会提高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减少送去堆填区的有机废纸物。计划资金来自省政府就业基金和西部发展策略，目的促进省的经济增长。安省士加堡今早发生枪击案，一名女子受伤。蔡慧娴报道。
2: 多伦多警方证实士加堡发生枪击案，一名女子受伤。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日凌晨3点过后收到有枪声的报告，随即赶到去 Morningside Avenue 和 Shepherd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一个停车场，发现一名成年女子中了枪。一名女子送院时相信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未有公布详情。另外警方公布在士加堡 Golden Ridge Place 和 Danforth Road 交界地区今朝4点几发生枪击案，有多个住宅大厦单位外墙有损毁，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警方正在现场调查。
1: 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7.1级地震增至35人死亡，县政府确认在日本制止八代工厂找到一人的遗体。随着黄金救人72小时快将届满，日本当局加紧掌握灾情。直至今早，熊本县仍然有大约8万户停水，各地临时安置站收容超过9000人。九州的半导体原料运输枢纽八代港因为地震受损，目前陷于停摆。日本传媒报道，九州地区在半导体設備商製造重鎮，多間企業正加快恢復生產。台積電的日本子公司確認熊本縣谷陽町的工廠建築物結構安全，但仍然需要時間調整設備。 Sony 集團位於谷陽町生產智能手機鏡頭等影像檢測器的工廠就停工。日本國土交通省昨日說，受地震影响，八代市的八代港物流功能已经全面停止，港区出现土壤液化、地面下陷以及龟裂等灾情，目前仍然无法预估在几时可以完成复修复。在香港新闻方面，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4.3%。 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为 5.9%， 经季节性调整而作双年季度比较，较第一季实质下跌 0.6%。 按各个主要组成部分来看，同上年同期比较，私人消费开支实质上升 2.9%， 政府消费开支就录得 0.5% 的实质升幅。至于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上年同期比较持续上升 4.6%， 货品出口总额按年升 28.8%， 升幅较第一季的 23.8% 进一步加快，货品进口实质上升 29.3%。 至于服务输出方面，同上年同期比较上升 3.4%， 服务输入在第二季实质上升 2.8%。 政府发言人说，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硬的内部需求所支持，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经济学者袁伟基认为，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比较高，令经济增长看似放缓，但整体表现依然理想。
4: 你睇翻2024和2025年比较咧，已经是高过晒佢哋噶啦，所以 4.3 其实都已经是一个好高。

0: 高嘅數字嚟噶。不過你因為始終第一季嗰個數字比較大咧，咁所以大家期望比較高啫，所以睇起上嚟個數字比較細咗啲。私人開支嗰度咧，個上升幅度咧係2.6 啦，第一季咧就係4.9嘅，咁啊放慢咗少少啦。你始終第二季有個油價嘅問題啊，國際油價上升啦，香港啲油價都上升咗啦，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嘅，咁所以喺私人消費嗰度可能就冇好似第一季咁放得咁盡啦。
1: 政府展望下半年，本港經濟繼續穩健增長，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產品需求旺盛，將會支撐商品出口，旅客持續增長亦帶動服務輸出，受勞工市場同營商氣氛支持，預料內部需求會維持強韌，但仍然需要關注中東局勢、美國貨幣政策等外圍不確定因素。
2: 新聞報道完畢。
3: 你知唔知早睡早起除咗对身体好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4: 有咩啊？
3: 可以早人一步听靓歌，早人一步学到有趣又实用嘅生活小知识，早人一步醒神醒脑为自己叉叉电。
4: 哇，原来早起都有咁多着数㗎。
5: 係啊，咁我约定你星期日朝早6点 FM961, 民家起舞，一起早一步开启美好新一天。
6: 晨光天气。
7: 晚安早晨，温哥华今日只是晴朗有阳光的，望出窗外呢，哇，已经有阳光的好天气啦。今日的最高气温呢会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大家这个长周末一定要查返多啲嘅防晒，特别是户外活动嘅朋友。今日呢是只得 10% 嘅机会呢是落雨啫。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54，晚间係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6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呢是有40%。听日星期六天气几唔稳定嘅，间中有雨或者会有落雨。但系间中亦都可能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咧会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80%。去到新地星期日咧，主要就系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咧会去到19度，落雨机会咧系有40%噶。咁而展望咧系礼拜一公众假期 BC Day 将会系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去到23度，冇落雨嘅机会。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系6.1414度，湿度系88%。至於加加利佢哋嘅呢一個環境部咧，已經係發出咗咧黃色嘅酷熱天氣警告，大家要留意噶。Calgary 咧今日主要係天晴有陽光啦，最高氣温去到30度啊，而晚間最低氣温都有13度，今日完全冇機會咧係落雨。現時 Calgary 嘅室外氣温同我哋溫哥華一樣，都係14度。
2: 961派台新勢力。
8: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啫喱，我的最新单曲是下个身份。
9: 长夜未算暗，苦心者慰问，是远近又再度难堪。
8: 这首歌是讲一个遗憾的故事，因为不懂表达自己而辜负了一个女仔，后来想重新开始，但发现身份已经不同了。

0: 希望听完这首歌的大家可以感受到有种释怀的感觉。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Jelly Jelly 王。
1: 晨光末现温哥华何活权，
2: 今晚凌早晨 Happy Fri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6:08。近日美国的佳士得 Christie 就举办了世界杯慈善拍卖会，韩国的男团 BTS 的成员 Jimin 就日前在这个2026年的 FIFA 世界杯中场表演演出的时候穿过那件的上衣，最终是以$110,000是成交的。

超过咗美斯签名嘅球衣。2026年世界杯决赛使用嘅比赛嘅用嘅球咧，亦都并列为最高嘅成交价啊！转头翻嚟同你讲下呢个拍卖会有啲乜嘢嘅拍卖物品，同埋筹到几多嘅善款咧？

美国佳士得拍卖公司咧近日举办咗 One Go 为 FIFA 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筹款嘅拍卖会嘅活动，系为期咗一个星期，并且喺前日7月29日就落幕啦。呢件事嘅拍卖咧，总共咧系筹得$652,630，远高于咧系原先嘅预期噶。佳士得咧就话来自24个国家嘅买家咧参与线上嘅竞标啦。佳士得咧私人同珍藏品部门嘅主管 Elizabeth 就话，近期收藏品嘅市场表现咧系强劲嘅，而能够去竞投咧啱啱离开球场冇几耐嘅珍贵嘅纪念品咧系相当难得

嘅機會咁話。而韓國嘅組合 BTS 喺世界盃中場表演咧，演唱 Dynamite 啦，成員咧當日著嘅服飾咧都成為拍賣嘅焦點，七名嘅成員相關嘅物品咧總成交金額達到30,300美元嘅，咁啊佔呢一次嘅拍賣總收入嘅46%啦。其中咧，Jimin 所著過嘅上衣就以11萬美元咧係成交啦。阿 V 著過嘅圍巾咧拍賣46,200美金，而Yoon Cook 咧所著嘅外套咧就46,200美金成交 ，Sugar 著過嘅褲咧就33,000元成交啦。另外 J-Hope 嘅手套咧拍賣到28,600元嘅。咁啊，其他嘅拍賣品咧仲包括咗啊美斯簽名嘅2026年阿根廷主場球衣，亦都咧由美斯咧贈送俾啊 Shakira 嘅。咁啊，最終咧就以66,000元美金咧係成交。而麥當娜開場表演嘅時候咧，係穿戴並且咧係簽名嘅露指手套咧，就以41,800元美金係成交。我哋加拿大嘅 Justin Bieber 喺演出嘅時候著過嘅球鞋咧，都拍賣到26,400元美金嘅。拍賣所得咧嘅善款咧，將會咧係支持 FIFA 全球公民教育基金呢、這個計劃咧，希望咧係籌到1億美元啦，去擴大弱勢社區嘅小朋友咧接受優質嘅教育同埋足球運動嘅機會嘅，亦都係支持全球200個國家嘅基層計劃。佳士得拍賣會咧就話呢一場嘅拍賣咧係對重要公益目標嘅一次嘅勝利，競標過程咧就好似世界盃足球場上嘅比賽一樣，充滿咗全球性嘅競爭。

morning， 早晨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欢迎你收听晨光移民国话。前我听过两首都系翻唱嘅作品啦，有夏韶星翻唱咧系杜丽莎嘅《假如》啦，呢一首系张惠文咧翻唱嘅谭咏麟嘅《也曾相识》。喺娱乐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多一首咧系翻唱嘅作品啦，有华仔刘德华翻唱啊，林子祥嘅《最爱是谁》。

男團 Mirror 的成員 Aaron 陳卓賢近日就在啟德體藝館舉行一連九場的演唱會。 Aaron 今次為演出花盡心思打造盲盒式的演唱會，每晚設定特定的主題。但是昨晚第七場的 Miracle Night 開場之後，場內前方竟然出現大片的吉位奇景，引來網民是瘋傳討論。面對觀眾席上出現了大片的空位，出名高 EQ 的 Aaron 展現了睿智

0: 同幽默亲自化解危机。佢即场咧邀请原本坐喺山顶980蚊门票区域嘅观众向前移动，咁啊坐喺1280蚊门票区域嘅空置座位噶。佢更加暖心叮嘱大家：你哋咧坐得咁高，不如啊坐落嚟啦，我哋就会等你哋嘅。我现在先唔唱歌先。咁啊喺场馆系保安嘅配合之下，观众咧好快咁安静，亦都守秩序咁咧系移师去到前边嘅。唔少歌迷同网民咧亦都赞啊 Ian 善良啦、温柔有智慧，成功为粉丝咧系缔造咗一个名副其实嘅奇迹之嘢。 Ian 喺台上就话咧，寻日咧佢觉得咧系至到依家反应最好嘅一晚，但系今日好似亦都系好好噃。咁啊，首先要多谢启德体育园嘅保安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等大家慢慢咧系坐近一啲，呢一个咧就系奇迹日啦。咁啊，今日咧会有好多奇迹发生噶，现在啱啱先系第一件事啫。今日咧会接踵而来，大家会感受到呢个奇迹系咩一回事。咁我哋再次咧给予掌声咧系俾启德体育园啦。其后呢 Ian 解释啲吉位出现嘅原因，佢真係有奇迹啦。因为呢竟然佢哋有一个嘅客户啊购买咗佢哋嘅门票，然后就忘记咗今日啊竟然呢係冇交俾呢啲飞俾观众，係唔係下奇迹日啊，乜嘢事情都会发生。佢寻日呢仲特地向公司索取几张门票，佢哋都话冇，早知道呢就俾我啦，冇关系，我哋呢仲係要继续唱落去嘅。海南今日出席香港妈咪博览会2026的开幕礼，讲及到早前陪了她17年的外院 Corey 是离世的时候，她就忍不住喊，她就说现在家里面还有一只岁半的小狗，希望她身体健康，不要发生任何的状况。其实她都很想多养一只猫来到做陪伴的，但是以前养猫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敏感症状，需要长期服药，因此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了。对于香港实施人宠共融，她就认为大众已经是慢慢地接受，即使不喜欢宠物亦都是切勿伤害，并且直言话看到内地揭发有流浪犬遭虐杀的新闻，感到非常之心痛。得知道香港正是研究保护动物法例，他说他一定会支持。同场的翁家瑞特别为活动创作了以猫为主题的画作进行展览，日后将会作慈善拍卖用途。提到早前全家去到韩国旅游的时候，不幸就染上了流感，丈夫乌有症就更加是持续发烧，他透露丈夫目前仍然未完全康复，可能是他不肯戒口的有关，现在在家里面休息。被问到丈夫病后会不会萌生退休的念头，翁家瑞就自然话咧，系边有咁快啊？考虑就一定会考虑嘅。佢都偶然咧系会思考一下几时退休，但系暂时唔会。佢觉得佢依然咧系非常之有活力。好啦，而落即嘅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当然喺下一个钟头节目完结之前咧，仲有一节嘅娱乐即嘅先嘅。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咧，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7，强度属于高嘅。今日只得10%嘅机会落雨，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咧就有4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8:54。好啦，周末嘅来临啊，亦都系长周末嘅来临咧。星期六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9度。新嚟星期日主要就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都系19度。去到 Monday 星期一 BC day 都系继续有阳光嘅好天气。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88%。至于 Calgary 呢，环境部已经发出了黄色的酷热天气警告， Calgary 的朋友要留意，今日主要是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30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完全没有落雨的机会。现时卡加里的室外气温和我们温哥华一样都是14度。接着下来有新闻报道。
1: 哇，呢个咩 app 嚟㗎？有咁多我哋卡加利同亚省嘅新闻消息嘅？
2: 李新嚟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这个咪就係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囉。
1: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喎。等我揀返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2: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係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8:00。
4: 老婆，咁夜仲出街？
5: 去睇牙，今日

0: 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1: 咁夜都仲有牙医？
0: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1: 咁真系劲方便、啊。
0: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31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柯文顿市表示，今年的夏季暴雨造成了损毁，清理费用或者会高达2000万至3000万加元。有关估算尚未包括上个礼拜六和礼拜一最新风暴的损失。市政府经理 Eddie Robber 表示，今年的冬季及夏季天气均异常，夏季的暴雨为基建和财政带来更大的影响，多场暴雨和强风导致道路水浸、活动取消、停电及树木倒塌。柯文顿市长 Andrew Neck 强调，若非市政府早前投资了防洪工程，后果可能更加严重。柯文顿与公用事业公司 Epcot 正推行为期20年耗资16亿加元的防洪计划，包括新建的蓄洪池及升级排水系统，优先改善高风险地区。 Neck 更指出，Yellowhead Trail 及 White Mud Drive 等主要的道路已经升级中，减少了未来的水浸。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已经派树木护理及废物管理队伍支援爱文顿的清理工作。市政府已经向省政府的灾害援助及复原计划申请资助，最高可以获到补偿合资格灾害成本的90%。六月的暴雨已经造成约有2600万加元无法投保的损失，而保险局则估算5至6月的暴雨已经造成2.3亿加元的投保损失。省政府财政委员会及财政厅厅长 Jason Nixon 办公室表示，亚省预算中已经拨款200万加元应对灾害。公共安全部门则指，专责协调县政协助各市处理申请。Nixon 强调，爱文顿必须要确保城市具有防洪的韧性，为气候变化作好准备。由本周五起，亚省居民可以自费进行预防性的诊断检测，包括磁力共振、电脑扫描、超声波，无需医生转介。省长戴斯敏称，此举是为了病人提供安心，但部分的专家忧虑或者会令到新移民及弱势的群体更难获得医疗服务。阿伯特大学健康系统整合研究主席 Stephanie Montesanti 指出，自费自我转介虽然能够增加部分居民自主性，但是对于移民及难民而言，医生的咨询及指导至关重要，否则可能因为缺乏资讯而受阻。加拿大政策另类中心研究员 Andrew Lonhost 警告，对不熟悉医疗制度的新移民而言，可能就会跌入一系支付高昂的费用，一系就放弃医疗的困境，甚至被人利用。专家亦都关注费用问题， X 光就需要数百加元，而 MRI 则高达800至1200加元。有医生直言，病人难以判断是否值得自费。省政府表示，若果检测结果导致新的癌症诊断，病人可以获得部分费用的退还。此外，亚省将会在9月允许医生对部分公共保险涵盖的必要医疗服务收取私人的费用。10月将举行公投，讨论是否向临时居民收费或者是限制其享用社会服务，包括了医疗。此举引发了医疗界的忧虑，认为政府以选择为名，实际可能是加深了收入的距离。

0: 并为新移民及弱势群体设下新的障碍。加拿大公园部宣布，因为亚省及卑斯南部炎热干燥的天气，班夫、优豪、昆尼利的国家公园即日起会全面实施禁火令。当局指禁火令基于当地火险的程度、天气预测、直披的湿度、区域山火情况及救援支援可用性，旨在保障游客及居民的安全，并减低对公园基建的威胁。禁火令禁止使用木柴或者是炭火营火、炭火烧烤炉、火鸡油炸器、户外木柴炉、火具及蜡烛。在禁火令底下，只有经过 CSA 或者是 UL 认证的燃气或者是丙烷器具才能够允许使用。公园部表示，禁火令将会在情况许可底下解除，已经购入生火许可证者将会安排自动退款，若需要四至六周处理。目前这三个公园并没有重大的山火，但是当局呼吁任何山火、非法营火或者是可疑的烟雾应该立即致电403-762-4506向班夫调度中心报告。卡加里警方表示，在星期三7月29日深夜在西南区 Roscawock 社区发生凶案，一名男子遭刺伤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在晚上约11点钟接报到场，发现一名男子身受刀伤，随即送院抢救，但是最终伤重不治。两名涉案的人士已经被捕，警方指他们互相认识，案件不涉及公众安全。邻居目睹伤者爬到自己的草坪，事件令他一家都感到震惊。警方凶杀组正继续调查，案件将会安排验尸，并呼吁知情的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晨消息报道完毕。
1: 你穿上溜冰鞋，踏上溜冰场，享受溜冰的真正乐趣。你的女女在羽毛球场上和拍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仔一朝一夕学习功夫，踢出自信，锻炼体能。今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预备了丰富多元化的兴趣班，总有一个啱你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20%的人有怨魂症状，年岁越大就越普遍。怨魂是失去平衡和对外边环境产生的错觉，觉天旋地转，但外边并没有转动。最常见的怨魂症状有凉性因为姿势变动的怨魂，是当人急速移动头部，例如突然间坐起身或者转身望后时候觉得怨魂，通常不会维持太耐。以石复位法可将引起症状的耳石果粒由内耳半圆形管的敏感部位移动去到不会引起症状的区域。前庭神经炎多数发生在30到60岁之间，是突发的怨魂，加上作闷作呕和失去平衡，但就不会影响到听觉，通常会在1到6个星期之内复原。梅尼尔氏症俗称耳水不平衡，开始时候耳朵会有充塞感和失听，几分钟之后开始严重的怨魂、呕吐和不平衡，但通常几个小时之后会自动好返，但轻微的症状会持续几日和会多次复发，逐渐会宣觉到听觉和平衡。治疗怨魂最重要是决定治病的原因，幸而大部分都属于良性，但医生必须要凭藉问症和临床检查决定有没有更加严重的中枢神经问题。当急性怨魂发作的时候，可以注射止呕吐和镇定的药剂，适量地补充呕吐失去的水分，尽量给病人休息，在光线较暗的环境里面保持静卧和避免转动头部，待症状控制之后就尽快开始做渐进的颈部和身体运动。减少复发，开始首先做眼球的运动，逐渐可以转

0: 动同埋上下摆动颈部同埋头部，之后尝试压低头同歪低身执嘢，进一步练习原地跑步同埋跳绳，同埋尝试黑盲眼练习。我系思明医生。
1: 无论你系新搬嚟卡加里，定系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2: 想用最抵的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的大品牌，来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3: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4: 刷牙洗面啦，
5: 食早餐啦，
4: 出门口啦。
1: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3: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3: 各位早晨，今日嘅阳光进发有 Amanda 代班。
6: 各位听众早晨啊，7月31号有我 Amanda 同大家主持阳光进发。好啦，节目开始之前呢，就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啦。今日呢个天气呢就大致晴朗嘅，咁啊稍后时间可能会有多云嘅。咁啊整体嚟讲天气非常好，非常啱去户外活动。最高气温大约有28度，最低气温系14度。而紫外线指数方面呢就有啲高啦，有7至到8嘅强度嘅。阳光系非常之猛烈㗎。咁但今日呢嘅降雨量呢就比较低，係啦。大约得10嘅啫，咁即係落雨嘅机会非常非常之微呀。咁大家要记得做好防晒，飲多啲水啦。咁至于稍后时间夜晚个温差比较大啦，咁会由28度跌返去14度嘅话，大家就要小心留意啦。如果你今晚去出街嘅，或者日头去到夜晚会留喺出面嘅，咁你就记得要带多件衫喺身边啦，咁就费事冻亲啦返屋企嘅时候。转头返嚟同大家讲下今日有啲咩加拿大及国际新闻。

0: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
1: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0: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1: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3: 交通消息。
4: 喂，早晨。7月31日星期五早上8:18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喺东南嘅21 Avenue 及9 Avenue 系有交通事故。重复一次，喺东南嘅21 Avenue 及9 Avenue 系有交通事故，请各驾驶人士留意。
5: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6: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4: 早晨，早上8:19 ，FM 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8%，吹近每小时7公里嘅西南风，UV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系天晴，最高30度，最低16度。预测听日星期六系天晴，最高33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日系天晴，最高21度，最低9度。
7: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立久经梅，有效溶解血栓，长痛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

0: 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3: 刷牙洗面啦，
4: 食早餐啦，
3: 出门口啦。
5: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2: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5: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2: 各位早晨，今日嘅阳光进发有 Amanda 代班。
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6: 好啦，第一宗加拿大新闻咧系关于 BC 省嗰边嘅噃。BC 省嗰边咧最近有好多嘅快速插电站成为呢一个贼人嘅目标啊！咁就专系去呢个快速插电站嗰度去偷一啲优质嘅铜线啊！咁啊，话说喺 Port Moody 满地堡嗰个康乐中心嗰个快速插电站咧，就俾人洗劫一空。警方已经是第一时间咧接报到现场噶啦，但系嫌疑人咧一早已经逃之夭夭。呢件事导致到 BC 水电公司旗下嘅六座快速插电站咧就陷入呢个瘫痪状态。咁啊，贼人嘅目标咧似乎真系好纯粹，就系要攞入边嘅金属铜线。咁就其实发言人咧就话，其实嗰啲金属铜线去到最后有嘅利润咧，其实系得170元至到200元嘅啫。但系因为呢个断电啊，造成好多嘅车主有极大嘅困扰。咁啊，有解释到点解会走去偷呢啲铜线啦？因为通常咧插电站咧嗰、那个插电嘅级数咧系 level 2二级嘅。咁而要做到快速插电嘅话呢，咁嗰啲铜线啊入面嘅金属密度同埋纯度呢係要更加高。咁所以呢贼人呢要偷就梗係去偷个密度高纯度高嘅金属铜线啦。咁所以呢一个快速插电站呢就成为佢哋嘅目标啦。警方仲话呢一班犯罪分子嘅手法非常之纯熟，而且目标好明確，带晒专业嘅工具，同埋喺个极短嘅时间咧就可以将嗰啲铜线得手，然之后就马上离开咗啦。相对于贼人嘅闪电式作案，要恢复翻呢啲快速插电站嘅工程啊工作咧，其实系要花好多好多时间、人力同资源噶。咁啊，话说喺十月以嚟咧。BC 省入面已经有22个地方累计了44宗的快速插电站线缆被窃案，经济损失是高达100万。面对这个越来越猖狂的犯罪， BC 水电公司已经是很积极地升级他们的防范措施了，希望可以阻止他们或者阻吓他们不要再犯案。他们已经在多个高风险的地点加装了22部全新的摄录机，加上有全面的强化照明，同时安装了100个缆线防护盾，希望可以切断他们的盗窃行为。咁警方咧同时都强调社群联防嘅重要性啊，呼吁居民咧就做警方嘅线眼啦，系共同防范呢啲案件嘅发生。目前调查人员已经全面去监视器嘅画面啦，去追查呢啲嫌疑人嘅踪迹。希望知情嘅民众就主动提供线索。第二个新闻是关于日本的吧。日本有熊本县就遭受到这个7.1级的地震之后， 基础民生系统基。

缓淡缓啦，加上咧当地系35度嘅气温，系非常之高温。咁灾民咧就陷入咗高温、停水、停电呢个三重嘅生存困境啦。当地亦都出现咗灾民疑似中暑送院，好多人唔舒服嘅紧急情况。与此同时，灾区余震都不断噃，官方避难所严重超载，大量嘅灾民无处可去啊，只可以咧就匿喺个停车场入边，自己架车入边过夜啦，依靠住车入边嘅冷气去降温，咁啊导致到油耗暴增，各地嘅加油站咧都出现咗超长嘅车龙，咁仲会有一啲抢油嘅现象添。咁虽然当地政府已经紧急调配咗一啲简易嘅冷气啊，企业都捐赠咗好多部移动式嘅空调去支援佢哋，但系物资咧始终都系杯水车薪，咁好难去缓解到灾民佢哋嘅困境啦。根据日本嘅官方统计，目前大约有8.4万户家庭处于停水状态，大约有3.4万户家庭遭遇停电。目前嚟讲，高温同埋基础设施瘫痪双重阻碍咗灾后嘅恢复。灾民而家咧每日都系度日如年啦，非常之艰难。希望日本嚟紧嘅天气可以降一降温，令到重建嘅工作顺顺利利。

第三个新闻咧系关于韩国嘅。韩国嘅统计厅啊，最近公布咗一个数据，就话今年上半年15至29岁嘅年轻就业率系43.6%，系自从2021年上半年以嚟嘅5年最低位。年轻就业率就曾经喺2022年嘅下半年系有46.7%，但系之后咧就持续走低啦。今年再次跌破44%，同时因为求职受挫而放弃搵工嘅年轻人咧，佢哋嘅比例系再次上升嘅噃。专家就认为，半导体、信息科技、IT 等等近年拉动韩国经济增长嘅产业，大多数系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虽然投资规模扩大，但系就好难带动大量嘅就业，尤其系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同埋机械人自动化加速普及。大型的半导体工厂只需要少量的人员就可以运作了，新增的岗位持续减少。汉城大学经济学教授金相逢就说，半导体产业的就业扩张已经接近极限了，景气回升难以转化成整体的就业增长，而吸纳年轻人比较多的服务业和中小企业仍然受到内需疲弱拖累，招聘的意愿低迷，同时企业招聘的模式都产生了变化，他们更加偏好请一些有经验的人才，而 AI 呢就取代基础的岗位，这样是会进一步压缩年轻人的就业空间。学者就说，这样的话年轻人就更加难找到第一份工，很容易失去这个累积技能和职业经验的机会。不是希望政府减少一次性的就业补贴，而是转移扩大企业项目，延长实习和产学合作，为年轻人创造更加多累积第一份工作经验的机会。好，第四个新闻就是关于 Elon Musk 的波。Elon Musk 早前在个访谈里面就讲到话，10年之后钱就不再重要了。咁佢就解释，未来 AI 加上海量机械人会构建近乎无限嘅供给体系，彻底打破咗资源稀缺嘅约束，人类衣食住行等等呢啲物质需求亦都会被充分满足。到时货币充当交易媒介嘅核心功能呢就会持续弱化，甚至乎系变得毫无价值。而呢一番言论呢就引起咗业界嘅热烈讨论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就喺社交平台 X 上面就公开发声，直接向 Elon Musk 发起个挑战。咁佢就话啦，如果你话去到2036年啲钱唔再有重要嘅话，咁点解唔承诺最迟喺2036年将你而家目前大约有10,000亿美金嘅财富捐俾慈善机构啊？面对住诺贝尔得奖嘅灵魂拷问啊， Elon Musk 就话，其实我实际上咧都打算咁做㗎啦。虽然 Elon Musk 冇详细讲明呢句说话嘅意味，但系似乎同佢以往对待慈善嘅态度形成180度嘅大转变啊。值得留意嘅系，有相关文件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 Elon Musk 旗下嘅基金会资金规模已经高达140亿美金，而佢嘅捐赠大多数咧都会留翻去同自己企业利益高度合作嘅机构。典型的案例就是在2024年他全部捐赠总额入面的1/4，大约有3.7亿美金是捐了给一间位于德萨斯州的非盈利组织，而那个组织是由他首席助理主管的。长久以来， Elon Musk 一直都说慈善行事是困难重重，所以这个全球首富刚刚在自己平台 X 上面发布的这一番言论呢，他究竟可不可以实现呢？会不会真的将自己的钱捐出来呢？就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啦。

0: 老婆咁夜仲出街
1: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0: 咁夜都仲有牙医？
1: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0: 咁真系劲方便、啊。
1: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交通消息。
3: 喂，早晨。7月31日星期五早上8点37分带俾你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在东南的 21Avenue 甲九街是有交通事故。重复一次，在东南的 21Avenue 甲九街是有交通事故，请各驾驶人士留意。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求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1: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3: 早晨，早上8点38分 ，FM 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8%，吹紧每小时7公里嘅西南风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系天晴，最高30度，最低16度。预测听日星期六系天晴，最高33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日系天晴，最高21度，最低9度。
6: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ey.org。
7: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8: 新鲜前瞻猪手提每磅1.96，新鲜 steelhead 三文鱼排每磅11.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非紫兆荔枝每磅2.99，富贵花每磅1.77。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7.99两袋，指定款试炼禁牌虾饺13.77两包，斑斓芒果椰香吐司8蚊两包，潮州粉果每盒5.49。
7: 下载大统华 app 数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9: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嘅朋友，够钟起身啦，
10: 刷牙洗面啦，
11: 食早餐啦，
10: 出门口啦。
12: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1: 各位早晨，今日嘅阳光进发有 Amen。

搜罗卡卡里各社区的好去处、好节目，阳光进发周末活动指南。欢迎大家收听7月31号的阳光进发。今日 Robin 就放紧假，所以 Amanda 咧就代班啦。咁啊，平时我逢礼拜五咧都会入到嚟直播室呢一度同 Robin 倾下嚟紧礼拜五六日有啲咩好玩嘅地方。咁 Amanda 今日咧都会同大家推介一下嘅，加上我哋星期一系 long weekend， 咁我哋又唔使翻工，唔使翻学，咁究竟有啲咩玩呢？首先第一样就是每年都会举办的，亦都是卡加里其中一个大节，卡加里美食节 Taste of Calgary。 咁啊，卡加里美食节呢讲明美食节嘛，是咪？咁啊，梗係有好多嘢食㗎啦。咁啊，到时呢我哋係会喺呢一个 Cowboys Park 嗰度有好多好多个摊档啊，总共有几多呢？ Amanda 去个官网嗰度帮大家数咗啦，总共有38间餐厅参与，亦都加上有26档嘅 food truck， 8个飲品摊档，所有嘢呢都係列收晒喺官网嗰度㗎啦。咁大家呢可以攞住嗰张清单啦，当点心纸咁样，逐间食逐间试，见到乜就 tick 一 tick， 好似嗌点心咁。咁我个日期呢就会係由琴日开始咗个录播㗎嘛，由7月30号去到8月3号去到我哋 long weekend 嘅礼拜一。咁时间方面呢就会由上昼嘅11点去到下昼，哇唔係下昼，係夜晚10点啊。

咁至于 Long Weekend 星期一8月3日咧，就会提早8点结束嘅。咁地点方面咧，就头先讲过啦，就喺 Cowboys Park， 位置就喺12209 Avenue Southwest。咁而呢个活动咧，其实系免费入场噶噃。咁啊，入到去食嘢，咁系要俾钱啦。咁入到去我哋嘅通行货币咧，其实系用美食券嘅，每一张就1元。而咁多个餐点啊、饮品啊，全部咧大约系2元，即系2张券至到8张券不等。而且呢个活动咧系欢迎宠物参与嘅，不过宠物一定要上绳啦，唔好周围走啦。详情大家咧就可以上翻佢哋嘅官网 www.dogtastesofcalgary.com。好，第二个活动咧就系 Tango to Echo 街头嘉年华啦。咁呢个嘉年华咧，我就好似几陌生，唔系年年有噶噃。咁原来咧佢都系第一次搞嘅。咁位置咧就喺 Greenfield 嗰边 ，Greenfield 嘅 Industrial Park。咁啊，到时候咧有好多嘅街头嘉年华表演啊，嘉年华嘅摊档、现场音乐演出等等。咁而且咧呢个活动都系免费噶噃。咁日期方面咧，就由听日开始，8月1日至到8月2日都有嘅，星期6、日都会有。星期6嘅时间系下午6点至到11点，哇，即系夜晚时段玩噶噃。至于星期日咧就长啲啦，由上午10点就已经开始咗，一直去玩到下午4点。位置就喺36 Avenue 同埋2街交界。至于详情咧，大家就可以上翻佢哋嘅官网 www.greenfieldindustrial.com。第三个活动要推介俾大家嘅咧，亦都系每年一度嘅街头嘉年华。咁话位置就喺 Bowness 嗰边，咁就系 Bowness 嘅单车赛暨街头嘉年华，而且已经去到第23届噶啦。咁而呢一个单车赛咧，其实系亚省规模最大嘅业余单车赛事，街道上面咧就有一条1公里长嘅环形赛道啦，总共有7个急弯，最高时速系可以去到70公里每小时噶，非常之激烈。咁啊，每年咧都会吸引咗好多亚省啦，甚至乎其他地区嘅业余单车手嚟到呢一度参与呢个 Bowness 嘅单车赛。除咗有单车赛之外咧，其实同一时间系会有嘉年华噶噃。踩完单车之后，咁大家可以行下嘉年华啦。咁现场有100个摊位，有餐车啊，有游戏啊，街头艺人表演啊，现场音乐啊等等，就好似平时我哋玩一个嘉年华咁样。咁而佢个位置咧就喺 Bowness 嘅社区主街。日期方面就系我哋嘅 Heritage Day， 星期1，8月3日。单车赛事咧系由上午9点至到下午5点都会有举行。至于嘉年华摊位咧，就由上午10点开始，去到下午5点。详情大家亦都可以上翻佢哋嘅官网 www.mainstreetbowness.com。好啦，第四个活动要介绍俾大家嘅咧，就系 Heritage Day Festival。而呢一个活动咧，系由 Calgary Folk Arts Council 主办嘅。而今年咧就有啲特别啦，佢就移师到一个全新嘅地点。咁啊，现场会有音乐啦，传统服饰展出啦，精彩嘅舞蹈同埋各个国家嘅特色美食，咁仲会现场嚟展示超过30个国家嘅丰富文化，有手工艺品啊、文化展示位啊，非常之啱全家一齐去玩嘅。日期方面咧，亦都系 Heritage Day 星期一，8月3日星期一，由中午12点去到下午6点，而个位置咧就系全新嘅举办地点啦，就喺 Eau Claire Plaza 嗰度，而呢一个活动亦都系免费嘅噃。第五个活动呢就有关于篮球嘅，唔知大家啲小朋友中唔中意打篮球呢？咁而呢一个活动呢系啱8至17岁嘅儿童及青少年去玩嘅。而呢个活动呢系由6月至9月进行嘅。而逢星期6呢嘅对象就系8至12岁。佢哋就可以由上午10点玩到11点。至于13至17岁呢就是11点至12点。咁现场呢会有职业篮球队嘅队员啊，去为大家提供呢个免费嘅篮球训练嘅噃。地址就喺8268 Avenue Southwest， 而且费用系免费嘅，不过大家就要上网报名啦。报名嘅官网就系 www.calgarysearch.ca， search 系 SURGE。好，最后一个活动要推介俾大家嘅咧，就系去到 IKEA。

0: 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1: 今日话从前，在1891年的7月31号当日，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就申请了电影摄影机的专利权。在1944年，小王子法国作家兼且是飞行员安托曼德承受百里在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失踪。在1964年，太空探测器游骑兵7号在飞行的最后一分钟拍摄了几千张月球特写照片，并且在坠落月球表面之前传送到去地球。在1989年，香港政府准备在西贡万宜水库兴建越南船民营，当地的居民就露宿抗议。在1992年，由北京飞往厦门的民航客机中国通用航空2755号班机在南京大球场机场起飞的时候滑出跑道，撞毁防护堤，机上107人遇难。在1993年，香港荔园动物园结业，而在2020年，香港新增了121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118宗是

本地感染，其中56宗源头不明，连续10日单日个案破百。嚟到节目嘅最后一部分啊，就梗系要讲下7月31号有边一个生日啦。今日嘅寿星仔寿星女包括有我哋嘅 DJ 同事，系1955年民歌歌手兼且系我哋而家嘅 DJ 同事 Albert R 欧瑞强佢出世，生日快乐！至于另外一个人就系1965年出世嘅 J.K. 罗琳，相信大家都识佢边个啦，因为佢最出名嘅著作就系《哈利波特》啦。另外喺1979年就系杨千嬅嘅丈夫丁子高出世，最后喺同年都系关心妍呢个香港歌手出世，即系话丁子高同埋关心妍系同年同月同日。1979年7月31号出世嘅，咁 Amanda 都同以上咁多位讲声生日快乐。至于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一，我哋亲爱嘅 Robin 系未翻嚟噶，咁所以咧继续会有我哋其他 DJ 同事去帮手主持呢个阳光进发。至于我 Amanda， 下个礼拜三上昼10:30嘅埋位倾偈都会同琪琪一齐倾下偈。咁下昼2:00至3:00 C123 嘅时段都会有我出现嘅，咁我哋下个礼拜三再见啦！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礼拜五，同埋一个愉快嘅长周末，拜拜。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9点正。
4: 老婆，咁夜仲出街？
5: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4: 咁夜都仲有牙医？
5: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4: 咁真系劲方便、啊。
5: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31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安文顿市表示，今年的夏季暴雨造成了损毁，清理费用或者会高达2000万至3000万加元。有关估算尚未包括上个礼拜六和礼拜一最新风暴的损失。市政府经理 Eddie Robber 表示，今年的冬季及夏季天气均异常，夏季的暴雨为基建和财政带来更大的影响，多场暴雨和强风导致道路水浸、活动取消、停电及树木倒塌。安文顿市长 Andrew Neck 强调，若非市政府早前投资了防洪工程，后果可能更加严重。安文顿与公用事业公司 Epcot 正推行为期20年、耗资16亿加元的防洪计划，包括新建的蓄洪池及升级排水系统，优先改善高风险地区。 Neck 更指出，Yellowhead Trail 及 White Mud Drive 等主要的道路已经升级中，减少了未来的水浸。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已经派树木护理及废物管理队伍支援爱文顿的清理工作。市政府已经向省政府的灾害援助及复原计划申请资助，最高可以获到补偿合资格灾害成本的90%。六月的暴雨已经造成约有2600万加元无法投保的损失，而保险局则估算5至6月的暴雨已经造成 2.3 亿加元的投保损失。省政府财政委员会及财政厅厅长 Jason Nixon 办公室表示，亚省预算中已经拨款200万加元应对灾害。公共安全部门则指，专责协调员正协助各市处理申请。Nixon 强调，爱文顿必须要确保城市具有防洪的韧性，为气候变化作好准备。由本周五起，亚省居民可以自费进行预防性的诊断检测，包括磁力共振、电脑扫描、超声波，无需医生转介。省长戴斯敏称，此举是为了病人提供安心，大部分的专家忧虑或者会令到新移民及弱势的群体更难获得医疗服务。阿伯特大学健康系统整合研究主席 Stephanie Montesanti 指出，自费自我转介虽然能够增加部分居民自主性，但是对于移民及难民而言，医生的咨询及指导至关重要，否则可能因为缺乏资讯而受阻。加拿大政策另类中心研究员 Andrew Lonhost 警告，对不熟悉医疗制度的新移民而言，可能就会跌入一系支付高昂的费用，一系就放弃医疗的困境，甚至被人利用。专家亦都关注费用问题， X 光就需要数百加元，而 MRI 则高达800至1200加元。有医生直言，病人难以判断是否值得自费。省政府表示，若果检测结果导致新的癌症诊断，病人可以获得部分费用的退还。此外，亚省将会在9月允许医生对部分公共保险涵盖的必要医疗服务收取私人的费用。10月将举行公投，讨论是否向临时居民收费或者是限制其享用社会服务，包括了医疗。此举引发了医疗界的忧虑，认为政府以选择为名，实际可能是加深了收入的距离，并为新移民及弱势群体设下新的障碍。加拿大公园部宣布，因为亚省及卑斯南部炎热干燥的天气，班夫、优豪、Coonery 的国家公园即日起会全面实施禁火令。当局指，禁火令基于当地火险的程度、天气预测、植被的湿度、区域山火情况及救援支援可用性，旨在保障游客及居民的安全，并减低对公园基建的威胁。禁火令禁止使用木柴或者是炭火萤火、炭火烧烤炉、火鸡油炸器、户外木柴炉、火具及蜡烛。在禁火令底下，只有经过 CSA 或者是 UL 认证的燃气或者是丙烷器具才能够允许使用。公园部表示，禁火令将会在情况许可底下解除，已经购入生火许可证者将会安排自动退款，若需要4至6周处理。

0: 目前呢三个公园并冇重大嘅山火，但系当局呼吁任何山火、非法营火或者系可疑嘅烟雾，应该立即致电403-762-4506向班扶调度中心报告。卡加里警方表示，在星期三7月29日深夜在西南区 Roscawalk 社区发生凶案，一名男子遭刺伤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在晚上约11点钟接报到场，发现一名男子身受刀伤，随即送院抢救，但是最终伤重不治。两名涉案的人士已经被捕，警方指他们互相认识，案件不涉及公众安全。邻居目睹伤者爬到自己的草坪，事件令他一家都感到震惊。警方凶杀组正继续调查案件，将会安排验尸，并呼吁知情的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晨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你着上溜冰鞋，踏上溜冰场，享受溜冰的真正乐趣。你的女女在羽毛球场上和拍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仔一朝一夕学习功夫，踢出自信，锻炼体能。今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预备了丰富多元化的兴趣班，总有一个啱你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6: 今年8月7号是24节气入面的立秋，但其实立秋并不是等于入秋。气象学来讲，平均气温低于摄氏22度才算真正入秋。立秋时段通常在三伏天的末伏，所以这段时间依然好热，亦都是大家成日听到的臭老虎。另外，夏天因为天气炎热，食欲不振，人就会容易变瘦。古人在立秋这一日就会拿个秤出来磅重，如果比立夏的时候瘦了，就要在当日吃多些炖肉、烤肉、大鱼大肉补回你。而这个就是贴秋膘的由来。很多地方在立秋都会吃西瓜，俗称啃秋。除了象征将夏天的暑气吃了它之外，古人认为立秋之后天气就会开始转凉，生冷的瓜类呢就不应该吃那么多了，所以这一日就是最后有那么多瓜吃那么多瓜的机会了。在古代历法入面，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前一日就称为四绝日，代表四季的交替，季节变化的转折点。传统民族就习惯在这一日避免办婚嫁、搬屋和签约这些大事件了。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五月经济按月增长0.3%，在20个主要行业之中，有13个录得升幅。张清友、陈晶仪报道。
8: 统计局公布，本国的五月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按月上升0.3%，连续第二个月录得增长。在货物生产行业方面，采矿、采石和油气开采表现强，按月6%，是该行业领的原因。另外，建造业受到住宅大厦工程带动，亦都录得0.8%的升幅。服务业方面，房地产及租赁业按月上升0.4%。统计局特别提到，安省同卑斯省的房屋转售活动明显增加，令到地产经纪和相关办公室的业务升了5.1%。此外，受到2026年人口普查活动带动，联邦政府公共行政有0.9%升幅，整体公共行政部门亦都

0: 增长0.6%。制造业方面，整体有0.3%嘅升幅，但内部表现分歧。受惠于制药业出口强劲，非耐用品的产值升了1%，但机器及电机设备生产就下跌，令到耐用品产值缩减0.2%。此外，受到波斯湾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影响，股市和债市交投增加，带动金融及保险业增长0.3%。统计局初步预测六月经济将进一步增长0.2%，预计今年第二季的总产值将会按季录得0.8%的增幅。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 在多伦多以东有两个赌场爆发工潮，代表 Ajax Casino 和 Pickering Casino Resort 员工的工会 Unifor1090 分会今朝发出声明，指两个赌场的员工由今日凌晨0:01开始罢工。工会代表的员工包括了可观、老虎机技术员和服务员、接待及餐饮服务人员等等。工会全国会长佩恩话：员工在赌场经历艰难时期的时候，令设施得以继续运作，他们只是想得到公平的薪酬和就业保障。两间赌场暂时未有回应传媒的查询，而根据赌场网站，赌场仍然开放，但就指出顾客在进入物业的时候可能遇到延误，而部分设施和服务可能暂时不能够提供，又或者是以经调整的时间去提供。本国西捷航空公司 WestJet 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限期逼近之际继续进行合约谈判，劳资双方已经分别发出了通知，而一旦到今个星期日仍然未能够达成协议，劳方可以发动罢工，而资方可以宣布停工。西捷继续向原定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搭飞机的旅客提供一次免费更改或取消行程，也都已经向机票持有人发出通知，如果航班因为有罢工而被取消，合资格获得退款。多伦多市发生两宗枪击案，警方公布在今日凌晨3点过后，于士嘉堡 Morningside Avenue 和 Sherbert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一个停车场发现一名成年女子中了枪，她送院时相信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正在调查。至于在士嘉堡 Golden Ridge Place 和 Jenforth Road 交界地区，今朝4点几发生枪击案，没有人受伤，而有多个住宅大厦单位的外墙有损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且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表示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毛宁话，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新华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另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在星期五举行了首次会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35人。巴基斯坦西南部一个煤矿在当地星期四发生的爆炸，造成至少34名矿工死亡，有8名矿工被困。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ow。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2: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6: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 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

0: 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至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日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1: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0: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1: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2: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3: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2: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3: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2: 想做羽毛球高手
4: 嚟 GX 啦。
0: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核实表示，北都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相比三藩市湾区和纽约湾区，北都更具备生产条件。林汉山报道。
7: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要将创科发展转化为更多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增长，就需要引进更多创科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进驻北都，从而带动上中下游的关联企业进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核实话，北都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等。政府都在考虑透过港投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
8: 甚至扩建一些项目。你说特区政府，你可不可以呢，既然你是投一些硬科技，投一些未来产业，可不可以特区政府都参与做个小股东，我们都可以考虑通过香港投资大公司呢做其中一个股东，来到体现呢特区政府在这边的政策支持。除此之外呢，这些公司来到呢，我们希望呢它在香港落户，除了香港发展之外，香港是去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个平台。即是你来到这里，你就拍埋我这里的专业服务和我们这里的公司，大家手拖手一起出去东南亚、出去中东、出去欧洲。
7: 陈茂波又说，香港北都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相比三藩市湾区和纽约湾区更具备生产条件。
8: 三藩市湾区直谷大家知道创科好犀利，纽约湾区金融好犀利，但佢冇生产。喺我哋嚟讲呢，除咗呢两个之外，我哋仲有埋生产。譬如一啲具身机器人嘅公司同我哋讲，佢喺北都落户过埋深圳，其实一小时里面呢，其实佢需要啲咩零部件揾得晒。金融、创科、贸易全部都喺呢一个区里面，再加上有丰富嘅人才，咁呢所以系我哋未来经济增长一个主要引擎。
7: 陈茂波又话，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建设施，便利

0: 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表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因此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和压力测试。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较紧张，若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让旅客更了解新的通关步骤。陈晓庆报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皇岗口岸日后会维持24小时通关，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只需要大约5分钟。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日后港人经皇岗口岸前往内地只需要使用回乡证，内地返港就只需要使用身份证，出入境步骤已经做到极致简化，正式开通日期仍未公布。黎栋国相信，嚟紧呢段时间，港深双方都要进行不同场景演练，为开通做好准备。
3: 首先测试下究竟啲旅客落车之后去到嗰个做出入境检查，整个程序路标啊、走线啊，是不是咁畅顺？譬如在第二道闸门做生物嘅验证嘅时候，好可能有啲旅客患噶噃，要有人立即介入。嗱，呢啲咧都需要经过双方咧系做一啲实际喺现场上尝试去混杂，而去模拟各方面嘅情景咧，先至可以做到嘅。
2: 黎栋国认为，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相对紧张，若果能够聘用一啲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既可以补充人手，亦都无需增加长远人手编制，系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喺同一节目话，必须做好前期准备，建议当局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嘅压力测试模式。
4: 因为所有新嘅嘢咧，大家都愿意上去试嘛。一开始反而好多人涌过去咧，佢容易挤塞啲嘅，因为佢呢个关口咧冇得话两边并行嘅新旧，一般都搬咗新噶啦，就冇得旧嘅落去疏导嘅时候，一开始嘅时候更加小心，所以我哋就建议你几千甚至上万人嘅演练咧，可能系必须嘅。
2: 陈勇又建议喺口岸启用初期，可以为长者设立特别通关通道，做好人流分隔，最好喺口岸设置电视屏幕，让旅客更了解通关步骤。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及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卢志清报道。
5: 事发在去年九月，消防处接报大屿山一间食肆内有灭火筒发生爆裂，一名女子受伤。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灭火筒的樽身有严重锈蚀情况，但有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声称，在同年二月曾经为涉事食肆和相关灭火工具进行年检，并发出消防安全设备合格证书。消防处怀疑有人发出虚假和误导性的证书，将事件转交警方跟进。警务处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督察吕泽君话，经调查之后证实，涉事承办商未有亲自到场进行检查。警方在日前以涉嫌伪造文书罪拘捕一名62岁涉案男子。
6: 他声称曾经为涉案的食肆去作一些检查，为一些灭火的工具作一些年度的检查，并确认有关的器具是符合消防处的要求和规定，但经过警方的调查显示，涉事的人是没有去到实际去到这些这样的食肆进行一些这样的检查。经过深入调查和搜证之后，警方锁定了一名62岁的本地男子，他就是涉事的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亦随即在前日，亦即是2022

0: 2016年7月29日在深水埗区将他拘捕，他涉嫌干犯制造虚假文书罪。
1: 消防处处理助理消防区长蔡烈邦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
2: 由于市民是需要依靠注册的消防装置承办商去为他们的消防装置的状态把关，但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辜负了市民对他们的期望，而且他们都将市民的安全置诸度外。消防处对于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不会姑息。
1: 蔡烈邦又说，除了刑事调查之外，亦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就涉事承办商的不当行为进行跟进调查，最严重可能会面临停牌或者永久除牌。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3: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5: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的节目。
6: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7: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利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5: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0,000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8: 天气报告。
9: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日出时间是今早的6点正，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点24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63%， 吹近每小时3公里的东南风，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30度，最低16度。预测听日星期六是天晴，最高33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9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6度。韩老士 Radia 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2度。列比士 Labbage 是天晴，最高33度，最低13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30度，最低10度。即使帕 Jasper 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9度。呢节嘅天气报道完毕。
4: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0: 大家好，又是时候由我 Amanda 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一间房两个人，另一个不可倾诉的心事。门牌上面有两个名，那六个字就是吕将安、蔡俊贤。今期冠军作品就是他们的一二。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游水源条龙等每磅6.98元，温哥华油菜心每磅1.98元，榴莲蜜薯每磅1.98元，红肉火龙果每磅2.88元，特级巴沙鱼扒每袋3.99元。另外会员优惠包括罗马番茄每磅9.8元，空心菜每袋2.98元，小鸡腿每磅1.98元，牛鞭料每磅1.98元，秘汁叉烧每磅12.98元。更多特价商品欢迎到店内选购。郑家超市，日日新鲜，样样抵买。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们懂得回味过去，
6: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7: Happy Friday， 亦都是长周末的来临，很多朋友可能 plan 了很多很多节目了。早晨早晨，你们好啊，7月31号，哇，真是快脆啊。人家有句说话叫做我们要紧握这个夏天的尾巴。这几天呢那条尾巴都好热，因为呢就去到成30度，亦都是今日预测的天气。早晨早晨，一家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陈家燕。今日就去到33度了，都未够热，听日星期六33度。星期日方面21度，星期一方面19度。咁啊，到咗长周末咧，嗰日就比较轻松少少啦，唔会话即系太过热吓，舒服嘅温度19度。而星期二咧系24度嘅。日出时间早上6点，而今晚嘅日落时间系9点24分。UV 指数系今日系属于强度7啊，极高啊吓，大家咧小心啊，都要多饮水啦，搽防晒嘅。好， Edmonton 方面呢，今日都系天晴啦，有29度，红绿市一样系29度， Labridge 33度， Banff 30度，而 Jasper 方面29度。呢啲温度呢对我哋 Calgary 嘅朋友嚟讲，夏天就真系有啦吓，不过呢迟少少啦吓，到呢个1月2月啦，甚至有时做到12月嘅时候呢，就加多一划喺前面啦，可能变咗-30度。当大家想想，哎呀，当零下30度来临的时候，是不是会很珍惜现在呢有些热辣辣的感觉呢？好啦，来到星期五的早上，一间的节目。星期五呢，一阵间亦都会有左脚啦，同我们一起呢带来不同的环节的，讲一下康体的活动。家家有求。

唔该晒 Albert Lau 欧瑞强，大家除咗听到佢唱歌之外，都听到佢做节目啊吓。咁喺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五嘅时候咧，一点钟之后就会有佢嘅音乐节目 Albert Lau 欧瑞强啦。早晨，早晨，嚟到9:39啦。长周末嚟紧会唔会有一啲访客咧喺唔同嘅地方嚟探你咧吓？系啊，有啲朋友话，带佢哋去边度玩好咧？咁啊，热辣辣。诶、哎，唔紧要啦，因为呢啲咁温暖嘅温度啦，其实我哋 Calgary 有啲朋友咧都中意啊，因为一谂起冬天嘅时候咧，就可能冇咁多呢个机会啊，嗬。咁我今朝又想推介一下啦，就有冇去过 Octopus 吓？咁啊，其实距离我哋 Calgary 咧只系45分钟嘅车程嘅啫，嗰度有一嚿好大嘅巨石啊！真系咧唔讲你唔知啊，呢嚿石咧10,000年前啊，喺冰川融化嘅时候咧就碌咗落嚟呢个 Octopus 嗰度。咁嗰个重量呢就去到16,500吨，高度呢就係9米，咁阔呢就係41米，应该係嗰个长度係41米，个阔度就係18米。咁如果大家冇去过 Octopus 呢，就去到嗰度揸车就会见到呢个叫 Big Rock， 一望无际嘅平原上面，咦点解有嚿咁大嘅石嘅呢？咁我觉得如果有时短短地啦，揸40分钟咁去到呢个 Octopus 嗰度呢，即係 hea 下，咁跟住去嗰度个摊嗰度行下，咁都几好啊，几叹啊，几舒适啊。咁另外呢，如果有啲朋友未去过呢个地方，又可以去下呢一个饮杯咖啡啊，行下呢个农夫市场啊，影下相，佢嗰度都几多打卡位㗎。咁我讲緊嘅呢就係 Saskatoon Farms 啊。Saskatoon Farms 呢唔单止可以去买到啲新鲜我哋本地农夫种嘅蔬菜水果之外呢，仲可以呢佢有一样嘢叫做 Saskatoon You Pick。You pick 啲咩啦，就係 pick 呢个 berries 啊。咁而家呢就係当做啦，咁当然呢就係要收费㗎啦。咁入场方面呢就係2元啦，咁另外小朋友2岁。

0: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郭靖爱小姐，403-204-0282。
1: 家家有球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IFA Sports 赞助播出。

0: 逢星期五在一家人节目里面，家家有求，主持左脚。
1: 好，早晨9:46，今朝早有左脚在我右边。你好啊，早晨。
2: 早晨，家人。早晨，各位，星期五了。
1: 冇错冇错，今日我哋讲下又系一啲即系奖学金方面
2: 嘅。系啊，咁因为喺加拿大咧，又啱啱世界杯嘅热潮啦，好多人就会问啊，其实我第日个小朋友去踢波。咁、那個路線圖係點呢，我哋都會講過啦。其實有一個重點呢，我哋唔係經常講嘅，就係呢一個大學方面嗰啲獎學金。咁、大學嘅獎學金呢都主要分咗好幾個層次。咁我哋今日其實可以聚焦下加拿大大學嘅獎學金啦。同埋比較一下美國又會係點樣嘅，因為有啲人哇邊度多啲啊，咁當然你搬去美國又有利弊啦，搬去加拿大嘅第二啲埠，例如話東岸又或者係西岸，又需要考慮好多成本啦，同埋因素啦。咁呢一個都係我覺得家長同埋普羅大眾都覺得幾有趣嘅話題。
1: 係係嚇，不過我即係我以一個家長嘅角度問一下左腳咧，就係係唔係嗰個小朋友一定要讀同體育有關嘅學系先至可以申請獎學金嘅咧？
2: 唔係嘅，咁有幾方面。如果你真係參加例如話運動嘅話，咁當然kinesiology 啊，又或者係體育管理 sports management 咧，你係不需要一定要讀過啲嘅。咁你純粹就話我個技能可以去參加呢一個比賽。假設我去music band， 我係拉小提琴嘅。咁但我係讀工商管理嘅。又或者我 minor 可能係linguistic 嚇語言嘅。咁絕對冇問題。咁總之你喺嗰個嘅團隊裏面能夠表現到尖端，即係頂尖嘅質素，咁入到呢一個所謂嘅校隊啦，咁佢就會頒發一個獎學金俾你嘅。
1: 但你個即係要求就係你一定要入咗校隊先嘅，係咪啊？
2: 倒翻轉，可以兩方面都得嘅，可以同時做又得。因為如果你嘅 portfolio 啦，或者我哋叫 resume 啦，學歷夠啦，例如話 diploma， 我哇平均分93分，假設啦咁樣，然後我又想參加校隊，你可以同時 apply， 而呢一個亦都可能令到你入到學校嗰個其中一個因素之一，即係原來唔單止你係俗語講要品學兼優啦，而且運動啊，又或者係其他嘅興趣啊，亦都係了得嘅話咧，你都可以同時去參加。我自己試過咧，就喺皇家山大學，我自己試過第二年我讀。大學第二年呢就有人邀請我入去加入校隊。咁可以半途出家又得嘅。冇錯啦。
1: Okay,
2: 好。咁跟住就可以申請獎學金啦。
1: 咁有幾多呢，係咪即係每一年都要再 renew 返去嘅獎學金㗎？
2: 係呀，咁又視乎學校啦。有啲學校我哋叫做喺某一個嘅運動裏面特別叻，同埋特別多以前嘅記錄啦，成日贏波啦。咁學校呢要視乎自己學校個分定。俾唔俾到個獎學金？第二就係一啲舊生，佢哋會唔會捐錢？你話我特別想捐10,000蚊俾呢個英式足球隊，又或者我捐5,000蚊俾游泳隊，咁就要視乎當年嗰個捐獻，咁就會睇到佢哋個獎學金個金額有幾多。如果唔夠嘅話，通常大學自己本身覺得我哋要繼續發展呢一個運動，我哋喺我哋嘅儲備嗰度撥一啲錢出嚟去填夠一個數啦，咁樣咁所以都有陣時好取決嗰個donation 嗰個捐獻嘅。
1: 冇錯嚇，咁亦都有好多善長人用好鍾意好睇重呢個體育㗎，咁就捐每一年都捐錢咁樣最好囉。
2: 係呀，咁我搵咗少少資料啦，有幾間我哋主要嘅大學啦，尤其是亞省嗰兩間啦， U of C 啦， U of A 啦， BC 省 UBC 啦，同埋 U of T 多倫多嘅。咁再東岸少少呢，其實如果你大家再搵話係麥嬌啦、Western 啦，嗰啲都係品學兼優，好多品學兼優嘅學生，可能佢哋嘅獎學金咧都唔錯嘅。咁但係一比較加拿大同美國咧，就差天共地啦。咁我今日就揀咗兩個大學喺美國嘅大學，就係北卡萊連納州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有兩個嘅案例，咁大家就可以比較到原來都要考慮一下喎。而家就八月啦，當然咧即係嚟緊呢一年就已經太遲啦，咁所以其實係準備緊，可能喺二月嘅時候咧已經做定自己嗰個大學生準備升入大學嘅時候個 portfolio 啦。
1: 哇，係咪真係全額學費係包曬㗎啦？定係仲有其他嘢㗎？
2: 係啊，有唔同嘅地方嘅，有一啲咧就會包曬所有嘢嘅。咁例如話加拿大最大嘅叫做學界嘅比賽嘅聯盟啦，叫 U Sports。咁喺一個嘅獎學金嘅制度裏面咧，主要咧就係用嚟支付學費嘅。咁一般嚟講咧，嘅食宿啊、書本啊、交通

0: 翻噶啦，嗰啲学校，同埋话哦，你而家开始你所有嘅相啊，你所有嘅影片啊，你广告嘅嘢啊，全部咧就有 royalties 嘅，咁你就可以收到，又好似我哋呢行，我哋有 showcam 咁样啊，
1: 系
0: 啊，你影张相摆上我哋嘅网站，摆上学校嘅网站咧，我哋会俾翻钱俾你嘅，系啦，咁所以呢一个美国方面咧，佢由商业加入大学嘅元素咧，佢哋做得好出色嘅，咁当然有阵时会听到一啲几奇怪嘅案例啦，大家系哦。拗叫嗌緊啊喔你俾得唔够啊要俾多啲啦咁样。咁呢啲好少数。咁加拿大呢一方面呢就 NIL 呢一个嘅制度呢就冇乜啦。咁所以即一般嚟讲都系比较低调啲。
1: 我今朝听到一段新闻啦，就系讲即世界杯嗰个即决赛嗰场嗰个表演呢就系 BTS。其中一位嘅成员着过嗰件衫而家又唔知几多万啊美金拎出嚟哇系真系好犀利。
0: 对啊所以真系好正常嘅样样都系钱嚟嘅。
1: 样样都系钱
0: 啊。咁家燕我讲下好快咁讲下啦就系 UFC 咁样啦。UFC 呢就系叫做dinosaur 啊，就系呢个猛龙啦，又或者我哋叫做暴龙队啦，
1: 系
0: 咁佢哋已经有60年嘅历史噶啦。咁啊，睇下球员咯，同埋边种嘅运动，咁啊呢一间学校每年咧就系发放超过100万加币嘅运动员奖学金。
1: 哦，都唔错，
0: 唔错，
1: 系啊，
0: 系啊，非常唔错。咁我嚟咧俾学费啦，或者系配合一啲学术嘅奖学金啦，同埋助学金。咁但系唔系咧，所有嘅足球运动员都有嘅，咁佢哋都冇咧就系公开呢个固定嘅金额。咁换句话嚟讲，100万可能有好多好多嘅运动，甚至乎亦都有音乐啦，同埋科技啦，因为有好多嘅 engineer 可能都会有奖学金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呢我哋就要睇下啦。咁亚伯达大学呢亦都有另外一个 scholarship 嘅，系一个慈善家叫 Jimmy Condon 呢就是、设立叫运动体育基金，大约呢就是、每名嘅球员呢系有足球方面呢就是、1800元加币。每一年、
1: okay.
0: 最多呢只係14名球员。咁换句话嚟讲呢户外比赛23人、25人呢就只係顶尖嘅14人呢可以获得奖学金嘅。咁至于 BC 省方面呢 UBC 呢佢哋嘅球队叫做 Thunderbird, 咁个足球嘅奖学金呢就大约係2000元到。咁虽然呢就冇正式公开过啦，咁但係呢嗰个嘅数字呢就大约同呢个 U of A 呢差唔多嘅。咁其实2000元一年喎、哦。咁你话多唔多啦，而家只係读一科呢都成900元㗎啦，800-900元㗎啦。咁去到多伦多大学啦，暂时就係呢四大学校里面最多嘅，佢哋有一个嘅 OUA 体育基金，咁每年最高呢每一个球员可以得到4500元嘅奖学金嘅。
1: 其实我觉得奖学金呢样嘢当然可以帮补下啦，即係实际上。但最重要就係令嗰个学生呢有呢、這个即係鼓励。
0: 係
1: 呀。同埋一个即係好光荣啊，即係当然父母亦都系啦，仔女可攞到奖学金其实都系一个目标嚟㗎。
0: 係呀、啊。我諗即係我哋属于加拿大咁，有時會睇到啊，其實我哋家長咁樣，可能細細個小朋友，我哋已經準備緊個 RESP，即係俾定一個嘅 education fund 俾佢，咁所以本身有一個基礎，咁好似你話齋，錢嘅多少，即係係當然有一個重要性，但係其實更加緊要嘅就係話，你可唔識唔識運用啊理財啦，同埋呢一件事對於你嘅自豪感啊，同埋即係其他嘅事，都係一個鼓勵嘅性質為主啦。咁、所以加拿大咧，又同美國嘅玩法咧就好唔同啦。
1: 有啲唔同嚇咁
0: 樣。
1: 咁當然咧，即係如果你啲家長即係啲小朋友去美國嗰度讀書，有另外一個使費，因為又貴好多。
0: 係啊，住宿啦，嗰度係最貴啦。咁講下美國啊，好快呢個北卡羅連納就話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咧係全美國最有代表性嘅 NCAA 第一級別啊甲組啊英式足球嘅名校之一嚟嘅。近年改革之后呢，佢哋大学呢俾更加多嘅奖学金啊。对于国际学生包括加拿大如果想去呢、這个UNC 嘅话呢係有非常之唔错啦。咁佢哋理论上呢佢哋嘅奖学金呢亦都包括咗必修科嘅费用啦，校内嘅住宿啦，即係有宿舍啦，膳食安排啦，书本啦，同埋其他嘅生活津贴同埋部分嘅医疗保险嘅。咁所以基本上呢个全包现啦。好讲一讲啦，学费同埋杂费每一年呢大约系49000元美金。住宿享宿舍15000元美金，医疗保险3000多元美金。咁所以第一年呢呢一啲嘅学生踢英式足球呢喺呢、這个North Carolina 呢个大学呢系有一年68700元美金。
1: 哇
0: 系。咁我哋比较先个加拿大。
1: 好远喎。
0: 咁所以真系哇真系争好远。

0: 就算佢哋同一队球队嘅月组啊 ,Division 2, 咁依然呢係有唔错嘅，咁大约都会有呢係50,000元，亦都有一啲係第二级别嘅，有啲係25,000元美金一年。
1: 冇错冇错。咁今届嘅世界杯我哋加拿大呢都唔错啦，係咪，咁唔知政府会唔会俾返多啲投资，或者多啲私人呢係到呢多啲钱去啲奖学金嗰度呢？
0: 冇错，咁因为我觉得大学要先行一步，就係话要做个 sales pitch,即係话返俾啲家长听，又或者係救生话我哋而家要强化我哋嘅英式足球，因为我哋睇到个路线图同埋加拿大主办完世界杯之后啦，我哋见到一个好光明嘅一面。咁呢一方面呢，我諗即係相辅相成啦，如果学校亦都係喺筹款啊嗰度做返啲功夫，同埋呢就係吸引唔同嘅城市嘅啲学生做少少 marketing 啦，即係我哋卡加利嘅学生可能去麦娇或者Western, 而家连英式足球佢哋都会加强啦，咁可唔可以考虑呢？係可以嘅，咁呢一个我諗都係一个好消息嚟嘅。
1: 係，冇错冇错。OK, 好，咁今日倾到呢度下，咁阵间10点之后会有亚省新闻嘅，唔该晒咗嘅。
0: 好。
2: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4: 无论你是新搬嚟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日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10点正。
6: 老婆，咁夜仲出街？
7: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6: 咁夜都仲有牙医？
7: 梗系，佢哋1星期7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6: 咁真系劲方便、哦。
7: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7月31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伟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励治以及亚省国会议员 Mike Lick 要求加拿大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共警报机制，在自闭症、无语言能力又或者发展障碍的儿童失踪的时候，即使未有证据显示涉及绑架又或者犯罪，当局亦可以迅速向公众发出警报。有关倡议源于卡加里11岁男童帕卡失踪以及死亡事件。

0: 强患有自闭症，冇语言能力，7月16号离开日托托儿所之后失踪。当局在搜查第二日获得特别批准，发出安柏警报。但由于未有证据显示他遭人绑架，事件并不符合一般安柏警报的启动条件。警方经过接近两个星期搜查之后，证实 Parker 已经死亡，并且找回他的遗体。爱文顿市政府表示，今年夏季暴雨成灾，清理费用可能高达2000至3000万元之间，估计还未包括在上星期六和今个星期一最新的风暴发生之后的损失。爱文顿市府经理 Eddie Robber 表示，今年的冬季和夏季天气异常，夏季暴雨成灾带来基础建设和财政影响更加大，多场暴雨和强风导致道路水浸，活动被取消，停电和树木倒塌。爱文顿市长 Andrew Neck 强调，若非市政府早前投资防洪的工程，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就表示，已经派出树木护理和废物管道清理的团队由卡加利去到爱文顿，支持他们的清理工作。由今日开始，亚省居民可以自行给钱进行预防性的诊断检查，包括磁力共振、电脑扫描和超声波，无需医生转介。省长戴斯敏讲到，这个做法是令到病人提供安心，但有部分专家忧虑，又或者令到新移民和弱势社群更加难以获得医疗服务。阿伯达大学健康系统整合研究主席 Stephanie Montesanti 表示，自费或者自我转介虽然是增加部分居民的自主性，但对于移民和难民来讲，医生的咨询和指导才是最重要，否则可能因为缺乏资讯而受阻。加拿大政策另类中心研究员 Andrew Longus 表示，对于不熟悉医疗制度的新移民来讲，可能陷入不愿支付高昂费用宁愿放弃治疗的想法。专家亦都警告， X 光需要几百蚊的价钱， MRI 磁力共振可能高达800至1200蚊加币。有医生就讲到，病人难以判断是否值得自费。省府就表示，若果检测结果导致新的癌症诊断数目上升，病人可以获得部分的费用退还。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3: 今年8月7号是24节气入面的立秋，但其实立秋并不是等于入秋。气象学来讲，平均气温低于摄氏22度才算真正入秋。立秋时段通常在三伏天的末伏，所以这段时间依然好热，亦都是大家成日听到的臭老虎。另外，夏天因为天气炎热，食欲不振，人就会容易变瘦。古人在立秋这一日就会拿个秤出来磅重，如果比立夏的时候瘦了，就要在当日吃多些炖肉、烤肉、大鱼大肉补回你。而这个就是贴秋膘的由来，很多地方在立秋都会吃西瓜，俗称啃秋。除了象征将夏天的暑气吃了它之外，古人认为立秋之后天气就会开始转凉，生冷的瓜类呢就不应该吃那么多了，所以这一日就是最后有那么多瓜吃那么多瓜的机会了。在古代历法入面，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前一日就称为四绝日，代表着四季的交替，季节变化的转折点。传统民族就习惯在这一日避免办婚嫁、搬屋和签约这些大事件了。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寻找你的理想家园。

0: 雄话，中国招募咗一名加拿大前政府员工作为间谍，相关指控可能会令渥太华同北京之间嘅关系恶化。自卡尼担任总理以嚟，两国关系一直逐步改善。在今日，中国当局并没有回应有关一名加拿大籍华裔女子作为北约实习生被比利时检察官指控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的置评请求。在上星期六，布鲁塞尔方面表示，一名在北约组织欧洲总部工作的加拿大华裔女子因为涉嫌间谍罪被捕。环球邮报随后证实该名女子的姓名，并指出她曾经担任加拿大公务员。检方只是说，这名姓张的女子涉嫌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参与犯罪组织。在昨日，国家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向环球邮报透露，当中所指的第三国就是中国。在今日，中国外交部并未回复环球邮报的查询，中国驻加拿大和比利时大使馆都未有回应。针对比利时传媒的报道，中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发言人就说，至今为止没有任何非匿名消息来源或者官方机构报告和中国有任何关联。发言人向记者表示，他们不会回应任何恶意企图，亦都不会回应来自匿名消息人士的虚假信息。他们认为中国和比利时乃至和欧洲都需要对话和直接坦诚的沟通，而不是毫无根据的捏造猜疑。报道引述曾经在比利时军队担任中将的安全顾问表示，加拿大籍华裔女子被捕一事对加拿大来讲是一次打击，并引发了所有盟友对中国问题的严重质疑。他说，中国已经成为北约日益关注的问题，不单只是为竞争对手，更加是一种威胁。他又补充，中国对北约的技术、计划和网络安全都很感兴趣。如今我们离不开中国，但怎样限制中国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力就是一个问题。不过中国商务部在今日表示，由于案情复杂，将对加拿大豌豆淀粉的反倾销调查延期至出年的二月。在此之前，经过十几个月的调查，北京在7月1号对相关产品进口征收 73.5% 的初步关税。2025年8月，随着中国电动车相关的冲突加剧，中方宣布了启动这一项调查。之后即使和北京的关系有所改善，相关调查亦都一直笼罩住加拿大的农业部门。报道又说，长期以来北京一直被指责利用贸易政策达到政治目的。2022年北约发布一份战略文件，警告中国对大西洋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并且运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来扩大他们的全球影响力和投射力量。当时北京指控北约夸大所谓的中国威胁，并且是敦促北约停止他们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挑衅性的言论。而今次对这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的指控，并非中国首次被指对北约成员国进行间谍活动。在今年二月，在几宗无关的调查当中，希腊和法国政府拘捕了多名被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其中就包括一名希腊空军上校，据报他泄露了关于北约项目的机密和绝密信息。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始终照亮你。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

0: 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5: 没错，今日真是阳光充沛。早晨早晨，7月31号星期五的早上，继续是一家人的节目。天气方面呢，今日最高去到30度啊，咁晚间气温是16度㗎。咁听日同埋后日以至到下个星期一呢，哇，日日呢都系阳光充沛啦。不过呢就好明显呢，过咗听日，听日有33度啦。星期日方面呢就回落少少，21度。而预测呢个长周末假期啦，系星期一啦 ,Heritage Day 啦，嗰日嘅温度呢大约系19度嘅。今晚的晚间气温度就是16度的吧。早晨来到10点13分。今次早在节目第一部分呢，跟大家分享过就有些什么地方好去玩，去下 Octopus， 这个 Saskatoon Farms in Octopus， 45分钟啊 ,Calgary。咁即刻有朋友问，诶点啊个地址喺边度啊，我而家搵咗个地址俾你，咁你可以打入去你个车嘅 Google， 咁就可以带到你去啦。就是80181338 Avenue East 啊，80181338 Avenue East， Foothills County， 咁嗰度咧就系 Saskatoon Farms 嘅正确地址吓。冇错，咁有时咧出下去啦，唔好净系搵一间屋度啦，咁出下去啲农夫市场啊，影下相啊，或者喺嗰度咧，我都去过 Saskatoon Farms， 咁嗰度有个餐厅噶，咁啊嗰啲berries pie 咧系真系非常之好味啊。You Pick Berry 就是刚才我讲的啦，就是 Saskatoon Farm 的 You Pick。 那我讲睇这个蓝莓啦，当然是非常非常之有益啦，那么细细粒又容易食，同埋非常低卡路里。讲到呢，蓝莓其实一直呢都被誉为是超级食物啦， Super Food 之一。你会不会成日都是呢，即是喜欢有啲蓝莓喺旁边，咁就当 snack 咁食啦，咁卡路里又低啲啦。其实呢佢嘅花青素呢好高㗎噃。仲有系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K 啦，同埋好多天然嘅氧化物啊，咁对于身体健康非常之好啦，保护我哋嘅心脏血管健康啦，帮助提升脑部嘅功能啦。有啲朋友话：哎呀，真系成日都唔好记性啊！其实会唔会咧，你某一啲嘅注意力啊、认知能力啊，开始觉得好似低啲？系咪都建议咧食翻多少少蓝莓啦，啊？可以补补我哋嘅脑嘅功能啊！咁啊，亦都系啦，呢、这个抗氧化成分高啦，对于我哋身体啊，减低呢个炎症啊，都系有效噶。另外肠道健康梗係啦，帮助消化啦，同埋亦都可以增加呢个饱足感啊，係非常之健康嘅水果之一。咁另外呢亦都有帮助呢个稳定呢个血糖㗎喎。咁所以蓝莓呢样嘢呢就係即係相当之即係有益啊。咁听闻呢一轮呢啲蓝莓呢都即係价钱呢都几好啊。有啲朋友会唔会即是呢买多啲呢，然后 frozen 咗佢呢，咁跟住你就问啦，喂係喎 ,frozen 咗佢处理咗之后会唔会冇咗啲营养㗎，咁专家呢就话，只要係你即係急冻处理得好嘅时候，大部分蓝莓嗰个嘅营养同埋抗氧化嘅成分呢都能够保存㗎，即使过咗夏季啦，咁我哋好多人都即係 frozen 咗去急冻呢个蓝莓，要嚟呢就迟少少食啦，可以整 milkshake 啦，加入啲甜品度啦，咁啊，好多时咧，我见到出面都有得卖嘅嗬，咁如果你唔得闲整啊，咁啊有啲蓝莓啦，有啲 yogurt 啦，咁样，咁亦都系一个唔错嘅早餐啊嗬。讲下咧，即系有时啦，我自己都系嘅，睇电视见到人介绍嗰啲即系 snack 啦，又突然真好想去食啊！而家我啱啱讲完蓝莓啦，会唔会咧？你又哎呀，系阵间都出去 lunch 嗰时咧，去买翻啲蓝莓啦。

翻嚟食啦，咁啊呢个咧就完全冇呢个罪恶感啊，因为都系属于低卡路里同埋有益嘅食品，系嘛？好啦，十点十七分听呢首歌啦，非常好听嘅，陈雷再加埋邓小巧演绎林家谦作曲嘅《记得》。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发达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0: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

0: 动作或者諗法。
1: 星期六下午三至四，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2: 奇英会为你提供多元化及精彩的文娱康乐活动，包括节庆大型活动、多元文化交流、社区讲座、兴趣班、社交关怀小组及旅行团等，让你培养兴趣、发挥专长、结识新朋友，让生活更加充实。欢迎你加入奇英会成为会员，不但可以享有专属福利，还可以参加会员专享活动。活动详情请留意奇英会的宣传资讯或致电403-269-6122。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又到了夏天，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驾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5: 世界上并没有陌生人，只有还未认识的朋友。陈家燕一家人。
6: 好，继续是一家人的节目时间，10:23。好多朋友曾经问过我咧，我哋啊做节目主持人咧，点样拣呢个题材嗬？不过其实咧，拣题材喺节目里边讲咧，都有即系某程度上咧，都视乎有啲自己嘅兴趣啦吓。咁我咧都几有兴趣睇啲心灵领物啊，即系嗰啲启发性嘅文章啊，同埋心理学嘅文章，我都好中意睇嘅吓。咁今日咧，我又发现即系呢一个词汇吓。叫做FOMO， 咁如果我就咁讲 ,FOMO 系咩嚟嘅呢？咁原来就系英文呢，就系 Fear of Missing Out， 中文呢就系错失恐惧症。你有冇听过呢一个嘅即系心理学嘅名词啦？原来呢就系即系担心自己错过啲乜嘢美好嘅事物。所以呢就成日都逼得自己好紧嘅。哎呀，成日要喺即紧贴呢个社交嘅网络啦，同埋啲朋友圈啦，睇下哎呀呢轮即系兴啲咩呀，潮流有啲咩活动呀，搞到自己都好似好攰咁样。其实原来呢一种 FOBO， Fear of Missing Out， 另外一个呢 Fear of Better Option，更多的选择恐惧症，哇，原来都是令人呢有少少即是搞到你都几折磨啦。咁我哋有时广东人呢都有一句说话叫做选择困难症，是吗？哇，唔好俾咁多嘢我揀啦，我真係搞唔掂啦。咁呢个 FOBO 呢嘅核心呢就係、是、成日喺度担心緊，哎呀，会唔会有啲嘢更加好嘅呢，但我又未揀到喎，咁点算呢？咁其实真係好多心理学家呢讲，当人呢喺选择太多嘅时候呢，人嗰个满意程度反而呢变得低，因为呢总係话俾自己听，哎呀啲嘢都呢样嘢唔係最好啊，一定有啲仲好啲㗎。喂，会唔会呢，如果我而家揀咗呢就错失咗啲嘅，即係揀啲最好嘅机会呢？咁结果呢就我哋又喺度拖延啦、犹豫啦，甚至呢唔揀啦，咁即停咗喺度咁样。咁呢个呢都几得意。咁当然啦，要克服呢一种叫做 FOBO 症候群呢，我哋呢可以有三个心态上呢可以转换下嘅。咁总係有一啲嘅方法㗎嘛。咁好多心理学家呢就做一啲嘅实验啦，然后寫返啲报告出嚟俾人啦，等你即係作为一个参考啦。咁其实呢最重要一个正向嘅心态就係点样呢？第一就係承认每一个决定喺当下都係最好嘅，而唔係喺度猛咁等猛咁等等一个完美嘅选择。呢个系第一个啊，因为呢完美嘅选择根本就唔存在㗎嘛，世界上点会有嘢完美㗎啦。所以呢都要记住当下嘅选择呢先系最重要嘅。我諗如果你咁样諗嘅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会生活得轻松一啲啦，亦都享受当下嘅快乐啊。好，咁第二点呢就系、是、一定要 set 个 deadline 俾自己，为自己设定一个叫做决策嘅时限。喂，这个都非常之重要。喂，唔好再拖啦，面对当你有好多选择嘅时候呢，唔好再喺度拖延啦。

个好明確嘅时间。嗱，譬如急嘅嘢就嗱，我五分钟或者十分钟之内，我咧就一定要决定啦。咁或者有啲嘢需要长少少时间，一个星期啊，一个一日啊，或者系点样吓、啊？咁当然咧就视乎呢个事情嘅大细嚟讲，然后就喺时间限定之内咧，你就要作出个决定啦吓，唔好再喺度即系纠结咁样啦吓。咁所以咧就呢啲就一啲心态上嘅转换啦。咁唔知咧即系讲咗呢个 FOBO 咧症候群出嚟咧，你系咪讲正晒你咧？系咪你正系？有呢一方面嘅问题啦，咁当然希望唔会啦，咁有少少头先呢啲 tips 帮到你，希望你都系即系可以面对啦。不过如果当然去到一啲即系好严重嘅问题嘅时间，要搵啲专业人士嚟到即系解决啦，系咪？好啦，时间嚟到10:27，呢首歌都好好听嘅，叫做《领悟》一首国语歌。

0: 共融社区，联系你我生活。逢星期五早上10:30，一家人节目内社区透视镜，由卡城华人祈英会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社区透视镜，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 Kyle。好多华裔的老妓年纪大了，他最大的心愿其实可以留在自己最熟悉的家居家安老的。但其实现实归现实啦，当身体出现了很多毛病的时候，譬如我刚刚出院啊，又要面对一大堆的英文信件和一些福利申请的时候，因为语言不通和不熟悉社区资源，其实都真的很彷徨的。今日我哋好高兴邀请到卡城华人祈英会嘅两位同事 Vivian 余姑娘同埋阿 Sam 何生上嚟，同大家介绍一个好帮得手嘅新项目，叫居家安老导航计划。欢迎你哋。
2: 大家好，我系祈英会嘅个案工作员何生，阿 Sam。
3: 大家好，我系祈英会外展员余姑娘，大家可以叫我 Vivian。
1: Vivian 啊，居家安老呢四个字大家听得多啊，但系真系实际行起上嚟，好多老记都觉得系有啲困难嘅。不如你同我哋介绍一下祈英会呢个居家安老导航计划系点嘅一个计划啊？
3: 居家安老导航计划系由祈英会推行嘅一项服务，透过社会处方，让更多嘅长者使用呢个医疗服务之后，例如离开医院或者诊所之后，能够获得持续嘅社区支援，改善生活质素同埋心理健康。我哋都希望每一个长者都能够留喺所属嘅社区里面居住，在熟悉的语言和环境里面获得适切的协助。
1: 咁听落其实是一个接驳医疗和社区的安全网嚟。但我留意到你刚才都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字眼的，叫做社会处方。其实什么是社会处方呢？
3: 不同的社会因素会影响个人健健康，例如住的地方、社区社交网络、经济收入和食物的保障等等。当医疗人员发现长者的问题，并不是能够单靠药物的治疗，就会转介长者到社区服务机构，等长者能够得到适切的社会资源，解决生活问题，长者得到更全面的照顾，提升身心健康，间接地减轻他的医疗负担。
1: Sam， 我知道你是这个计划的社工，当你们收到医护人员的转介之后，第一步通常会做些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你真实跟进过的一个个案，让听众可以具体知道你们怎样去帮到他们？
2: 哦，可以啊。一般我们收到转介之后呢，两日之内呢都会联络那位长者的。就着那个长者的个别需要啦，我们会进行一些评估，同埋跟他制定一些个人的方案，帮长者联系社区资源，解决生活的困难，同埋预防问题呢持续恶化下去的。咁我都有一个个案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有一位独居嘅长者，佢活动能力呢其实都唔系咁好嘅。咁佢就好少外出啦，因为佢都要用一啲助行器具去步行，咁所以令到佢自己都唔系太想出街嘅。咁除此之外呢，佢同屋企人嘅关系其实都唔系几好喎。都因为咁样呢，佢成日都觉得情绪好低落，而佢想搵人倾偈嘅时候呢，因为佢冇乜朋友，咁亦都好少人呢可以同佢即系倾下心事啊，开解下佢咁样。咁呢位老人家呢，其实佢都有曾经用一个 home care 嘅家居照护服务嘅，就系最终因为言语不通呢，所以呢佢自己都退出咗呢个服务啦，变咗好少，亦都甚至乎冇一啲社区嘅服务支援佢啦。咁家居照护服务嘅个案经理呢，就将呢位老人家嘅个案呢转介到我哋居家安老导航计划。咁我哋因应呢位老人家嘅需要啦，咁我哋帮佢接驳咗一啲可以讲中文嘅家居清洁服务，都提供咗一啲可以讲华语嘅导护服务俾佢嘅。咁除此之外呢，亦都安排咗一啲可以讲中文嘅义工啦，咁就定期呢去佢屋企探下佢，同佢倾下偈呀，咁就帮佢扩阔下啲社交圈子咁样，等佢识多啲朋友。另外呢，针对呢位长者嘅家庭关系而引发嘅情绪问题呢，我哋亦都安排咗辅导员提供一啲辅导服务俾佢嘅，咁希望佢可以透过辅导服务开解到佢内心一啲嘅郁结，可以帮到佢喺家人关系上面呢令到佢可以有一啲改变嘅。透过一连串的服务和转介，我们都

0: 提供多方面的支援，等长者可以做到居家安老。
1: 听落好犀利，因为你哋用咗唔同嘅服务去串联啦，真系令到佢好大嘅改变。咁 Vivian 喺你工作入边有冇啲相关嘅故事又可以分享一下咧？
2: 等我都分享一下啦。佢系一位接近80岁华裔嘅长者嚟嘅，两个月前咧接受咗呢个心脏手术，手术之后咧仲要需要定期接受透析治疗。因为佢同太太都主要系讲普通话，唔识英文，所以每次复诊咧，佢同医护人员沟通咧，甚至申请唔同嘅福利资源嘅时候，都觉得非常之困难。后嚟家居照顾服务嘅个案经理将佢个案转介到俾我哋居家安老导航计划，我哋联同个案经理一起上去探访，全面了解佢嘅需要。探访过程里面，我哋发现除咗语言嘅障碍之外，长者喺居家安全、药物管理、经济支援同埋照顾者压力等等个方面都有好多嘅需要。於是我哋根据佢嘅情况，帮佢哋了解同埋申请合适嘅福利，協助同医疗团队沟通，转介合适嘅社区资源，亦都持续跟进，等佢哋喺屋企都可以得到适切嘅支援。除咗協助联系医疗同埋社区资源之外，我哋亦会安排小型嘅家居维修，例如更换花洒头、换灯胆等，改善家居安全，令到佢哋可以喺屋企里面安心咁生活。其实好多华裔长者都希望留喺自己嘅熟悉嘅环境里面安老，因为语言、文化同埋资讯不足嘅时候，令到佢哋唔知点样可以寻求边度嘅協助。而居家安老导航计划正正希望成为佢哋嘅桥梁，帮助佢哋联系医疗同埋社区资源，减少因为语言同埋文化差异带嚟嘅障碍，令佢哋同照顾者都可以更加安心、更有信心喺社区里面生活，真正做到居家安老。
1: 唔止系佢嘅个人啦，连埋居家环境，你哋都可以帮到手。头先都听到你话会进行一个评估啦，咁其实你哋实际系点样进行评估噶？
0: 一般我哋收到转介之后咧，都会联络嗰位长者啦，咁会同佢约一个时间做一个家访嘅。咁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全面了解下呢位长者嘅背景，包括佢嘅家庭背景啦，佢嘅朋友圈、社交圈子啦，佢有冇一啲现有嘅服务支援紧佢啦，或者有啲乜嘢嘅即时需要嘅。咁好似有时就系佢原来自己一个人住嘅，周围嘅邻居都唔系华人，佢好难有一啲社区嘅支援嘅，因为语言嘅问题亦都好难同邻居沟通到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了解下佢整个嘅生活背景，希望从呢一个方面咧去睇下有乜嘢可以支援到佢嘅。
1: 听到呢度，相信好多听众都会觉得呢个计划好全面啊，好实用㗎啦。如果长者想用你哋个服务啦，有冇咩资格限制㗎？係咪一定有啲特定年龄先可以
0: 㗎？係嘅，咁我哋主要嘅服务对象呢，就係一啲55岁或以上嘅华裔长者啦。佢哋生活上面对好多嘅挑战，例如社交需要、实际嘅福利申请等等。咁为咗提供整全嘅服务啦，我哋亦都需要医疗团队嘅转介。我哋嘅职员呢，希望以长者嘅母语，包括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同佢哋沟通，确保地可以清楚了解到，放心表达自己嘅需要，得到全面同埋贴心嘅支援嘅。
1: 除咗头先你讲嗰啲啦，仲有冇咩更多嘅或者其他嘅服务范围㗎？
2: 我哋嘅服务范围非常之广泛，包括联系社区服务、協助申请福利、转介心理健康同埋情绪支援、交通支援、居家服务嘅安排同埋医疗资源嘅联系等等。譬如我哋会按长者嘅需要啦，鼓励长者参加社区嘅活动，认识多啲嘅朋友，建立社交网络，减少佢哋孤独感。同时间我哋都会協助佢哋申请合适嘅政府津贴、低收入补助或者房屋援助等等。如果长者需要心理健康方面嘅支援，我哋都会協助佢哋转介到一啲专业嘅辅导或者支援服务。除此之外，我哋仲会帮佢哋长者转介到一啲医疗嘅接送、申请居家清洁等等服务，减轻佢哋喺日常生活嘅困难，等佢哋可以安心留喺熟悉嘅社区生活。同时间協助佢哋同家庭医生、健康中心建立稳定嘅医疗联系，令医疗照顾可以更加持续同埋顺畅嘅。
1: 如果老友记或者啲家属听完都觉得系好有需要嘅，系咪可以直接揾奇英会噶？定系一定要去睇医生，然之后揾啲专业人士去做转介嘅咧？
2: 我哋咧非常欢迎咧医疗嘅专业人士啦，都可以转介有需要嘅长者俾我哋嘅。转介嘅来源都好广泛噶，包括家庭医生、亚省卫生服务局、医院嘅社工、药剂师、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 针灸师、牙医。

0: 辅导员等等都可以转介俾我哋嘅。
1: Sam 啊，头先阿 Vivian 都提到医护人员嘅转介啦。咁如果今日听众听完个节目啦，都觉得自己或者身边有啲老友记都好有需要呢个居家安老导航计划啦，想了解多啲嘅话，可以点样联络你哋啊？
2: 哦，如果各位听众听到呢个计划之后都好想了解多啲，或者都想帮下身边嘅老人家想申请呢个服务嘅话呢，咁我哋都好鼓励大家呢可以同自己嘅医护人员或者家庭医生联络嘅。等医护人员或者你嘅家庭医生呢可以帮你做一个转介嘅服务。咁当然啦，亦都欢迎听众如果想了解多啲计划嘅内容嘅话呢，都可以联络余姑娘或者我何生嘅。
1: 另外有一个好现实嘅情况，因为有时见到啲家庭医生或者原来有啲医生未听过呢个计划，佢哋又唔知道点问。如果譬如打嚟你哋呢度啦，可以点样透过你哋去得到计划相关资讯，或者可以得到一啲相关嘅信息呢？
2: 咁都好欢迎各位直接打电话嚟奇英会揾我何先生啦，或者余姑娘呢去查询下呢个计划嘅详细内容嘅。咁亦都欢迎你哋可以通知你哋嘅家庭医生或者医护人员同我哋联络。咁我哋都可以详细向佢解释下呢一个计划嘅内容同埋转介嘅方法。咁只要长者愿意接受转介呢，我哋都会向长者提供一啲资料嘅。咁医护人员只需要填写网上嘅转介表格呢，咁就已经成功完成转介㗎啦。我哋会喺收到转介嘅两个工作天内联络长者，希望呢即时提供所需嘅服务。
1: 咁听落其实非常之有弹性喎、哦、你可以搵医生又得，甚至乎打电话嚟奇影会搵我哋都可以，最紧要你係行出第一步，肯打电话或者去问，咁就 OK 啦。最后啦，关于呢个居家安老导航计划，仲有冇啲乜嘢信息想同我哋嘅听众讲下㗎？
2: 咁其实好多长者都有同我哋分享呢，其实佢哋都好想喺屋企住嘅。咁因为佢哋屋企住嘅时候，亦都因为年纪大啦，面对好多挑战同埋困难。我哋希望透过呢一个服务呢，可以帮到佢哋，希望佢哋容易啲可以继续喺社区生活落去，达至居家安老。
1: 嗯，讲得冇错啊，因为居家安老呢绝对唔会系孤军作战嘅。社区资源一直都喺大家身边啦。下次如果大家睇医生或者见医院社工嗰阵，你唔好怕开声，可以主动问下有冇得转介一啲社区资源啦，例如奇英会嘅居家安老导航计划啦。咁遇到困难嘅时候，随时亦都可以打嚟搵我哋查询嘅。你只要搵啱导航，其实居家安老都可以好容易实践嘅。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多谢 Vivian 同阿 Sam 上嚟同我哋分享，唔该晒。
2: 系，唔好客气。
3: 唔好客气。
1: 跟住落嚟系奇英会嘅活动宣传。首先过多一个月左右就系我哋嘅中秋节啦。奇英会将会喺8月14号上昼10点到12点啦，举办中秋灯笼制作工作坊。这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老友记可以亲手整靓的灯笼啦，攞翻屋企同孙仔孙女一起应节玩下嘅。将会喺8月5号上昼9点正式开始接受报名。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嘅话，就可以打嚟奇英会查询啦。第二样就是奇英会的保健中心会在8月7号和21号隔一个礼拜五上午9点3到12点钟会为会员提供免费的医疗护理，不需要报名，即场参加就得了，过来量血压磅重或者问一些健康相关的资讯都非常方便。另外我们都很需要招募有医护或者护理经验相关的义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络刘姑娘。讲开健康啦，老友记自己剪指甲有时都唔系咁方便嘅。我哋嘅足部护理诊所会喺8月10号同埋24号星期一上昼10点到下昼2点为大家服务，每次收费32蚊。如果有政府资助嘅话，都可以申请补贴。想查询更多详情，欢迎打嚟奇英会揾刘姑娘。另外想出一身汗的朋友就不要错过来紧这个动感专巴舞 Sumba 试玩班了。日期是8月22号和9月5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到3点半。导师会用最基本的舞步同大家去轻松玩下。会员两堂都只是10元。想报名的就尽快打来奇英会找何姑娘啦。最后提一提大家 ,8 月3号星期一是亚省的公民日法定假期。当日我哋中心系会休息一天，奇英会电话403-269-6122。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欢迎下个星期继续收听社区透视镜，拜拜。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3: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刚刚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点来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的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在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来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吃东西、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们约定你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大家好，又是时候由我 Amanda 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

一间房两个人，另一个不可倾诉的心事。门牌上面有两个名，那六个字就是吕作安、蔡俊贤。今期冠军作品就是他们的一二。

0: 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1: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2: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3: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里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1: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万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0: 这空气，
1: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始终照亮你。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新鲜前瞻猪手提每磅1.96，新鲜 Steelhead 三文鱼扒每磅11.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非紫兆荔枝每磅2.99，富贵花每磅1.77，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7.99两袋，指定款试炼禁牌虾饺13.77两包，斑斓芒果椰香吐司8蚊两包，潮州粉果每盒5.49。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5: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4: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2: 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老婆咁夜仲出街
7: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6: 咁夜都仲有牙医？
7: 梗係，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6: 咁真係劲方便喎。
7: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0: 4032914945。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4: 今年8月7日系24节气入边嘅立秋，但其实立秋并唔系等于入秋。气象学嚟讲，平均气温低于摄氏22度先至算真正入秋。立秋时段通常喺三伏天嘅末伏，所以呢段时间依然好热，亦都系大家成日听到嘅臭老虎。另外，夏天因为天气炎热，食欲不振，人就会容易变瘦，古人在立秋这一日就会拿个秤出来磅重，如果比立夏的时候瘦了，就要在当日吃多些炖肉、烤肉、大鱼大肉补回你。而这个就是贴秋膘的由来，很多地方在立秋都会吃西瓜，俗称啃秋。除了象征将夏天的暑气吃了它之外，古人认为立秋之后天气就会开始转凉，生冷的瓜类呢就不应该吃那么多了，所以这一天就是最后有那么多瓜吃那么多瓜的机会了。在古代历法入面，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前一日就称为四绝日，代表着四季的交替，季节变化的转折点。传统民族就习惯在这一天避免办婚嫁、搬屋和签约这些大事件了。
5: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6: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2: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再由梁兆坚报道新闻。苏里警方话，调查人员正在 Crawfordale 一段十号公路一宗涉及行人的严重交通意外现场进行调查。警方在凌晨12点刚过发出新闻稿，话由于发生交通意外，156街附近双向封闭，西行方向路段现时已经重新开放。警方话，苏里警方交通事故调查小组正负责调查，今日稍后会公布更多资讯。WestJet 航空公司空中服务员可能发生罢工之前 ，WestJet 容许今日起至8月4日期间出行的乘客免费更改或取消一次航班。由于受罢

0: 工影响收到航班取消通知的乘客，合乎资格获得退款。罢工和禁止上班通知正值假日周末，预计到时会有大量乘客出游。 WestJet 说，每日营运超过600个航班，部分日子运送的乘客人数超过7万人。加拿大统计局说，5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0.3%， 经济似乎正向在第二季强劲反弹的方向发展。5月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高过统计局早前预估的 0.1% 增幅，当中采矿、采石、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连续第二个月录得增幅。地产经纪及代理的业务亦特别繁忙，同时推动5月的经济增长。楼市在经历持续的严寒之后，安省和 BC 的春季地产市道正在升温。统计局初步估算6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幅 0.2%。 安省多伦多两间赌场爆发工潮，蔡慧涵报道。
1: 在多伦多以东有两个赌场爆发工潮，代表 Aegis Casino 和 Pickering Casino Resort 员工的工会 Unifor 1090分会今朝发出声明，指两个赌场的员工由今日凌晨0时01分开始罢工。工会代表的包括了荷官、老虎机技术员和服务员、接待和餐饮服务人员等等。Unifor 全国会长佩一幕，员工在赌场经历艰难时期的时候令设施得以继续运作，他们只是想得到公平的薪酬和就业保障。根据两间赌场的网站，赌场仍然开放。
0: 国际新闻方面，科威特指伊朗发动空袭击中科威特一间中国公司大楼，造成一人丧生。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经过核实袭击没有波及中国公司。毛宁说，事件发生之后，中国驻科威特使馆第一时间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安全防范，同时联络科威特有关部门，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当地中国机构安全。毛宁重申，中方认为任何袭击无辜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一个煤矿爆炸，造成至少34名矿工死亡，8名矿工被困。事件当地时间昨日发生，爆炸由气体积聚引起，搜救行动仍在进行，预计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煤矿负责人说，事发的时候有42名工人在矿井内工作，地方官员说救援工作条件极之困难，会彻查爆炸原因，同时审核矿场的安全措施。在香港，预计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会较去年同期升 4.3%。 香港电台张曼燕报道。
2: 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
0: 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334.79，跌171.05。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246.65，升38.59。纳斯达克指数25080.75，跌41.43。S&P 500指数7425.6，跌12.03。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884.43，升25.55。纽约期油每桶85.21美元，升1.67美元。纽约金每盎司4094美元，跌66.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3.5。

0: 2.2 對人民幣4.81對港元5.59對台幣23.01財經快訊報道完畢。
1: 時事直擊是由服務細心有8年做牙托經驗的高爾牙托專科診所買心嚟心心行一定稱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專門店品質優價錢好誠印各類彩色印刷品的永恆彩色印刷公司聯合贊助播出。
2: 時事直擊黃良仁。
3: 今日星期五，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在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4: 早晨。
3: 早晨。咁我哋今日朝头早就先关注一啲联邦移民政策相关嘅消息啦。咁当中我哋首先关注一下呢，讲緊嘅係一个俗称救生艇计划嘅香港通道呢个项目嘅。咁啊，聯邦移民部長迪亞布咧喺今個星期二就到訪温哥華咧，並且喺國會議員嘅邀請之下，同一啲嘅香港人代表咧係舉行咗圓桌會議。咁啊，有與會者就話咧，今次係現任移民部長上任之後首次同香港人團體咧係面對面會談。咁就形容談及呢一個嘅香港通道嘅時候呢，移民部長整體態度係相當正面。咁但我哋都知道呢一個俗稱救生艇計劃嘅呢一個項目呢，係嚟自香港嘅申請人喺呢幾年嚟都面對一啲嘅困難喎。咁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啦。咁你又會點睇呢一個嘅會面情況呢？又覺得今次嘅會面有冇用呢？咁移民部長又會唔會改呢？
4: 我会讲今次会面同埋正话答你啲问题，但係整体呢，我一间仲想讲一讲，就係话剩落嚟嘅问题有啲咩解决方法。除咗联邦之外呢，安省多伦多啦，我哋好多聚居嘅香港人啦，温哥华 BC 省即係低陆平原几个市城市啦，但係 BC 省就有啲咩嘅喺省方面需要協助呢啲救生艇中間嘅人，即係未達到嘅事件咧，即係呢啲問題，我啱都想講嘅。嗱，咁先答一答即係最今次嘅見面咧，其實真係好正面嘅。我有參與咁就救生艇嘅一啲義工咧，其實過去嗰兩三年咧，佢哋嗰個申請永久居民 PR 啦。我個手續呢其實好繁複，咁所以呢我個需要協助嘅個案呢就好多，而要接受協助呢聯邦嘅政府部門呢其實真係俾唔到好多答案。咁因為我先講點解，咁所以要搵好多國會議員幫手。咁國會議員呢，因為聯邦嘅問題嘛，都係會幫返自己選區嘅居民去係解決聯邦嘅一啲問題，咁所以不同嘅代表、不同嘅國會議員咧都會參與。咁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社區可以協助到一啲未有身份嘅人咧，而係屬一啲聯邦嘅政策、省嘅政策咧，其實我扮演個角色就係一個橋梁角色咧，同埋解釋俾兩方面聽咧，點樣去喺當中咧係解決問題。而呢啲問題咧，其實救生艇計劃咧，2021就已經開始噶啦。個問題咧就係喺裏邊咧，政府改變啦，由 Justin Trudeau 去到 Mark Carney 啦，我個。仲有就係話嗰個數量呢就增加啦，跟住就係個經濟嘅改變啦，咁其實呢啲政策呢一路影響緊呢一班申請者嘅。咁仲有就話加拿大，即係我講一講個背景先，就係我哋一路都好仁慈呢，好人道地呢協助好多加拿大以外嘅一啲人道嘅危機嘅國家，包括再講就係敘利亞啦，最近就係烏克蘭啦。一講烏克蘭呢，我哋知道我哋接收咗好多家庭即係唔係打仗嘅男士啦，女士帶埋子女呢過嚟加拿大住啦。咁呢個其一，但係之前呢我哋仲有敘利亞難民喎，更之前呢仲有呢一個我哋打塔利班，我哋有阿富汗喎。

嘅難民喎、哦。咁你見咧前邊香港人前邊咧已經有一堆咧要協助同埋要有啲會留低，有啲唔留低嘅難民咧。咁呢一啲冗長嘅工作咧，移民部根本做唔切嘅。跟住去到呢個香港救生艇咧，我啲堆積嘅個案咧就一路擺曬喺度啦。好，嚟到 Mark Carney 上場咧，咁如果大家都知道咧，我個政策咧就唔收咁多海外留學生啦，唔收咁多臨時嘅居民啦，咁連一啲working permit 嘅咧，海外嘅 working permit 咧都刪除嘅，咁所以你見咧我個堆積引起嘅問題咧都好大，咁所以政府咁樣去做就係想將啲工作容易做好啲。好啦，跟住落嚟嘅問題咧就係 Mark Carney 改變個經濟政策咧，係縮減聯邦政府嘅公務員。一縮減咧，所有部門都減咗，連埋移民部都減埋。咁所以你見咧，我個工作量咧就係好大。好啦，轉一轉角度睇就係話，呢、這個移民部長真係見面啦，係好誠意咧聽意見嘅。但係如果大家聽我嘅評論咧，佢真係冇經驗。是好对移民的政策不熟，尤其是全国咁多个省不同的问题都是同这个联邦移民政策有关。难民在美国特朗普之下涌上来的南美的难民都来了加拿大，咁你见呢我个移民部的工作呢实在非常之繁重同埋凌乱。咁呢个部长呢根本就完全不认识不认知呢这个救生艇的计划的。那我讲到这里呢，所以我们在这么多次的见面，包括这一次的见面呢，讲了很多两三年后今日发生的问题呢要他跟进的。那他当然是写低晒这些问题同埋的解决方案。但是我都很怀疑呢他可不可以攞返去移民部长移民部长同移民嘅副部长就係官僚啦。咁呢就係做呢件事。讲多句先，就係、是、我哋喺联邦嘅部门呢有好多部门，但有几个部门呢我哋叫 agency 嘅，例如税局。税局呢就算你个税务部长都唔可以直接去影响我个政策嘅，因为呢啲 agency 收到一啲政府嘅法律立法之后呢就会跟法律去做。但係有啲个案呢移民呢啲部长呢就可以睇出个别嘅个案呢就可以作出一啲决定。否则嚟讲呢全部都要跟呢啲政策去做嘅。咁所以较早前呢喺移民部嗰、那个website 呢竟然讲到就话呢啲救生艇嘅计划呢要600个月先可以解决。咁即係话50年先至可以申请永久居民完成。咁当然哗然啦，当呢个消息去到我嗰度呢，我有冇搞错，冇可能。包括反对党 PolyF 呢听到呢个咁嘅信息呢就係600个月完当堂呆咗。咁係點解呢，即係我用呢個方式解釋到大家就明啦。移民部長同移民局其實係兩方面嘅。移民局認為就係話你削減我咁多工作人員，我係根據咁樣嘅工作量呢，你咁大堆嘅難民，咁大堆嘅申請者，我係要50年先可以做到嘅。咁所以移民部長係改唔到呢啲咁样嘅 website 资料嘅，咁所以係一个笑话。咁所以咁我想讲大家听呢就话咁样个见面之下呢，移民部长真係好想听到啲问题，好想解决。但係而家嘅政策仲有就係我个 quota 係執政政府呢个移民部长解释下，執政政府成个 caucus 所有同意呢今时今日嗰个 quota 削减咗嘅移民嘅份量。咁所以作为一个部

0: 长就会根据自己执政政府的政策去执行。咁所以呢，我个工作啊，公务员呢都系咁样嘅环境下呢去推行。嗱，我都唔同意嘅，因为呢啲 quota 系现时嘅执政政府去定嘅。咁所以如果你话2026年见到咁嘅问题，其实你可以好有效地去解决，就唔使等2027。咁移民部长就话听咗呢啲意见呢，我2027会做㗎啦。咁其实呢，我希望呢啲呢，既然係執政政府可以做呢，佢喺個推行呢應該有彈性啲。嗱，我未講到當中有啲咩問題今時今日產生嘅，但我哋等我哋嘅聽眾可以了解，就係話我哋作為一個長久嘅加拿大人，或者係卑斯省嘅居民，睇到呢一班未有身份嘅人面對嘅問題，我哋喺政策上點幫呢班人，其實幫到佢哋呢，真係幫到我哋加拿大。
1: 嗯，好，我哋稍后翻嚟再讨论一下整体移民政策嘅方向。
2: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系心脑血管疾病嘅症状。而罪魁祸首系凝固喺血管中嘅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嚟自日本嘅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2: 各位在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移民政策咧，总理卡尼较早前就表示，联邦政府已经重新掌控加拿大嘅移民政策，并且认为未来仍然有必要维持几年嘅移民限制措施，而减轻住房等公共资源嘅压力嘅。咁啊，卡尼较早前喺亚省方面回应记者提问嘅时候咧，就提到政府上任嘅时候，加拿大移民規模过高，咁尤其系国际学生同埋临时外劳人数快速增加，导致联邦政府一度失去控制。咁啊，卡尼话喺政府调整政策之后，进入加拿大寻求庇护嘅人数已经下降大约三分一，临时外劳减少大约一半，国际学生人数更加系减少大约三分二。不过目前整体移民人数仍然对住房市场造成压力，因此有充分理由在未来几年持续采取较为谨慎的移民政策。我们都见到目前来讲，尤其是讲的国际学生方面的时候，我们都会留意到在管国有很多的以往依赖国际学生去到他们缴交学费去提供一个收入的院校呢，目前都正是陷入困境。咁我都想请教 Cam 董达成，你又认为联邦政府整体的移民政策有没有一个调整的必要呢？咁你又认不认同总理卡尼所讲呢，目前移民嗰方面仍然是对于我们的例如住房市场造成紧压力呢？
0: 嗱，呢个系好好嘅角度去睇啊！我哋今日面对嘅移民问题，其实如果过去嗰几年咧，喺 Covid 之后咧，我哋真系收咗好多呢个海外嘅劳工啦、学生啦等等，系累积咗嘅。咁嗰个我哋见到咧，真系人头涌涌嘅，不同嘅我哋去 shopping mall 咁样。咁而家咧就已经系好明显减少。最清晰的呢，睇到的效果呢，就是我們的大專學生、大專學校呢

收海外留学生呢，嗰、那个差唔多真係清场咁样嘅，你见得少晒好多人。嗱，如果嗰个调整呢 ,Mark Carney 上场呢，嗰、那个一刀切嘅调整呢係见效，好与唔好呢我哋慢慢分析。但係而家去到一个地步呢，就係话咦，我哋好多楼呢原来个市场冇人买喎、哦。嗱，我哋唔去分析好仔细嘅原因先，但係个效果就係咁啦。咁就係话大专学校呢，我个收生情况呢係唔够学生喎、哦、咁样。咁仲有就係话同埋新闻都系我哋话要起屋啊，起居住嘅屋，仲有嚟緊咁多基建。咁事实上请唔到人喎、哦。咁我哋当然鼓励就係自己训练自己加拿大嘅年轻人啦。咁琴日CBC 有一个报道，以往都做过㗎啦，呢个报道就係点样训练一啲专业，尤其是係construction 啦，呢啲咁嘅工作。咁早两日呢，其实我义务呢带咗一啲新嘅移民呢，或者係非即係我哋讲香港 pathway 嗰啲呢，去咗圣 Paul's Hospital 新嗰间呢参观，里面有啲工作啊同埋落成咁样。其实里面呢真係要一千几百人呢做嘢嘅。咁你见到啲职位呢，其实我哋 Mark Carney 咁样去推行一啲infrastructure 嘅基建呢，其实我哋嗰个工作呢係会增加好多嘅。咁问题就係话而家发觉咁样係有个断层喺度啦。如果唔好微调，好快咁去微调呢，呢、這个呢可能令到一啲断层喺度嘅。咁我想讲讲就话我哋应该好快呢去改变呢样嘢，我估即係而家未做嘅，我觉得呢个要做。第二样呢，我哋面我啲 Hong Kong Pathway 面对嘅咩 problem 呢，就係较早前呢，因为咁多人呢，而我个移民局呢就鼓励啲人呢改变嗰个方式，转做第二个 program， 即係话由 OWP 我哋所谓开放嘅工作签证变做另外一个叫做 bridging， 搭条桥嘅工作签证，因为佢到期㗎嘛。咁当中一转 program 呢，跟住啲人呢跌晒落个中间个 gap 度啦、啊、尤其是工作证停咗，有啲停咗五个月唔可以做嘢，雇主唔敢请佢，自己唔敢做，因为你犯咗移民法例呢，你就被戒出境㗎啦。咁永远都唔可以签约㗎啦。咁我哋都劝呢大家啦，要守规矩。但係一守规矩呢，移民部又咁样做呢，令到啲人呢即係要交租，要继续生活嘅。有啲有子女读书㗎，返唔到学。等等呢，係造成好多嘅问题。咁所以移民部长係完全唔知嘅。咁所以而家就发觉咦唔得啦。咁所以我哋建议就话，如果要帮呢一班人呢，移民部长就话哎，我哋转晒其他嘅 program 啦，等啲 quota 可以够啦咁。其实两样嘢。一就係话点样協助佢转 program， 当然快啦。咁我就话唔应该叫转 program， 一转呢啲官员都唔知点做。应该就加多个门口，等佢哋计分系足够，就可以合格，就可以加快佢哋嘅申请啦。咁嗱，我简单咁讲呢，移民部长都明嘅。我哋嘅国会议员张伟伦呢喺 Burnaby 呢都明嘅。但系问题就话佢作为执政政府做唔做呢，咁所以啲官员就系听政策，所以政府要改个政策，要好快改。微调一啲政策呢，官员就可以跟啦。同埋唔好大改，一改呢啲官员都唔知做乜。咁、啊、所以我諗呢一个基础嚟嘅。我想讲到一个好重要一点，就係省同联邦呢个服务呢係脱节嘅。尤其是当个工作证一停咗呢，佢就冇咗 BC 省嘅医疗，冇咗每一个校区嘅細佬哥读书嘅这个批准啦。咁所以所有啲呢啲申请者都停顿咗，咁过去已经系咁，而家仲系未完全解决嘅。咁另外新嘅问题系乜呢，呢啲人呢嚟咗，呢啲申请者呢嚟咗四五年啦，有啲三四年啦，等批准就两三年啦，合晒资格㗎啦。咁有啲又交緊租嘅，有啲仲系交緊租，就系不如可以买

0: 買間屋住下啦，因為有啲大錢嚟嘅，有啲冇錢啦，乜人都有。咁問題就係話，佢想買間屋咧，而家我哋有個叫做非居民嘅税，聯邦就改咗啦，但係省就未改嘅。安省咧，以安省同 BC 省都有嘅。如果咧大城市買非居民買咧，係要加20% 咧呢個非居民嘅税。不過如果你在一年內申請到移民呢，你就可以攞返。咁安省呢最近都改咗變成4年啦，因為事實上一年申請永久居民是冇可能嘅事，即係話你買咗你冇可能攞得返。咁其實如果真係想俾呢啲朋友係可以買樓，呢啲將會係永久居民嘅呢，其實將呢一個規矩呢變做5年，其實5年都好問水啊，啊，咁所以呢，我覺呢個就是 BC 省，我同一啲即係省嘅一啲省議員嘅朋友傾啦。呢樣嘢呢其實我哋 BC 省要做嘅，要做得快。因為好多呢諗住買樓花嗰啲呢，等咗2-3年呢，而家逼佢入伙啦。如果佢唔買呢就要賠錢啦，啊，塌訂啦。咁其實影響好大嘅損失。呢啲係未即係想不到的问题产生的。那我觉得既然这些问题可以解决的呢，在政策上呢而是解决问题，是帮到人又没有就是又帮到我们 BC 省的呢，我们应该要做这些改革的。
1: 嗯，咁啊，卡尼都提到啦，聯邦政府目前已經掌握咗移民嘅規模同埋趨勢，咁啊，接住落嚟亦都將會同各省嘅省長討論下一步嘅政策方向。咁啊，旨在喺滿足勞動力需求同埋維持住房以及公共服務承載能力之間去到取得一個平衡嘅。咁啊，的而且確喺國家嘅層面咧，考慮呢個人口政策嘅時候咧，亦都需要去到考慮到其他嘅範疇，時係講緊點樣分配呢一個嘅政府開支啦，以及係能夠去到滿足到國民目前因應各方面生活壓力所帶嚟嘅唔同嘅需求啊。咁啊，不過我哋都要關注聯邦政府嘅移民政策對於各個行業，例如係高等教育院校等等，會帶嚟啲乜嘢深遠嘅影響。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佢之前幫你拖住個 trailer 翻山越嶺，橫跨成個加拿大。不過今日佢嘅卓越拖運性能，只需要幫你媽咪車架剪草機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上一节我哋都从呢一个嘅香港人通道呢一项移民项目咧，去到讨论到我哋加拿大整体嘅移民政策嘅方向啊。咁我哋都刚才都提到啦，总理卡尼亦都系讲到控制移民人数系对于本国嚟讲系佢认为一个必要性喺呢一度。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啦。咁啊，點解我哋講到話我哋喺例如係住房等方面嘅公共資源面臨壓力之際咧，都仍然要開放一定程度嘅移民嚟到本國咧？咁啊，移民嚟講，佢哋對於我哋加拿大乃至係 BC 省咧，有咩啲乜嘢嘅貢獻可以做到咧？
0: 嗱，好快答翻你正話個問題啦。其實呢班已經嚟咗做緊嘢。交緊税，佢冇個移民身份，冇永久居民身份，咁所以佢租屋買屋呢，其實嗰個

0: 住屋嘅份量呢都係一樣嘅啫。如果佢哋真係買嘅呢，就真係可以正式將呢啲擺返落去我哋嘅屋宇嗰個投資。咁而家呢正正我哋見咗呢一個房屋呢係慢咗呢個市場呢，其實可以調整返呢，亦我唔相信呢係會造成會一個負面嘅壓力嘅，呢個其一。其二呢，其實呢一班年輕人又好真係工作嗰個可以講佢哋提供嘅生產力呢係非常之高嘅。個問題就係話有好多工呢要永久居民身份先可以做。我哋成日講到話有個空位咁，個個都未搞得掂嗰個 PR 呢，其實唔可以做。仲甚至乎呢佢哋要想進修讀書，嗱個個呢大部分呢如果係工作嘅呢都係有一個學位 degree 呢，或者係副學位 diploma 嗰啲專業嘅技能㗎啦，同埋有經驗㗎啦。咁問題呢一班呢喺呢一個年代嚟嘅呢，英文呢都係非常之叻，廣東話國語都非常之叻，咁所以係協助到我哋經濟嘅。但問題冇咗個身份呢，有好多嘢係幫唔到我哋加拿大。正如我講話參觀個新醫院嘅地盤呢建成㗎啦，咁問題呢都好多工作崗位嘅，我哋要訓練呢班人。嗱，咁我哋嚟呢一班呢，其實講翻一定要講一講咧，就係香港而家情況。前香港，我用前香港呢一班朋友嚟咧，其實嗰個教育係非常之好嘅。咁問題就係話，而家面對咩咧？呢一班年青人留喺香港嗰班咧，其實佢要揾工咧有困難嘅，因為而家嘅政府咧真係政治審查咧，睇下佢 Facebook posting 啊，有冇 post 過啊？而家我哋講緊政府工又好，大機構又好。真係咁樣會去起底嘅，而係見到有啲同政府嘅政策，香港政府嘅政策有衝突嘅呢，今時今日嘅政策有衝突嘅呢，係唔敢請嘅，講到明係唔敢請嘅。咁你見呢，真係要做順民先可以留返喺香港真係順利這個生活嘅。咁呢一班嚟咗嘅朋友呢，其實點樣去幫到我哋呢，就係盡快俾到一啲真係冇必要嘅阻拦嘅身份，佢哋呢就可以继续呢生活。咁我相信呢，我哋有要好多嚟嗰啲呢係社工啦，医疗㗎啦，护士啦，甚至乎有医生啦，我懂得有医生啦，佢都要等一年啦，咁呢就急症室医生啦，咁而家搞掂啦，咁已经马上就喺我哋嘅大医院呢就急症室做啦。咁你见呢仲有就係工程师啦，有工程师好有经验嘅，无论是边方面画织师傅电呢啲全部都系嘅。咁但问题冇身份呢，好多工系做唔到。咁所以呢度呢班，但而家佢系点啦 ?underemployed 啦，真系做緊 entry level, 諗住呢就简简单单地去储钟啦。咁所以如果储咗1560个钟搞掂啦，但问题仲停咗喺度喎。咁我觉得呢我哋要配合。問題就係政府微調改變係追唔上啲問題，佢政府造成嘅問題佢都解決唔到。咁所以呢喺度希望聯邦政府同埋省政府呢係盡快解決啦。
1: 咁我哋都會繼續關注移民政策方面嘅變動同埋最新進展。咁接住落嚟我哋一齊關注一下加美關係嘅最新發展。咁有報道就引述消息話，聯邦政府將會取消串流服務税嘅要求。咁政府方面強調呢，咁樣做並非係為咗討好美國而便去到推動貿易談判。咁講緊嘅係一份法庭文件就顯示呢，聯邦政府將會取消加拿大電台電視及電訊委員會設定嘅串流服務付費要求，並且係以政府嘅撥款取而代之。咁聯邦文化部長米勒嘅辦公室被問及相關問題嘅時候呢，就尚未做出回應。咁講緊嘅係聯邦自由黨政府2023年通過線上串流媒體法案，去到收取大型串流媒體服務嘅繳費收入嘅5%嘅稅收。咁呢項嘅繳費規定呢，亦都係被稱之為 Netflix 税。咁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啦，講緊呢一個例如係較早前嘅數碼服務税等等呢一系列嘅

0: 政府針對例如串流平台嘅舉動咧，咁啊今次消息就傳出咧，聯邦政府可能會調整呢方面嘅政策。咁樣嘅話係會唔會係正如政府所言咧，並非係為咗討好美國咧？咁啊，而呢一系列嘅新政策嘅原意又係點樣嘅咧？
1: 而家咧，我哋同美國啊特朗普嗰、那個關稅政策咧，其實係喺度對壘緊嘅，點樣去見招拆招？特朗普日都會變，變咗會點咧？我哋點樣去解決咧？仲未傾得掂。但我喺整體嚟講，我相信啊，冇當特朗普有一日一日做總統咧，都會搞唔掂嘅。咁問題就係搞得掂個呢一個北美自由貿易都好，都會喺呢一個協議之外咧。都會好多嘅支持。嗱，講翻呢一個串流平台嗰個稅務，較早前咧，其實如果唔講美國嘅關税先，加拿大都有一個好重要嘅文化保留，尤其是喺法語方面咧，好著重咧點樣去保留呢個法語，令到咧魁北克省咧。嘅人咧覺得加拿大係整體，咁其實過去十幾廿年咧，喺喬伯嗰個公投之後咧，都做緊好多功夫而係有效嘅。咁今時今日嗰個喺喬伯要獨立嘅感覺嘅聲氣嘅嗰個影響力咧越嚟越低。嗱，講翻呢一個真係同美國嘅關稅咧，其實都我覺得咧就同呢個咁嘅。文化做開咧係有關嘅，但係去到美國，其實美國一路影響緊我哋嘅文化，美國嘅文化影響加拿大嘅文化。咁如果喺串流嗰、那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個新聞啦，同埋個製作啦。咁呢一個原意咧就真係對付翻咧美國嘅關税嘅。咁但係發覺咦 ，Facebook 又唔做。即係唔俾錢 ,Google 俾錢㗎，即係話呢我攞咗你啲新聞呢我就俾返錢呢啲電視台。Facebook 就話你要我收個錢呢我就唔報添。咁呢個第一部分上集。咁第下集呢就真係收美國嘅所有公司嘅關税啦。咁呢一個呢當然美國特朗普就嘈啦，點解要收我哋？咁 Mark Carney 改咗，咁我覺得係讓步嚟嘅呢個。咁讓步其實個數量個銀碼好細，我相信咧，而家 Mark Carney 嘅戰略咧，整體嚟講咧就係、是處於靜態、被動、唔回應。當特朗普提出任何新嘅關税、新嘅打擊加拿大嘅戰略咧。未實行之前呢都唔會作出一啲無謂嘅反應，作為一啲增加個雜音嘅。咁而家嚟到呢一個串流嘅，既然又冇收啦，咁你仲擺喺度做乜呢？咁所以取消佢就其實就係將件事抹咗佢嘅啫，粉筆字抹咗佢嘅啫。咁將來點樣嘅合作呢？其實你有利得税啊，有其他嘅製作鼓勵嘅製作合作呢，我相信呢個仲正面，因為加拿大都係一個大市場，一個英文嘅市場，一個外語嘅市場。咁 Netflix 啊 ,Prime 啊呢啲呢都係串流嘅電影呢，其實如果係鼓勵到佢多語言嘅呢，嗱而家其實有好多歐洲嘅戲呢喺 Netflix 啊同埋 Prime 呢上映嘅。咁其實咧，依啲咧嚟到加拿大睇咧，都係差唔多咁樣嘅情況。咁所以用一個合作嘅方式咧，然之後係收一啲合作嘅費用投資咧，我覺得呢個仲正面嘅。
0: 嗯，咁而講緊加美貿易關係咧，咁隨住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會喺下個月起對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加徵新嘅關税咧。各方都會關注聯邦政府在今次新一輪的交鋒當中會怎樣接招，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2: 無論你是新搬來卡加里還是剛剛先到加拿大，我們都歡迎你快點來免費參加 Toyota Canada 舉辦的足球 Party 豐田社區足球日，活動在8月2號上午11點開始，來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球、吃東西、聽音樂，無論任何年

0: 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1: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到三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讲起加美之间嘅贸易谈判咧，咁啊，总理卡尼亦都系表示已经表明咗，佢唔认为咧将加拿大嘅能源出口作为对美贸易谈判筹码咧具有实际价值。咁啊，因为较早前亦都系有声音呼吁联邦政府考虑咧以能源出口作为咧我哋嘅一个接招嘅方式。咁啊，卡尼就强调政府目前最重要嘅工作咧，系喺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生效之前同华府达成协议。咁啊，而讲紧美国政府咧，就威胁要由8月19号起向多项加拿大货品征收50%嘅关税。总理卡尼咧喺较早前被问及会唔会限制石油出口作为反制措施嘅时候，就强调加拿大一直系可靠嘅能源供应国，作为重要嘅资源出口国咧，任何停止供应嘅决定都必须极为谨慎。咁啊，佢又话虽然理论上可以理解有关嘅做法，但系就睇唔到呢啲嘅措施能够带嚟实际嘅效益。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同唔同意总理卡尼佢嘅判断呢？咁啊，加拿大喺应唔应该将呢个所谓能源出口武器化呢？咁啊，如今见到政府方面呢，似乎例如喺较早前我哋有消息已经提到呢，要取消呢个川流服务税嘅要求，讲嘅可能会针对一啲嘅美国公司嘅方面。咁啊，如今总理卡尼嘅做法又系唔系所谓嘅 elbows 唔见咗咧？
4: 我分两个角度去睇，先讲就系 Mark Carney 上场咧年几啦已经，咁佢大家睇到佢竞选啦啊，选咗个党领之后咧做一个竞选啊，咁啊而家就系有。唔够大多数嘅，你见咧保守党嘅或者其他嘅国会议员咧跳党咧就系入咗联邦自由党，咁而家大多数啦啊，咁呢、這个轻微嘅大多数啦，估唔论点，咁但系选喺民主社会选佢出嚟咧，嗰、那个我哋讲 mandate 啦，你一个任命嗰个权啊，大家都系想佢搞好加拿大经济，搞掂个。啊！呢、這、一个谈判，咁佢其实都系主打做呢样。正话我哋都讲咗，喂，主打做一样，你其他都要搞下噶，做下做好啲噶。但系咧，佢面对嗰个压力咧，真系大嘅。咁问题佢点去处理？咁另外就系点样搵新市场？我哋睇紧佢呢样嘢，同埋咧联系其他嘅国家，尤其是摆到加拿大同其他国家一齐咧，系去俾到啊美国，俾到特朗普睇到咧。我哋唔係真係單打獨鬥嘅，我諗呢個 Mark Carney 做緊呢樣嘢，咁係咪 elbow up 呢？咁而家真係落咗嘅，好明顯地因為事實上呢 Mark Carney 嗰個姿勢呢就係、是、用一個軟攻，唔係用硬攻，咁問題就係話而家嚟到呢一日啦，即係我就會我跟好多新聞啦，尤其是而家Dominic LeBlanc 落咁我哋呢一個談判自由貿易落美國咁樣，你見到好似落咗幾次都冇嘢講喎咁，但係咧喺其他嘅新聞咧就會睇到咧，尤其是喺美國嘅負責討論嗰個官員咧，佢就講到其實加拿大仲有好多嘢攣住我哋㗎，我哋唔公平咁樣，咁發覺咧原來我哋呢邊咧透露就係、是。Mark Carney 较早前咧就话自由贸易我哋继续，跟住摆咗好多关税，我哋冇留意嘅就系喺呢一个自由贸易里边嘅美国车咧制造嘅车咧，我哋继续保持自由贸易。咁其实讲呢一句之外咧，原来美国有好多欧洲车，包括 BMW、Benz 啊、 同埋呢 Mercedes 啦，同埋呢一个

0: Volkswagen， 原来在美国设厂的，这些不是美国车，亦不在这个加美墨自由贸易里面的，原来这些呢就有关税了。所以美国制造这一架车呢离不到加拿大，因为要被关税，加拿大买这几个牌子的车呢就买欧洲做的车了。所以这些我们不觉得，但是美国发觉喂，这里几十亿的、已经被 McCarthy 的员工呢砌了一轮。咁當然仲有就係加拿大人唔買，啲省唔買啦，美國走，嗱、呢個呢就係、又係20億度。咁你見呢，當然特朗普就想全贏啦 ,all win 啦，咁你見呢啲呢就係頂住佢嘅。咁所以唔同嘅州份呢，我哋其實做咗好多遠工。咁所以 Mark Carney 就話唔用能源唔用油，其實喺目前係啱嘅，我哋未需要呢伤我哋自己荷包呢，就係、斷佢油，斷佢嗰个 potash。但係呢啲呢美国係知道我哋要俾佢，佢係要买嘅，特朗普话唔使啫。ok， 咁所以我哋呢有个筹码呢，点可以令到我哋呢喺个谈判桌度呢有优势。呢啲优势就唔使认叻先，暂时。我相信呢搞掂晒之后呢，我哋其实有好多对美国来讲都是腰心腰肺的一些力的，咁明显那些呢暂时未用啊，又去到必要我相信我们用啊，例如我们买战机啊，我们买军事那些呢，其实你已经见呢我们在自由贸易之外呢我们是做紧嘢㗎，咁所以啊这个咁啊做法，当然潜艇呢啲是另外嘅条件啦，咁呢啲呢係我哋擴闊我哋自己投資同埋基建同埋軍備嘅，咁所以你見呢軍備仲有就係同歐洲發展戰機啊，咁我哋係作為一個觀察員啫啊，咁將來買唔買唔知，擺唔擺錢落去唔知，咁所以呢啲咁嘅聲氣呢其實喺個軟實力嗰度呢俾緊壓力美國嘅。
1: 嗯，咁啊，我哋都見到咧，喺自從較早前咧呢一個安省廣告事件之後咧，加美貿易談判咧係一度處於停滯。咁啊，如今隨住呢一個加美貿易協定開始進入一個重審階段咧，咁啊，而美國同墨西哥嗰邊都已經有一個嘅談判係進行緊，咁啊，所以外界都會關注咧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嘅貿易談判嘅進展。咁啊，总理卡尼就重申咧，联邦政府现阶段咧系集中同美国磋商，咁啊，希望喺8月19号之前达成新嘅贸易安排。咁啊，呢一个嘅讲法亦都系同卡尼上星期话，若果未能达成协议，一切选项都可以考虑嘅讲法有所不同嘅。咁啊，讲紧嘅系到底我哋加拿大应唔应该以我哋嘅能源出口作为谈判筹码嘅问题。咁啊，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咧就一直主张利用能源出口作为谈判工具，咁啊认为美国系高度依赖加拿大嘅石油同埋钾肥嘅，咁啊应该承受相应嘅后果。咁啊，佢甚至乎较早前咧一度系话，如果系我哋加拿大出手嘅美国咧，就可能会肢解等等呢一类嘅言论。咁啊，不过亚省省长戴斯敏咧系已经表明啊，唔会支持限制能源出口。咁啊，刚才 Ken 都系提到啦，负责加美贸易事务嘅联邦部长勒布朗咧，系已经喺华盛顿方面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会面啊。咁啊，双方就同意保持密切嘅联系，继续去到推进呢个谈判嘅发展。咁啊，我哋今次都仲有少少时间咧，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咧。咁你又认为8月19号系一个美方定下嘅死线咧？咁如果系嘅话，点解会有呢一个嘅安排咧？
0: 嗱，死线唔死线咧，就系倾翻嚟嘅，冇一个特别原因，就系话啊水涨啊浸到眼眉，唔系咁样。咁所以呢啲日子都系好嘅，可以定。但系问题你见特朗普嗱，仲有就系、是。美国所有谈判呢，大家都会睇到呢啲谈判係逐步逐步做。佢啲官员又好，代表又好，佢啲secretary 我哋讲嗰啲部长呢，其实都完全话唔到事嘅。咁所以仲有就话加多条我哋嘅油管呢，其实将来嘅压力就话我哋咪卖去亚洲，唔卖俾美国囉。

0: 1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继续关注本国嘅其他消息啦。咁啊，有传媒就报道啦，联邦新民主党前党领蒋面成咧就传出将会接管国家旅游局嘅。咁啊，呢一项嘅人事任命咧，可能会引发加拿大政坛同埋业界嘅反弹。咁啊，据 CTV 嘅报道咧，系联邦新民主党前党领蒋面成咧，正系被考虑任命为加拿大旅游局嘅新任行政总裁。咁啊，由于目前尚未清楚蒋面成系咪拥有旅游业经验咧，咁啊，报道就话预计呢一项嘅任命咧，将会遭到在野党阵营嘅强烈批评啊。咁啊，唔知包唔包括新民主党本身啦。咁啊，一位不愿具名嘅旅游业界资深人士咧，就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亦都系对蒋面成可能会接掌呢个职位表达强烈嘅不满。咁啊，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啦。咁啊，点解又会引嚟业界嘅反弹咧？呢一项嘅潜在人士任命，咁啊，蒋面成佢有冇足够嘅资格去到出任呢个职位咧？
4: 嗱，逢亲一个，无论联邦又好，省政府即系民选嘅，做个厅长啊，做个部长咧，落台之后咧，都有机会咧参与一啲公众嘅公众嘅组织啊。咁呢个委任嘅，尤其是我哋讲联邦辖下嘅一啲部门啦、啊，公众即系由公职咧由委任出嚟啊，省都系嘅。咁慣例咧，我用慣例呢個字啊，即係通常發生啦，啊都有一啲咧就係做過呢一、這個執政政府。咁亦係好多時咧，一個政黨 A 委任一個政黨 B 嘅前議員做咧，都發生嘅，就唔係話維威維咧，淨係自己黨唔係嘅，其實咧就真係。如果你有經驗啊，能幹咧，你咩黨都委任啊，甚至乎如果聯邦嘅去到聯合國啊，或者去到駐其他國家嘅領事啊，咁呢啲都係發生嘅。好啦，咁但係問題我見咧，所見咧，包括我哋去我哋 BC 省前省長 Gordon Campbell， 咁亦去過英國啊，當呢一個大使。咁當然以一個前省長嘅能力，喺外交手腕啊，喺經驗啊，當然係得體做得好啦。咁做完咪翻嚟咯。咁你見咧，通常都有依啲咁嘅委任。咁好啦，點解著咩星今次喺一個旅遊嘅全國嘅組織啊？咁當然呢一個咧 ，Destination Canada 咧，作為一個執行CEO 喎、啊，真係要翻工喎呢個啊，唔係一個。如果我哋講 BC Ferry。BC Ferry 我哋呢个渡轮啦 ,BC 省㗎啦。咁以前都系一个前厅长，甚至乎呢就真系好资深嘅新民主党省嘅。咁你委任做省嘅，你见佢呢呢啲都唔系又系返工㗎喎。呢啲 chairperson 呢就开会先做嘅啫。咁批准一啲政策。咁你见呢啲闲位嚟嘅，开会先有钱，或者一年有年薪幾多啊？咁行咗，好啦，最尾升呢一個 Destination Canada， 咁呢一個咧其實有好多工作做嘅 ，CEO 推廣加拿大嘅旅遊業啊，你見而家我哋見咧有啲，尤其是喺世界盃，咁你見咧有好多嘅推廣咧拍住 Destination Canada 嘅，亦有一啲你見呢個工作咧都重要，好啦，咁真係去到。蒋面成做呢个位置，要睇下佢做唔做到。嗱，如果我哋睇一个能唔能干嘅领导咧，领导人。

0: 員呢，就搣星作為一個黨領呢，應該就見過呢啲大場面，反對黨嘅黨領呢都見過呢啲大場面。咁問題就話佢對旅遊業，對旅遊業有冇一個忠誠呢，有冇一個 passion 呢，真係去發展加拿大嘅旅遊業呢，呢個呢睇唔到喎，咁多年都睇唔到張炳星有呢樣嘢喎，冇推廣過旅遊業喎，佢淨係嚟嚟去去加拿大嘅啫喎，冇講到其他喎，同埋點樣將加拿大嘅好嘢介紹出去國外，去招攬多啲人嚟參觀呢，未睇到喎。咁而家問題業內嘅人反對呢，咁呢個係重要嘅，因為佢哋認為呢一個咁重要嘅我哋叫 Crown Corporation， 即係政府資助嘅部門能唔能夠升任呢。咁仲有就係話點收科呢，假如喂發覺委任錯人啦，點將鄭炳升嗱呢啲呢，通常都有啲政治交易嘅，一定要即係可以指出呢樣嘢。問題個政治交易係咪恰當，俾到呢個人真係做到嘢，而係利用佢過往喺政治喺政策嘅層面呢協助到。咁我見呢我哋 BC 省啊，同埋有啲部門呢，其實以往做過部長、做過廳長啊，嗰啲呢，去翻一啲公眾嘅呢啲組織呢，都係做到嘢嘅。咁但係鄭炳升呢一個做唔做到呢？而家行內啲人就質疑啦。點收波呢？如果呢個唔做，委任佢邊個呢？呢、這個都係 Mark Carney 同埋佢嗰啲自己嘅做嘢嘅部門呢要處理啦。咁都係，但係呢加拿大民意就係、是、言論自由，發表意見就唔會呢啲係抨擊政府呢就係、是、抽油算帳嘅，冇呢樣嘢。咁所以睇睇執政政府點樣做啦。
1: 咁我哋都會關注呢一方面嘅最新進展。咁接住落嚟我哋就討論一下另一位嘅大人物，咁講緊嘅係哈利王子同埋佢嘅妻子梅根。咁就傳媒就報道到提到呢，兩個人呢都經常會到訪加拿大嘅，咁因此過去佢哋到訪期間呢都耗費加拿大納稅人喺保安方面呢特別多嘅費用。咁根據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 去到取得嘅騎警內部文件顯示呢，喺呢一個嘅2014-15去到2019-20財政年度期間，咁加拿大納稅人至少要支付53万元，係大約53万元嘅資金呢，去到為哈利王子訪問加拿大期間提供一個安全保障。咁根據文件呢，騎警喺5年間為哈利王子提供嘅保安服務嘅費用呢，係遠高於2021年曾經公開嘅33万。咁我哋都知道啦，哈利王子如今呢已經脫離咗皇室啦。咁一個報道嘅標題亦都係提到，到底我哋加拿大嘅納稅人仲應該承擔佢哋幾多嘅巨額嘅保安費呢？咁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點樣睇呢一個議題呢？咁英國皇室嘅成員又好，前成員又好到訪呢，咁我哋加拿大為佢哋提供一個巨額嘅保安費用，又值唔值得，應唔應該？
0: 加拿大呢、這個國家西方國家呢，我哋都G7 啦，呢個工業國啦，但其實呢我個聯繫都重要。另外一樣嘢呢，皇室呢其實加拿大國王就係查理斯王子三世，我會用加拿大國王呢個名詞嘅，因為佢事實係 King of Canada， 加拿大國王。咁佢皇室當然係我哋個皇室啦，咁仲有好多美國上嚟Clinton 嚟溫哥華探訪開會，佢喺 Stanley Park 跑步喎，我哋真係有人拍住同佢跑喎，要保護佢喎。咁當然美國一個總統上嚟嗰個地位啦，但係相對Harris 哈里斯王子咁過嚟，佢逢親呢啲皇室過嚟呢，其實係有嘢做嘅，例如係頒獎。頒獎係咪重要呢？頒獎嗰個動作呢就好似好官式同埋好公式，但係其實佢我哋講 inspiration 啊，佢點鼓勵到加拿大國民攀一個獎俾佢，而係成為一個加拿大嘅表表者，即係受獎嗰個人。 用一个

0: 皇室嗰个咁嘅光荣咧，去讲呢一个奖状，呢个重要嘅。咁所以，但系如果我哋讲到 Prince Harry 嚟咧，佢唔系做嘢嘅啫，佢旅游嘅啫，啊，咁所以唔系官职嘅。两公婆佢系中意嚟加拿大，咁每次嚟都要保护佢，其实系重皮嘅。佢因为唔系又做嘢，但系佢有时嚟咧就真系为个啊一啲工作咧去做嗱。我谂分两样嘢啦。如果佢真系有一个目的嚟嘅咧，我哋要保护佢。但系如果你真系私人去旅游旅行嘅咧，咁我觉得好似我哋走去饮咖啡咁，有免费嘅refill 再冲多杯俾你。当你饮四杯都好劲，好劲噶啦，唔紧要。当你 refill 20次，咁我哋要同你讲，喂，你翻饮咖啡饮得好多咯，真系要啊，好有礼貌，好得体，同佢讲讲嗰条线系边先得。嗱，咁当然啊，呢啲咧就系我哋要反映嘅啊。但系咧喺呢个整体嚟讲咧，一个公堂咧有咁样去做咧，我哋都应该要做。但系如果有啲过分嘅咧，我哋真系私下咧同佢点样去倾啊交流咧先得。
1: 咁啊，最紧要嘅都系咧，虽然皇室喺我哋加拿大嚟讲都有一个嘅重要地位，咁啊，但系都喺安排同例如皇室嚟到到访安保方面相关费用等等咧，都需要取得个平衡嘅。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阿 Ken， 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特价货品有
1: 新鲜前瞻猪手提每磅1.96，新鲜烧客三文鱼扒每磅11.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非紫兆荔枝每磅2.99，富贵花每磅1.77，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7.99两袋，指定款试念禁牌虾饺13.77两包，斑斓芒果椰香吐司8蚊两包，潮州粉果每盒5.49。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议。不过七月份呢就是亚省有些重大消息，其中呢就是加西输油管卡尼呢亲自公布。讲到卡尼呢，其实呢他都要面对呢就是原住民的挑战啦，或者是尹大卫卑斯省省长啦。但他起码呢即是近期有一些机会呢他公布的时候呢

0: 睇到佢喺上任之前接受传媒访问，佢一而再再而三讲加拿大系一个超级能源嘅国家。咁似乎佢工作上面咧喺个重大项目嘅委员会重大项目嘅计划里边咧，就有一啲系惠及到亚省，而近期亦都有咧关于 Facebook 嘅母公司 Meta 咧，就系决定兴建咧就系数据中心喺个 Sturgeon County 嘅地方。其实 Richard 我哋呢啲嘅消息咧，有唔少系入到主流嘅媒体啦，亦都有更加多嘅所谓嘅海外投资啊，同埋本地嘅投资咧，就系用翻呢一个本地嘅资源啦，同埋惠及翻本省。你点睇呢一件事咧？
1: 嗱 ，Meta 今次呢个 model 咧，系解决咗依家成个行业里面面对嘅好大嘅问题，即系因为做呢啲咁嘅 AI 嘅训练，即系 AI 模型训练嘅数据中心咧，佢哋需要嘅最重要系个电，解决唔到个电力问题，乜都死嘅。我谂我哋之前有一集都讲过呢个问题。咁、但系个 AI 呢、這个今次 Meta 呢、這个成个投资咧，系解决咗完美咗解决咗原本有个问题，因为点解咧？原本个个都谂住咧要用最平嘅水力发电、最环保嘅水力发电，但系全部已经冇得。已经爆晒啦，冇得再俾你，因为水力发电唔系话你要加啊加噶嘛，系咁多咁多噶啦嘛，你发电机组喺嗰个瀑布落嚟流咁多就系咁多，冇得加噶。咁但系好啦，你退而求其次，依家唯一就系亚省嘅天然气，咁仲要加上省政府新嘅法例容许你自己嘅呢个中心，自己用自己嘅发电机组，自己嘅小型发电厂，呢、這个就改变咗全个行业生态。咁将来我可以话俾你听啊，如果呢个系呢、這个呢个 model 呢个模型成功咧。Alberta 好大机会变成一个 AI 嘅 Silicon Valley 啊！呢个系非常之好嘅好事嚟嘅啊！我真系好开心睇到呢个咁嘅投资啊！
0: 我哋经常讲咧，就系话进入一个新嘅市场里边咧，能够成功嘅就系喺个 market 里边啊，就系做到 disruption 啦。咁啊，呢一件事咧，似乎好似阿 Richard 所讲咧，系有一个新嘅睇法，咁啊，同埋用一啲已经有嘅科技同埋能源咧，系将本省嘅资源咧就惠及翻本省。咁啊，呢一方面咧，戴思敏嘅公布，咁相信咧仍然有好多细节我哋要考虑噶。咁但系起码咧，暂时嚟讲，好似一个好消息。转头继续同 Richard 咧就系深入探讨呢一个议题。
2: Okay.
3: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发达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义。以为咧七八月份啦，好多啊政坛啦都系休息一下啦，有牛仔节啦，不少嘅政客咧都嚟到咧，就相信咧会有好多倾谈嘅时间。细估唔到咧，就系七月嘅上旬啊，亦都有唔少嘅大嘅新闻咧，就系发生咗噶。我哋今日咧聚焦一下，关于咧就系呢个 data center 啊，亦都系人工智能方面嘅数据中心。我哋喺不同嘅集数咧都已经讲过噶啦，不过咧就系亚省政府亦都系确实咗啊，系 Facebook 嘅母公司就系、是。Meta 咧就係正式會落户響亞省啊愛文頓以北嘅一個地方叫 Sturgeon County 興建一個嘅數據中心，而且咧估計嚇投資額咧就係去到130億噶，咁啊呢一個數字咧係屬於啊歷史上咧其中一個最大型啊嘅一個嘅基建項目，咁啊對於咧就係亞省嚟講咧喺經濟啊甚至乎未來同人工智能接軌啊同埋其他嘅服務方面咧，相信有一個幾好嘅消息嚟噶。咁不過同時都有啲嘅分析認為咧數據中心。还数据中心啦，仍然咧都需要咧就系市民啊，或者系当地嘅居民啊，同埋一啲嘅支持啦，咁所以咧仍然要做一个嘅其他嘅讨论嘅工作。不过更加重要嘅就系亚省系认为咧，即系自己能够打开咗呢一道门啦，会唔会系意味住啊真系走向咧一个数据中心，向呢个世界咧就系挑战咧？我哋唔好睇得远啦，睇下即系安省同埋灰省，其实佢哋已经做咗好多嘢。亚省啊，究竟系追紧佢哋啊，定系话有一个新嘅方向咧，系能够？就系寻找得到啦。Richard 其实先听下呢一单新闻，好简单咁讲，其实 Meta 嘅投资始终系对亚省嘅政府系一支系强心针，同埋喺经济方面咧系有一个正面方面嘅影响，系咪啊？
1: 当然啦，呢、這个系打破咗，可以咁讲，呢、這个系一个大头 係打破咗個

过往以来呢，亚省喺数据中心呢一个咁嘅呢一个咁嘅投资上面嘅一个突破嚟㗎。点解我哋亚省因为哇好多人都话喂我哋出云我哋出石油又有天然气。点解冇人冇又地方又多又有全国即係如果讲 per capita, 我哋嘅即係理科人才系多过晒其他省嘅个比例是省人口计。咁点解喂冇呢啲大公司落户呢？咁其实呢如果你讲到如果专系针对住讲做 data center, 但呢啲因为其实我哋讲呢成日讲个数据中心做 data center 呢喺以往下 AI 未爆发嘅年代呢数据中心系要做一啲主要做啲个云端嘅演算啊，叫 cloud computing, 即系话咧，你嗰啲银行啊，处理呢啲你嗰啲咁嘅交易啊，你嗰啲你网上买卖啊，佢去做嗰啲计算啊，你所有咧大公司嗰啲全部就系、是、咁，佢所有云端其实就代表就佢唔系一部电脑，佢系一大堆电脑，系你做一部分，我做一部分。咁呢啲咁嘅计，呢啲咁嘅大型嘅计算嘅需求咧，最重要一样嘢其实就系用电嘅。咁点解会话以前亚省冇份呢？咁我哋加拿大呢灰省同埋安省就係我哋加拿大水力发电用得最多个省。水力发电个成本呢係好低，基本係冇成本咁滞嘅。仲有一样嘢就话呢啲好多啲大公司嚟，包括话要起呢即係主要系做呢啲嘅呢啲咁嘅云端服务，即係讲緊三大公司啦，即係亚马逊，即係剛才你講咁微軟啦、Amazon 啦同埋即係 Google 呢三大公司，佢哋做好多啲啲雲端服務。佢哋呢啲公司呢就有一種好即係好重要嘅，佢哋係要環保嘅。佢哋所有嘅投資，佢哋所有呢啲咁嘢呢都要係要符合到佢哋董事局裡面嘅所謂嘅碳中和嘅或者係個低碳嘅呢啲咁嘅做法嘅。咁如果你係俾你係有咁嘅死線畫咗喺度，我唔可以用啲即係高排放嘅能源嚟做我嘅呢啲數據中心。咁你喺加拿大開你嘅首選就梗係安省啦、灰省啦。咁主要佢哋係賺咗第一個能源價錢佢哋平。第二就因為加拿大嘅金融中心喺 Ontario 就喺多倫多啦。咁你加上灰省好集中好多啲比較集中嗰啲好多商業嘅譬如大公司喺度呢，佢哋需要啲雲端服務呢。咁佢哋將嗰個呢啲咁嘅數據中心擺咗嗰啲佢哋呢啲咁嘅商業中心、金融中心附近呢，是將佢哋嘅基建，即係佢哋即係數據中心同埋其他嘅商業之間嗰、那個數據嘅連結嗰個基建投資係減到好低嘅。咁但係今次 Meta 嚟投資呢個講到明佢係做 AI 嘅模型訓練嘅。AI 模型訓練呢有幾樣嘢㗎。佢今次過五關斬六將，佢首先話俾你聽，你做 AI 你係唔需要同外間有好頻繁嘅數據交換，咁即係可以喺偏遠地方。揀亞省有個好重要優勢嘅，因為我哋喺冬天嘅時間夠凍，你淨緊每年裏面咧有你投訴話冬天凍，但係佢對嗰個數據中心嚟講咧，嗰半年基本上就唔使花咩成本去做嗰個冷卻，即係個降温。咁呢個對嗰個投資嚟講咧，係已經係嗰度已經係一個電力成本一部分。咁所以就我即係我講翻就話，今次 Meta 佢投資呢、這個唔係單單嗰130億投資，而係將一個新嘅生意一個窗一個 window 啊，即係話曬俾全世界，喂，原來 Alberta 喺呢一方面有非常之好嘅優勢，就係因為咧，你喺如果你做呢一類嘅 business，Alberta 唔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因為或者我哋慢慢再深入啲講下就話，究竟佢點解會係今次 Meta 嘅城市，除咗佢嗰個地理上面佢唔需要去同一啲傳統嘅商業中心或者金融中心有近距離嘅要求之外，咁我哋喺個省裏面有，我哋點樣去同人哋嗰個咁低成本水力嘅發電去比較呢？點解我哋喂佢樣嘅電力成本點樣啊？我哋點樣都冇可能係水力發電咁平啊！所以點解安省可以咁大咁牙刷啊賣電落去美國供應嘅俾電力俾美國幾個州咧？因為佢個真係平好多咁啲電。咁我哋係冇亞省係冇水力發電噶嘛？咁點解佢哋都可以嚟我哋呢度？即係選擇嚟呢度。咁究竟呢啲數據中心佢喺選擇亞省嗰陣時間，佢考慮緊乜嘢？而佢 Meta 今次考慮喺亞省投資百幾億，唔係小事嚟噶。咁呢一樣嘢係會唔會作是一個叫做

0: 例子或者个成功嘅一件商业嘅决策，而令到未来大家知道呢几年呢全球呢嗰啲资金呢基本上係疯狂咁抌落去个 AI 嗰度啦。咁如果 Meta 呢间即係都算係喺美国个七大公司，如果佢哋揀咗 Alberta， 咁会唔会亦都系令到系其他嘅大公司开始会留意返 Alberta， 会继续抌钱落嚟，而令到我哋亚省除咗嗰个即係90年代嗰、那个90年代末期嗰个石油嗰、那个那个 boom 啊，又第二次另外一次嘅一个即係工业或者商业上嘅一个新嘅一个boom 呢，我就觉得可以有机会。咁Brian， 你觉得系点样睇呢件事呢？我想知道。
1: 有一啲分析亦都讲到啦，即係记忆犹新啦，亚马逊总部当时呢可以话全北美呢，就係、是、去希望叫第二个headquarters 落户啦，卡加里呢都抌咗好多钱呢，就係、是、去叫做 bid 呢一个件事。最终呢多伦多又攞唔到，成个加拿大都攞唔到，咁亚马逊呢就去返美国另外一个城市呢，就係、是、开展佢第二个嘅总部嘅。咁当时呢我记得亚马逊呢佢有讲过其中一个原因呢，就係、是、北边啊，即系加拿大地方咧，系唔够人才啊。咁啊，呢一个也系其中嘅原因啦。我哋都讲过，即系其实除咗硬件嘅配套啦，可能软件嘅配套都需要咁，或者喺第三节咧，我哋都再讲下，其实亚省今次打开咗道门啦，能唔能够持续咁样再吸引外资咧？呢一个好重要。而自己嘅培训方面，能唔能够咧都同翻安省同灰省争一日之长短，甚至乎咧就系从全球啊喺个竞争方面咧系进入领先嘅地位咧？第三节咧，或者我再请教下Richard 咧，就系深入探讨下呢一个话题噶。
0: OK，
2: 喺社交平台睇唔到本地同全国嘅新闻唔紧要，上 FM 947嘅官方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三节时事对对碰，继续我黄伟聪你嘅主持，同埋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Richard 潘建仪。咁啊，讲下咧就系 Facebook 嘅母公司啊，就系 Meta， 咁佢哋正式咧就系响亚省啊 Sturgeon County 呢个地方落户。咁啊，有关方面咧就系省长戴斯文啊公布咗呢一个嘅资料啦，都刺激到咧就系大家认为啊未来啊嘅发展咧，亚省可能会由原本嘅传统能源、再生能源咧，再转向咧去到 AI 人工智能方面同埋数据中心嘅演算嘅。咁讲到演算呢，其实 Richard， 我哋首先落少少个定义先啦，即係而家一般所讲啊，我哋头先第二节有提过啦，例如话微软嘅 Azure 啦，又或者係 Google 啊，同埋其他 OpenAI 等等呢，佢哋喺不同嘅地方呢都係設立咗佢哋自己嘅数据中心，同以往呢就是、云端嘅演算，同埋而家我哋所讲人工智能嘅学习模式啊，个 language model， 其实我哋要先了解下呢啲所谓嘅数据中心有啲咩最大嘅分别呢？
0: 如果係做雲端演算嗰啲呢，係好有好頻繁嘅嗰啲叫數據嘅即係出入嘅。咁即係你成日有資料交出交入交出交入。咁但係如果你用 AI 模型訓練呢就唔使㗎，你將一大堆嘢抌喺俾你。咁佢就坐喺度啦，好似傻仔咁樣揼揼揼揼揼咁揼，就唔使同出面傾偈嘅。咁就算係要來往嗰啲都係好細嘅數據嚟啫。咁所以呢這個就造成咗，就話以前嘅做呢啲咁嘅即係雲端嘅數據服，即係雲端嘅服務啦，即係叫 cloud computing 啦，雲端嘅即係演算服務咧，就一定要黐翻近翻啲喺嗰啲需要呢啲服務公司圍住佢哋做，或者喺個附近做。咁你變咗嗰啲基建嘅嗰個投入係相對少好多，因為你唔使長遠拉300公里嘅光纖去一個即係一個好偏遠嘅地方。咁但係做 AI 人做 AI 又可以唔使啦。AI 首先一樣嘢就我將個地方擺喺呢個咁嘅地方，我最緊要一樣嘢就話有電。其實呢我唔記得係咪有喺呢個節目度講過，就話 AI 嘅大爆發呢其實對亞省嚟講呢係一個契機嚟嘅，因為我哋一個能源主要能源業為主一個地方。咁當然啦，如果比較返好多其他嗰啲，就話哎呀我哋要燒石油啊，或者天然氣啊，都係唔及人哋嗰啲咁嘅所謂叫做譬如水力發電咁嘅咁環保。但係到個現實就係你依家全世界所有嘅大公司，唔好話個三大，甚至未有投入嗰啲，佢都自己喺度研究緊點樣起。

0: 譬如好最簡單啦，最近嗰個全球超級富豪啊，佢哋個新公司上市，佢哋都有搞 AI 噶，但係佢個 AI 依家打咗柴，半打柴狀態，因為點解冇起唔到起，佢買唔到 Nvidia 嗰啲晶片，起唔到數據中心，佢係樣樣嘢卡死曬。加上如果你要集中，仲係要喺美國咧，基本上仲慘添，因為美國基本上個電力嗰個供應咧，已經係好多州已經去裏邊，唔好話飽和，已經去到已經出現個問題咯，超負荷。記唔記得我哋早幾年講過嗰個電車會對嗰個電力嗰個需求係會突然間爆發？當你個電車數目越多，你裏成個電網嗰個負荷係會增加嘅。咁依家嘅 AI 數據中心係有個同一個問題，喺美國其實應該好多個州咧已經立咗法係唔，譬如 Virginia 係唔準你再起個數據中心啦，因為佢同你本地嘅人生活上嘅用電去搶電，咁所以我哋依家今次 Alberta 能夠成功吸引到Meta 落嚟開呢一個新嘅數據中心，有幾樣嘢就話佢俾全世界依家係揾緊地方。有錢在手揾緊地方想起數呢啲咁嘅 A 即係訓練 AI 模型嘅數據中心，俾大公司睇到就話，以 Alberta 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喎。點解呢？第一，如果你純以地點計 ，Alberta 嗰個地方，我哋成個省係唔會有地震嘅、就算有，但係輕微到係微不足道，係完全係、因為我哋喺個 Rocky 嘅山頂上高，喺高原嚟嘅，呢個好重要啊！呢個地點嘅安全性係即係免受天災，唔會話有山有嗰啲山泥傾瀉或者嗰類咁嘅情況。呢個係好緊要嘅。第二就話嗰個電力嘅穩定，即係供應咁嘅穩定。依家阿波塔因為新嘅法例係容許你呢啲公司需要咁大嘅電，係容許你自己起自己嘅發電設施。嗱呢樣嘢就解決到個問題啦，因為原本阿波塔嗰個電網嗰個保護性係非常之強嘅。如果你有新嘅發電嘅設施想加入去呢個電網度，即係如果用傳統方法就係我用你嘅電網唔得，因為我已經唔能夠提供穩定到個電力俾你。咁我起個新嘅電廠，但要經你個原傳統電網入又唔得，因為你起個新嘅電廠要加入個傳統電網係一定死嘅，因為要整個審批可能有講三五七年。好啦，咁你依家就話我喺我自己個數據中心側邊起我自己嘅發電廠，我同外界隔絕。咁呢個解決咗個好重要嘅問題啦。咁呢樣嘢就係地方政府能夠係有呢啲咁嘅政策，而係令到你嗰啲商業可以行啦。咁加上今次佢呢個最其中一樣做數據中心係要用水，即係要冷，即係用降温
1: 冷卻佢循環
0: 冷卻，咁用好多水嘅。咁美國點解咁多州都唔得咧？因為美國好多州話缺水缺得好緊要嘅。咁佢要你話我已經食水唔夠啦，呢食水已經係嚴重唔夠，你仲要嚟搶我啲水？咁而家今次佢Meta 呢個咧係講係自己用內循環水，所以佢即係佢所有嘅水咧，佢重新再過濾過，自己喺裏面用翻，係唔需要再用好多，即係用個水係相對係少好多。仲有一樣嘢，頭先我哋啲上一節都講過，因為我哋喺 Alberta 嘅北邊個冬天係好金噶嘛，係咪先？我哋嗰啲人話哇都唔係忍住嘅冬到，但係對啲數據中心嚟講發達啦，用嗰個 heat exchange， 只要將一個室內嘅嗰啲熱嘅空氣同外面嘅早嘅 heat exchange 交換翻，咁已經係差唔多嘅無成本嘅，即係成本低到好緊要嘅一個降温。咁對佢嚟講，用電又少咗好多噶咯。咁如果你喺度計緊嗰個電力嗰個成本，相對呢個又係更加，因為大家可能唔知道，依家你用做 AI 訓練模型，個最高嘅成本就係個電力係用嚟做咩？唔係要嗰粒晶片行啊，而係要降温啊，因為佢一有電通嗰時係非常之高熱嘅，你要嗰啲散熱用各樣嘅方法，即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咁嘅方法降温。咁其中嘅方法就話，如果你出面係零下二三十度嘅天氣，我抽嗰啲凍嘅風入嚟已經好快將嗰個室內個温，即係嗰啲機房嗰啲温度降低。咁呢個就話各個條件優勢加埋之下，係令到今次Meta 去投資喺呢度。咁仲有一樣嘢就佢係連同一間叫Pembina 一間咁嘅天然氣公司，係同佢起呢個發電廠。咁呢個就係個 model 已經做埋俾你睇啦，即係話有個做考試唔好100分啦，有98分嘅功課喺度。你如果咁樣，你如果其他嗰啲一搶緊地方、搶緊電啊，或

0: 喺度即係拗晒头去搵地方，想话可以点样可以起呢啲AI 嘅训练嘅数，即係做 AI 训练嘅数据中心。呢啲公司佢第一时间亚省呢个做到，我梗係可以再敲门睇睇我喺边度可以继续将呢、這个呢、這个 model 啊，呢、這个模型啊，再个复制啦 ，replicate 咗佢啦。咁呢个其实对我哋嗰、那个成个省嗰个将来嘅经济发展
1: 係
0: 非常之一个好嘅一个叫做带头作用啊。因为我最近睇到就话我就唔好记得嗰个详细啦，但係大家如果有兴趣啲上去亚省政府个网站呢，佢最近公布咗都好多大型嘅公司係抌好，讲緊係全部都讲緊几十亿加币嘅投资喺度做啲好唔同嘅基建，包括最近一间已经话离开咗我哋 Alberta 嘅一间石油公司 Shell，又重新入嚟再买返，即係重新又入返嚟 Alberta 啦。咁呢啲係睇到就话当你依家嗰个世界所有嘅资金都系抌緊钱落去一个 AI 嘅行业。而 AI 行业里面最头痛嘅问题就系要有运算能力。运算能力最重要就系个电力。我哋 Alberta 依家做咗呢个咁嘅第一个带头嘅例子，就是 Meta 做呢个嘅一个新嘅形式出现。是我相信是解决到好多依家佢哋其他呢巨头卡死咗个问题。咁如果呢个做出嚟之后，我相信短期内会一定吸引到更加多个投资入嚟 Alberta。咁如果咁样，我哋就喺呢度作为一个亚省人，我都系非常之乐见到呢啲咁嘅事情。
1: 嗯，
0: 系咁样发展噶啦，呢个系我觉得系好事，非常之好嘅事。
1: 嗯，咁啊，有好多嘅新闻咧，其实都会一直留意住啊，执政党嘅联合保守党啊，究竟咧就系点样去寻求办法噶？咁啊，指纹楼梯响都好一段嘅时间啦。咁啊，有一啲嘅叫太阳能发电啊、风力发电啊，一啲比较细嘅计划咧，其实都一直进行中。咁啊，今次咧呢个 Facebook 嘅母公司 Meta 系采取一个即系几果断性嘅决定，相信咧背后做咗好多嘅测试啦，同埋对于咧即系亚省方面咧，呢一个嘅地理环境帮助到数据中心喺未来方面啊，嗰个嘅实践咧，相信有一个好大嘅裨益。好似 Richard 所讲啦，对于经济咧一定起刺激作用，同埋马首是瞻，相信有其他嘅公司咧都会慢慢配合。既然已经有人做紧啦，咁啊何乐而不为咧？咁样。另外一方面啦，省政府喺政策方面啊，头先阿 Richard 所讲咧，就系我哋叫俗语讲 Bring Your Own Energy 咧，喺个第八号法案咧，亦都早早喺2025年嘅时候咧就已经通过咗，咁啊相信亦都系其中一个催化嘅作用嚟噶，就等呢一件事咧，我哋用翻一个吓拭目以待咁样去留意，因为咧应该系有一个正面嘅刺激。今日唔该晒 Richard 同我哋分析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OK， 拜拜。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6: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海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7: 今个夏天不知道去哪里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的现场激情，在 McMahon 体育馆一起看波。每一场赛事都不只是足球比赛这么简单，每场还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小。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购票，一起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的成长和力量。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

0: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 FM 九四七转播，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学习做自己的生命教练，以身作则，彰显生命的价值和美丽。华山三分钟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播出，并纪念马桶老师黄伟全先生生前为自在社作出贡献。
2: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三十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午安，7月31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守娟报道一节牙省消息。加拿大各省省长及地区领袖呼吁联邦政府尽快就皇家骑警警务合约的未来展开谈判。现行的合约将会在2032年到期，省长们强调需要提前规划以应对人手短缺、成本上升及管治的问题。在上周举行的 Council of Federation 会议上面，省长表示警务挑战包括人手不足、成本上升及管治的忧虑，他们要求渥太华尽快作出明确的决定，并展开新的警务协议磋商。目前加拿大有八个省份、三个地区，约有150个市镇与联邦签有合约，由省区承担 70% 的费用，联邦就支付余下的部分。亚省省长戴斯敏政府仍在研究是否成立亚省警务，以取代皇家骑警的社区警务。亚省公共安全部发言人表示，省政府正持续探索加强公共安全的选项，并要求加快谈判的程序。西北区首席部长 J.R. Simpson 则指出，新的协议必须要反映北方警务的独特现实，并要求加强透明度、招聘及留任的措施，确保偏远社区的警力稳定。他同時呼籲支持社區安全計劃處理犯罪背後的社會因素。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及紐賓士域省政府亦都表明希望盡快展開談判。多份報告早已經指出皇家騎警人手不足，導致前線警員壓力及怠倦的風險增加。隨著2030年合約期滿逼近，省長們一致認為，若果要維持公共安全，必須要立即展開實質的磋商，釐清皇家騎警在地方警務與聯邦犯罪調查之間的角色定位。输油管公司 Enbridge 有限公司公布，截至6月30日第二季，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14亿加元，较去年同期 21.8 亿加元显著下跌，每股盈利6.7，去年同期是1元，经调整之后每股的盈利是6.3，略低于2025年第二季的6.5。公司表示，目前已经落实的资本项目积压达到410亿加元，包括威斯康辛州的五号线搬迁计划及 Bay Wonder Twins 的天然气管道，这个是一个位于美国德州的液化天然气设施，主要用于天然气液化、储存及出口。今年至今已经批出90亿加元的新项目，目标是在2026年至2027年宣布总值100亿至200亿加元的新计划。 Enbridge 亦都签署了独家的选项，收购 TTC Connector 的管道，以扩展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业务，并加强了 Tres Palacio 和 Freeport 的天然气之间的接连。公司强调，虽然盈利下降，但是资本投资及管道网络扩展仍然能够按计划推进。非牟利组织 Nonminster and Vermilion for Equality Foundation 简称 LVE 在7月28日举行立乐童的训练，鼓励市民学习应对鸦片类滥药案例增加的趋势。据 Saskatchewan Coroner's Service 的数据，今年至今 Nonminster 已经有三宗确认滥药致死，与2024年及2025年全年的数字相同。组织共同创办人 Tigray Lee Chamber 表示，随着过量事件

0: 件上升，决定临时举办训练，教授市民辨识过量嘅精兆及正确使用注射式嘅纳洛酮。阿伯特大学及卡加里大学嘅助理教授及成人专家 Dr. Monty Gosch 指出，药物供应日益复杂，常混合多种嘅物质，令到偏远社区更难获得减害救助同埋急救嘅资源。内面 Stark 皇家剧警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到7月27日已经进行了1011次的安危检查，较去年同期的887宗有所上升。Saskatoon 市斥资30万加元兴建了3座以塑胶废料制成的巨石雕塑，引发市民对公共艺术开支的激烈争论。市政府社区服务总监 Selin Enger 表示，项目总额是297,490元，仍然在市议会2021年批准的31万加元公共艺术预算之内。雕塑分别设于林业农场、Stephen Baker Park 同埋堆填區，由卡加里藝術組合 Sans Fason 創作，靈感源自冰川時期喺草原上移動嘅巨石。每座雕塑均以不同嘅塑膠製成，包括咗谷物袋、瓶蓋及垃圾桶，合共處理咗超過10,000磅嘅塑膠。加拿大納稅人聯盟草原區總監 Gage Hobridge 批評此舉浪費金錢，佢指出，費用相當於118户家庭一年的地税。市議員 Randy Donawa 承認社區反應合理，並表示將會在8月26日的市議會提出動議檢討公共藝術資金的比例。他強調自己一直對於資本藝術計劃的撥款規模存疑，認為應該下調。藝術家則解釋，作品旨在引發公眾思考塑膠廢料與回收的問題，但是市民對於市政府在公共服務需求高漲之際仍然投入巨額資金於艺术项目意见分歧。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加拿大政府的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Beacon Hill Dental 现在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8:30开到夜晚8点，上班放学后都方便看牙。立即打来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 403-295-1182 403-295-1182， 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波士顿伯居民说，虽然不理会山火疏散令的人拥有有用的专业知识，同时愿意协助扑灭山火，他们却被描绘成为负面人物。当局发出疏散令后，几十人选择留低保护他们的房屋，免受附近 Burnswick 山火群的侵袭。 BC 山火服务处说，消防人员在 Clinton 附近扑灭山火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拒绝撤离，后来被救出。山火服务处说，获救居民不理会疏散令，获救出的时候住所已经被山火包围。省政府会为在 Seashell 的原住民企业 Sellis Shops 一项价值150万的扩建项目提供大约30万的拨款。项目会提高堆肥、土壤和其他可回收有机产品的产量，同时创造4个新的工作机会。省政府说，扩建会提高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减少送去堆填区的有机废弃物。计划资金来自省政府的制造业就业基金以及西部发展策略，目的促进本省的经济增长。奥克拉近皇家骑警话，一名72岁男子星期三在驾驶一架俗称沙滩车的全地形车的时候失事坠毁，伤重死亡。骑警话，事件在 Pitchland 一个废弃矿场附近发生，于是男子在一条小路上同伴失散，随后翻滚落 陡斜的路堤当场

0: 宣布死亡。圣祖跟阿根搜救队奉召到场协助搜寻并发现死者的遗体。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教授 Hamis Telford 说， BC 保守党的人事变动包括行政总监离职是政党更换领导层后常见的现象。他说新领导人通常都希望在党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不过新党领 Carolyn Finley 的领导方向和本省过去几十年来的政治格局截然不同。他补充，过去包括社信党及 BC 自由党等中间偏右政党主要由联邦自由党及保守党组成，但是 Finley 领导下的 BC 保守党不再出现上述组合。 Finley 在竞选的时候承诺要令该党更加保守，他会密切关注会否出现清洗党内部分忠诚派以及疏远更多自由派党团成员的情况。WestJet 航空公司在可能发生罢工之前，容许今日起至8月4日期间出行的乘客免费更改或取消一次航班。而由于罢工而收到航班取消通知的持票人合乎资格获得退款。罢工和停工的通知都正值假日周末，预计到时会有大量旅客出游。WestJet 说每日营运超过600个航班，部分日子运送的乘客总数超过7万人。加拿大统计局说5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0.3%， 经济似乎正向在第二季强劲反弹的方向发展。5月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高过统计局早前预估的 0.1% 增幅，当中采矿、采石、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持续第二个月引领增长，期间业界常见的春季维修工作提前完成或者推迟，地产经纪及代理的业务亦特别繁忙，同时推动五月的经济增长。楼市经历持续的严寒之后，安省及 BC 的春季地产市道正在升温。统计局初步估算显示6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幅 0.2%。 另外统计局的初步预估显示第二季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计升 3.4%， 标志经济由今年头三个月的轻微萎缩强劲反弹。联邦保守党要求界定关注关于失踪弱势儿童的全国警告系统的框架。蔡伟贤报道。
1: 加拿大保守党要求制定一套关于失踪弱势儿童公共警报的全国框架。亚省卡加里一名患有自闭症的11岁男童在自行离开了托儿之家之后下落不明，失踪近两星期后，警方在前日证实在卡加里错综复杂的地下水管中发现男童的遗体。事件激起了当地民众的警觉，亦都引发了关于如何在弱势儿童失踪时向公众发出警报的问题。本身同样有子女患有自闭症的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和代表亚省选区的保守党国会议员莱克，致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长奥尔谢夫斯基，两人在信中表示，根据加拿大自闭症协会的资料，接近半数患有自闭症的儿童容易走失，而紧急警报系统不足以应对弱势儿童失踪的情况。现时专为寻找失踪儿童而设的安柏警报 Amber Alert 只限于在有儿童相信被掳走的时候才发出。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哈马斯就解除武装和以色列达成历史性协议。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

0: 佢唔容许再出现。佢喺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同土耳其等斡船方嘅努力，又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话正系佢哋嘅不懈努力先至促成呢一项历史性突破。和平委员会发表声明话，协议是一项历史性突破，哈马斯首次正式承诺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交出武器，随后以色列将会在加沙撤军。不过路透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形容是一份协议草案，话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重新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和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取得这一份四页路线图的文件，展述协议将会分阶段执行。美国官员表示，计划刻意建立在零信任和核查的基础上，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对方履行承诺之前都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加沙地带规模较小的武装组织将会首先被解除武装，之后哈马斯才会开始拆除军事基础设施，包括隧道、武器库和生产设施。亦都有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质疑哈马斯会不会解除武装，但是美方就好有信心，亦都希望以方同意执行最初承诺的20点计划。如果以色列不撤军，特朗普将会非常失望。
1: 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张子欣报道。
2: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成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召开首次会议，以闭门形式进行，讨论制定首份情报活动方针，以及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国家情报局初期编制约为730人，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出任。共同社报道指，日本政府计划今年稍后成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目标明年向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日本国会五月通过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法案在审议阶段已经引起争议，有声音提出对个人资料、私隐保护及政治中立的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毛宁表示，今次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2: 毛宁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恒隆行政总裁说，香港写字楼租赁压力已经不似过去这么多年的沉重。
4: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恒隆行政总裁说，香港写字楼租赁压力已经不似过去几年那么沉重。任浩峰报道。
6: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近7亿6千万元，按年减少大约17%，撇除物业重估，基本盈利跌10%至14亿4千万元。上半年收入按年升23%至超过61亿元。内地同埋香港业务分别占整体收入60%和40%。以业务划分，物业租赁升5%至49亿元，内地升8%，香港大

0: 都有壓力，因為我哋見到個空置率都係比較喺一個15-16% 嘅高位。
1: 集團對本港住宅市場持審慎樂觀態度，因應人才同埋外地學生來港，預料住宅租任市場會繼續暢旺。集團評估內地消費情緒仍未完全恢復，又關注中央今年首後會唔會推出針對內地房地產嘅刺激措施，振興銷售。
2: 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卢子清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为 5.9%， 经季节性调整而作双年季度比较，较第一季实质下跌 0.6%。 按各个主要组成部分来看，同上年同期比较，私人消费开支实质上升 2.9%， 政府消费开支就录得 0.5% 的实质升幅。至于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上年同期比较持续上升 4.6%， 货品出口总额按年升 28.8%， 升幅较第一季的 23.8% 进一步加快，货品进口实质上升 29.3%。 至于服务输出方面，同上年同期比较上升 3.4%，服务输入在第二季实质上升 2.8%。 政府发言人说，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硬的内部需求所支持，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经济学者袁伟基认为，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比较高，令经济增长看似放缓，但整体表现依然理想。
4: 你睇翻2024同2025年比較咧，已經係高過曬佢哋噶啦。所以 4.3 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高嘅數字嚟噶。不過你因為始終第一季嗰個數字比較大咧，咁所以大家期望比較高啫。所以睇起上嚟個數字比較細咗啲。私人開支嗰度咧，個上升幅度咧係2.6 啦。第一季咧就係 4.9 嘅，咁啊放慢咗少少啦。你始終第二季有個油價嘅問題，國際油價上升啦，香港啲油價都上升咗啦，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嘅。咁所以喺私人消費嗰度，可能就冇好似第一季咁放得咁盡啦。
3: 政府展望下半年，本港經濟繼續穩健增長，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產品需求旺盛，將會支撐商品出口，旅客持續增長亦帶動服務輸出，受勞工市場同營商氣分支持，预料内部需求会维持强硬，但仍然需要关注中东局势、美国货币政策等外围不确定因素。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想用最抵的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的大品牌，来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7: 天气报告，
8: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时间来到下午12:58，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6点，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24分。 FM 947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26%， 吹近每小时3公里的东南风。今日没有落雨机会，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 请大家留意。

0: 以黄色级别的高温警告现正生效。预测今日天晴，最高30度，最低16度。预测听日星期六是天晴，最高33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日天晴，最高21度，最低9度。星期一天晴，最高19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9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6度。红绿市 Red Deer 是天晴，最高29度，最低12度。列比殊 Lethbridge 是天晴，最高33度，最低13度。班夫 Banff 天晴，最高30度，最低10度。即使帕 Jasper 天晴，最高29度，最低9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1: 下午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本北海道火山十圣岳二十年来首次爆发，喷出浓烟升到约200米的高空，同时出现45秒的火山微震。今次是2004年2月以来十圣岳首次爆发。十圣岳是日本最著名的活火山之一，位于北海道中部富良野和美瑛之间，属于十圣岳连峰的最高峰，海拔约2077米。由于地质活动频繁，一直都受到科学家的密切留意。十圣岳不单止是自然景观的代表，更加是研究火山活动和地球地质变化的重要地方。十圣岳大概在几十万年前形成，是由多次火山喷发累积而成的层状火山。火山口附近至今仍然可以见到大量的喷气孔，不时有白烟和硫磺气体冒出，证明地下岩浆活动依然存在。由于火山地热丰富，附近亦都形成了多个天然温泉，例如白金温泉和灵魂角温泉。十圣岳最著名的一次大规模喷发发生在1926年5月24日，爆发引致大量的火山灰、火山碎屑流和泥石流冲向山脚一带的村庄，当时造成超过144人死亡，摧毁了大量的房屋、道路和农地，成为北海道近代最严重的火山灾害之一。事后日本政府加强了火山观察的工作，并且建立更加完善的灾害预警制度。十圣岳在1962年、1988年至1989年和2004年都曾经出现火山喷发的活动，虽然后期的喷发规模没有1926年那么严重，但是仍然喷出火山灰和火山气体，影响了附近的居民和交通。十圣岳火山地形塑造了很多独特的景观，例如裸露的岩石、熔岩流的遗迹、火山灰地带和火山口。附近的白金清池更加因为山火防灾工程而意外形成。十圣岳附近的自然生态亦都非常丰富，森林入面生长住在北海道特有的植物，例如鳄华、哈儿虫和各种高山花卉。野生动物就包括北海道棕熊、赤狐、哈儿鹿、松鼠和多种的雀鸟。2016年日本政府在十圣岳附近设有避难设施、警示牌和火山资讯中心，向居民和游客介绍火山知识和避难方法。日本政府同时会定期举行防灾演习。虽然十圣岳属于活火山，但是并不代表每日都有危险，大部分时间火山活动都维持在可监测的范围入面。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

0: 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1: 今日咧系我好难忘、好有纪念价值嘅一个日子，因为今日咧就系呢个内在小孩课程60日最后一日，今日结束啦。呢个课程打破咗我自己3个毕生嘅纪录，第一个咧系最多人参加，超过2000人参加呢个课程。第二咧就是、连续60个咧，我都揸住支拍摄嘅神棍啊，行街嗰度拍摄，咁咧就冇停过一日。第三啦，最重要啦，就系琴晚我哋发出问卷咧，结局系个98%，超过98%嘅参加者表示呢个课程系超值，亦都超过98%嘅参加者系好满意导师华山导师嘅贡献嘅，而更感动嘅系超过99%。嘅參加者好滿意後台我哋個 CS Customer Service 嘅團隊嘅支援嘅，咁啊能夠創造呢個咁美滿嘅成果，我哋好開心啦。同時我喺度反省咧，有3個好客觀嘅元素咧，可以話係一個 winning formula 嚟嘅，一個自勝方程式，同大家分享。第一咧就係、是、我哋開班之前咧，先揾咗50位教練組長 stand by。於是由課程第一日開始咧，已經有好多組長教練嘅分享啦、支援啦。而任何學員提任何問題咧，即時就會收到可能10個8個多層次、多維度、多角度，而且好真情嘅個人嘅教練或者組長嘅分享回應，令到學員會覺得好窩心啦，同時都好有啟發性嘅。所以好开心呢种文化耳濡目染，生命影响生命。好几日之后呢，就开始有同学都主动去分享自己嘅生命，主动去支持另一啲学员，於是成为一个互撑细水长流嘅社群。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啦，就是我哋事前喺聘请咗6个 CS Customer Service 喺唔同时段出现嘅，确保整日啊全天候呢都能够直接第一时间支援到市民学员提出的任何的要求或者任何的疑问。我发觉时代不同了，现在市民对产品或者对机构要求是相当高，是要求很快地即时回应，所以我能够提供几位 customer service 的 support 呢，我发觉是相当重要。當然我自己啦，華山導師亦都全力以赴，特別頭個禮拜係真係傾囊去支持每位學員嘅提問，咁亦都引發咗一個好美好嘅即係漣漪效應、蝴蝶效應，引發大家都互撐。第三啦，就係、是、個課程開始前1個月咧，我哋已經開咗 WhatsApp 群組，每日都發放一啲相關嘅文章啦、短片啦、信息啦，特別個守則亦都持續發放。所以結局今次雖然有2000人參加個課程，同時係冇人犯規，大家都好知定，好感受到個文化，好守規矩。咁所以我自己係非常非常開心。最後啦，我真係要好衷心多謝我哋背後後台勞苦功高、盡心盡力嘅團隊。非常用心去支持學員啦，咁亦都持續用心渴望創造更高質素、更有價值、更 easily accessible、更普及嘅課程，讓更多市民受惠。咁我剛才講嗰3點咧，我覺得喺任何課程都可能可以複製嘅，咁渴望對大家都係有價值嘅。再一次衷心感謝大家嘅支持 ，thank you。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新鲜前瞻猪手提每磅1.96，新鲜 steelhead 三文鱼扒每磅11.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5、6、1售完为止。非紫兆荔枝每磅2.99，富贵花每磅1.77，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7.99两袋，指定款思念金牌虾饺13.77两包，斑斓芒果椰香吐司8蚊两包，潮州粉果每盒5.49。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购物啦！无论你是新搬嚟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日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大家好，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可以在这里见面啦。一个礼拜一次，好开心嘅。一年几个礼拜，我哋都唔同音乐主题嘅。不过有个共通点咧，就系嗰啲歌都系好舒畅嘅，好轻松嘅。尤其是即系好似民歌咁咯，比较少人憎民歌嘅，喜唔喜爱啊？同唔同？我唔系好知道佢一定即系唔系一定好似我咁样。咁但係呢，如果你話啊，我聽乜嘢音樂都有，我聽古典啊，我聽爵士啊，我聽 rock 啊，咁但係呢間中即係好似食嘢一樣啦，成日山珍海錯，突然間整啲鹹魚白菜都好味㗎嘛，係咪呀？不如咁啊，今日就清清地聽民歌呢，盧葉薇唱《泥路上》。

因为呢只歌是老冠廷作的嘛。郑国江老师的词卢业薇当年就在香港开始跟我一起成日唱民歌的。是我的民歌友来揸着个吉他，他又懂弹吉他，所以在唱泥路上之前呢，我们就唱一些英文民歌啦，成日夹的我们。那泥路上的原因呢，就是都是一些真身的经验来的，因为我们都喜欢行下山啊。咁我话喂，行山呢唔得赶，我要赶返嚟做节目喎。不如咁啦，我哋近近地去行石梨背水塘啦，咁样都行咗几次。所以有呢一隻叫做泥路上嘅歌真係好听啦。其实香港式嘅民歌呢，我觉得佢自己冇音插流嘅，佢冇话我作一隻民歌冇嘅。不过呢比我哋更早，我哋都係听佢啲歌大。咁有一隻嘅即是标志式的香港式的民歌，我觉得真的很民谣风格，还有大家可以跟住唱那两句。许冠杰，浪子心声，命里有时终须有，跟住那句你识啦，到时一起唱咯，揸紧车那些可以大声一点。

港式嘅民歌，因为民歌味道梗系要衬翻啦吓。歌名就叫做《城市民歌》，今日嘅民歌味道。50年珍藏。

0: 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2: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游水源条龙趸每磅6.98元，温哥华油菜心每磅1.98元，榴莲蜜薯每磅1.98元，红肉火龙果每磅2.88元，特级巴沙鱼扒每袋3.99元。另外会员优惠包括罗马番茄每磅9.8元，空心菜每袋2.98元，小鸡腿每磅1.98元，牛鞭料每磅1.98元，秘汁叉烧每磅12.98元。更多特价商品，欢迎到店内选购。郑家超市，日日新鲜，样样抵买。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欧瑞强，究竟城市嘅民歌系咩咧？嗰阵嚟讲，好冇人听过呢个名嘅。啊，民歌咪民歌咯，有城市民歌嘅咩咁？可能就因为惊住啲人，哇，民歌又会唔会跑马流流的山上啊？凤阳花鼓啊，嗰啲中国民谣咧，咁啊系。城市有冇民歌？梗系有啦。咁咪 Simon & Garfunkel 嗰啲，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喺纽约市嗰度长大同埋写当地嘅一啲文化吓、人民啊吓咁噶嘛，佢出嘅歌咧可以讲系民歌又得，田园民歌又得，城市民歌当然可以啦。比如城市里边有一个动物园咁先算啦，咁就唔系好大自然嗰啲啦，咁但系嗰、那个都系城市嘅一部分。只歌咧原本都系英文嘅民歌嚟嘅，啊！井 Sir 改得好喎、我就去嗰个城市里面有个运嗰、那个动物园囉。嗰度明我见到有鹦鹉喎，因为鹦鹉好似好伤心咁喎、其实就唔系只鹦鹉伤心，系佢伤心，因为佢个女朋友走咗，所以见到个鹦鹉呢就自己有代入感嗰隻呢。咁又系喎，真系会㗎喎。陈迪康就唱咗呢隻歌叫做伤心的

陳定康，英文叫做 Bobby， 我哋叫做 Bobby Chan， 咁有戲我當年同阿盧燕薇一大班人嘅民歌有之一啦。歌名叫做傷心的小鸚鵡，只鸚鵡好似好傷心，其實係佢自己咁寫得好過癮嘅一隻歌嚟嘅。原本呢叫做我要大笨象嘅，英文 Me and the Elephant。跟住嚟你嘅民谣呢又係香港式嘅民谣。呢一班四眼仔呢，我唔使睇佢哋个样你知道係四眼仔嚟嘅。因为佢哋改咗个队名呢，民歌嘅队名叫做 The Spectacles。即个眼镜囉，係我哋眼镜乐队，即係四眼仔。呢几个四眼仔呢又係弹吉他唱民歌嘅。最鍾意蒲咖啡店，即係嗰啲咖啡啦。点解咖啡店可以唱民谣？有啲豆嘅夜晚先唱，不过晏昼你去嗰度做咩呢？唉，再做乜嘢啊？得一样嘢嘅啫，你听下歌词就知啦。梗系识识，梗系想呢个识女仔啦。咖啡店坐下喺隔篱台，你一个人啊？你有冇啲咖啡好唔好味啊？嗰啲咧，咖啡心曲 ，The Spectacles。

尤其是啲民歌咧，我覺得係永恆嘅。喺啲厚嘅歌書，喺啲朋友揸住吉他唱嘅，最中意嘅民歌叫做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啊、入咗我嘅心噶啦，喺血液裏面咧都有呢一隻歌嘅。系，因为呢只歌系同我一起成长，亦都令到我加入咗民歌个圈里面咧，即系孕育咗好多民歌嘅味道出嚟。咁啊，当年咧，我有个师兄，真系应该要称佢做师兄，因为佢比我更早，揸住个吉他唱民歌。喺大学时候咧，已经揸住个吉他上电视唱歌啦。咁所以呢只歌嘅中文版咧，由佢主导，关正杰。Michael Kwan Today 的中文版叫做相对

0: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1: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0: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1: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0: 想做羽毛球高手
2: 嚟 GX 啦。
3: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4: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7: 恩雨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8: 继续我们香港式的民歌，有啲民歌呢就唔係话我而家要作隻民歌，或者係用民歌手去作，摆到明係大自然民歌，唔係嘅。香港係一个都市嚟㗎嘛，一个城市嚟㗎。咁所以有时有啲係无音插柳，冇唔係諗住㗎，咁但係一寫出嚟，咦又係咗就好民歌嘅民歌播。譬如呢个例子係最佳啦，本来一隻广告歌，但嗰个歌呢佢啱啱相反嘅。佢卖煤气㗎当年。咦，煤气会唔会諗到有啲

即系唔系咁环保大自然嘅嘢咧？于是乎写只歌咧，调转讲，哇！喺一开个煤气炉咧，一挞着可能煎蛋啊，或食早餐嘅时候咧，就闻到一份好清新嘅空气啦。咁又系喎，歌嚟噶嘛，创作嚟噶嘛，梗系将你嘅心境派去一个你想要嘅地方。威震乐队当年咧呢、這个煤气广告歌变成咗呢一首《阳光空气》。

威震乐队嘅威利咧，原本系唱 rock 嘅，好劲嘅把声，好高音嗰啲啊，喺嗰啲酒吧嗰度已经系唱到开晒行。咁但系咧，16嘅粤语唱片竟然变咗声，变咗风格，成只碟咧都系我都好中意嘅一啲好抒情嘅民谣，估唔到咧啊 ！band 仔都会变身噶嘛，阳光空气就系咁样嚟噶啦。跟住落嚟都系衬返呢一种感觉啦，既然有阳光又有空气，都系一隻大自然式嘅民歌。不过又系唔系话一开波就想作隻咁嘅，又系电视劇啦。咁电视劇有主题曲啦，咁插曲呢应该都温馨啲，淡和一下系咪，唔好下下即系叶振棠嘅独自在山坡嗰啲咁样，或者系大雷群英啊嗰啲咁样㗎嘛。不如整一隻抒情啲啊，当年嘅黎小田我觉得都系大师级嚟嘅。佢写嗰啲歌呢好多唔同风格嘅，佢突然间有啲小品系好清新愉快。歌名叫做骤雨中的阳光㗎嘛。梗係啦，搵把靓声嚟演绎即刻感受到。

阿曾路德唱当年丽的电视嘅一个电视剧嘅插曲，叫做《骤雨中的阳光》。阳光可以好多嘢嘅，所以变成温暖嘅感觉啦，或者变成柠檬茶都得嘅。跟住嚟都系民歌啦，肯定系民歌，因为原本咧就 Peter Paul and Mary 嘅一首歌，唔拉更噶噃。啊，讲咩好咧？嗬，啊好啊，讲我嘅一生啦，半生啦，唔好系一生啦。我而家一个年青人，即系年纪略大嘅年青人，可能到中年噶啦。咁然后咧就讲翻下我喺年青嘅时候点样，甚至乎讲下孩儿时间，即系童年时间系点。咁样由童年开始一路讲，讲到少年，跟住讲到而家中年，咁样好唔好 OK 啊？好啊，好巧啊！好，我哋揾阿林振强写词，顶呱呱啦，即刻俾 like。个名叫做《三人行》，童年往事，诗诗，少年情怀，刘天兰，中年，中年定老年啊？中年算啦，阿 Lam 林子祥。三人行。

0: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下昼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7月31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西捷航空和机舱服务员工会仍未达成新合约协议，航空公司今日开始逐步停放波音737客机，为到可能会出现的罢工又或者资方停工做好准备。劳资行动最快在星期日8月2号凌晨零时一分展开。西捷表示，逐步停放客机是要避免旅客、员工和飞机在罢工之后滞留在其他地方。公司未有公布停放客机的数目，但表示将会按需要调整又或者取消航班。代表大约4400名西捷机舱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QP 在星期四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西捷随后亦发出72小时停工通知。双方仍表示会继续在谈判桌争取限期之前达成协议。西捷的 Anchor 以 Q400 客机营运的航班以及和其他航空公司合作营运的共享航班 Sharecook 暂时不受影响。7月30到8月4号期间出发的旅客可以按照弹性收费政策免费更改又或者取消行程。旅客在前往机场之前应该先查阅航班的状况。大批市民去到卡加里 Leacock Park 悼念11岁男童 Parker， 在公园的行人天桥附近放下鲜花、蜡烛、毛公仔和其他心意卡，亦向他的家人展示支持。 Parker 失踪接近两个星期之后，警方在星期三于卡加里东北区一个地下引水管道系统里面找到他的遗体。法医在星期四确认死者就是 Parker。 警方表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 Parker 患有自闭症，没有语言的能力，7月16号离开了一间日托托儿所之后失踪。事件触发大规模搜杀，多个警察和救援单位、社区组织、大量义工和民众连日搜杀车房、公园和水道。多名出席悼念活动的市民同时质疑，现行安柏警告主要针对怀疑被绑架的儿童，未必适合自闭症、没有语言能力又或者容易离开安全范围的儿童。卡加里的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去到星期六，星期日将会有所下降，日间最高气温可能由摄氏的33度急降至21度，温差超过10度。加拿大环境部星期五即是今日继续向卡加里发出黄色高温警告，预测星期五和星期六日间最高气温介乎摄氏30到34度。星期六下午西南强风抵达时，时速会达30公里，阵风可以再高达50公里。气温去到星期日明显回落，预测最高摄氏21度，晚上最低气温摄氏9度。下星期一进一步会降低气温，最高摄氏19度，去到星期二将会逐渐回升返去摄氏24度。卡加里同时受到山火烟雾影响，当局在今日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环境部表示，当高温和山火烟雾同时出现，市民应该优先保持身体凉快，将在户外活动的人要特别找清凉的地方休息，并在不定的时间饮多些水和去到有冷气的室内地方休息。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寻找你的理想家园。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

0: 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2: Hello, Happy Friday， 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五的 C123。
3: 快已经来到七月尾了， Rita， 哇好快，红一声已经过了半个 summer 了。不知道大家呢在这个七月的时候呢，忙不忙碌呢？会不会觉得出去吃喝玩乐好像 Goda 和 Rita 这样呢？
2: 那我们两个呢就都玩得太好劲啦，咁可能大家会听到今日我把声都几沙嘅，咁我差啲以为就开唔到声做节目添啦，咁就係啦，我把声就沙咗，跟住高达就又病咗，咁所以呢就大家玩嘅时候呢都要留意住呢一个嘅身体呀，唔好太攰啦。
3: 系啊，玩得太尽兴啦，又或者之前咧，可能嗰啲空气质素比较差啲啦，又冬又热咁样咧，令到 Goda 同 Rita 咧都有少少唔舒服嘅。不过咧，到八月嘅时候咧，依然咧都系会继续咧，我哋咧会继续出去玩啦。咁啊，注意身体注意啦，都希望咧将我哋不同嘅资讯咧喺礼拜五嘅 C123 2点至3点嘅时段咧系送俾大家嘅。
2: 星期五啊嘛，咁啊就嚟放假，希望大家咧都系咧开开心心咁样度过嘅。嗱，咁呢几个星期啦 ，Goda 同埋 Rita 啦，亦都同大家讲紧我哋。嘅列必樹啦、Lethbridge 之類啦，講飲飲食食啊，唔同嘅活動去玩嘅地方啦。今日咧節目一開頭咧就想同大家講，我哋今次去呢一個 trip 度啦，我自己咧係覺得好可以講咩咧，係好難忘嘅其中一個嘅行程嚟噶。因為我見到咧就係喺 Lethbridge 嘅附近，其實好似係向東行大概15分鐘就已經去到另一個嘅小鎮，就係 Caldell 啦。佢哋一個地方咧就叫做 Alberta Birds of Prey。咁我見到咧就介紹之後就哇，我都好想去睇下，覺得好特別。咁於是乎咧喺我哋今次嘅旅程咧，亦都係安排咗咧就係去呢個地方啦。
3: 我對 Lethbridge 咧好多人都係話比較冇乜嘢做喎，咁但係其實咧如果大家咧做翻啲資料搜集，咁啊多謝 Rita 嚟啦。咁啊其實咧都有好多咧同呢個屋企人咧或者家人咧可以一齊去玩嘅地方嘅。當中咧包括咗除咗 Lethbridge 本土之外咧，其實咧好多嘅一啲玩意啊，譬如我哋而家會講嘅呢一個啦，又或者咧可能大家咧中意去摘下車釐子啊嗰啲咁啊，或者摘士多啤梨嗰啲咁咧，都係咧嚟大約 Lethbridge 嘅本downtown咧，大約15至10分鐘咧就會去到噶啦。嗱，今次咧去到呢一個地方咧，咁啊平時咧高達咧都係話哇，我中意打機啊，我中意咧玩高達咁樣啦。咁但係咧就比較少啲咧，係同大家講翻咧係高達咧其實都好中意呢個自然嘅生物嘅或者個 wildlife 嘅。咁所以咧今次咧Peter 同我講話哇，可以去到呢一度咧，可以見到真正嘅鷹啊，真真正正嘅呢一啲貓頭鷹嘅話咧，我都係非常之開心嘅。
2: 咁其實咧喺 Lethbridge 本身，我哋去所有嘅地方咧，都唔會話要多過10分鐘，真係好少話要多過10分鐘。所以變咗咧，去玩嘅時候覺得好開心，因為又唔使話揸咁多車啦，咁跟住去到都好快手就已經去到啦，唔使話坐喺架車好耐啦。咁所以變咗咧，去玩嘅時間咧會多咗啦，你會覺得多咗時間用啦。咁所以就好似高達話齋啦，就算你真係要話所謂出埠玩咧，離開咗Lethbridge 的地方呢，農場好像在 Lethbridge 裡面都已經有摘士多啤梨。因為今次我本來是想去摘士多啤梨的，講返就但因為之前6月份太多雨水啦，又有冰雹啦，所以就影響了他們 的收成，咁變咗就未 ready 有啲士多啤梨。咁今次我哋去嘅時候呢，佢哋就話仲未可以俾大家摘，咁要再等遲啲，咁變咗我哋就冇去到摘士多啤梨啦。咁但今次去呢個 Alberta Birds of Prey

0: 就係 Codel， 所以話好似離開咗佢哋個城市，咁啊隔離一個地方咧，其實只係需要15分鐘嘅車程嘅啫。我諗如果西北區去 Edry 係咪都係差唔多咁，定係再遠啲去 Edry？
1: 啊，其實都好近嘅，可能真係如果我哋以我哋電台去 Edry 咁樣咧，都起碼最少都要20至25分鐘先到啦。咁所以咧，其實真係好近嘅。咁嗰度揸車嘅時候咧，當然啦，咁就真係會出通常出埠仔啦。咁所以咧，都係會經過一啲 highway 嘅。咁但其實咧，好快就到噶啦。嚟到 Codel 呢個地方咧，第一個感覺俾我咧就係話咧，這個咧其實我哋要揾呢一個地方去睇雀嘅地方咧，通常都係會自成一角噶。咁但係今次嚟到呢度，佢比較特別嘅。我哋咧入到去 Codel 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佢呢一個嘅地方咧，其實咧係喺一個社區裏面，好得意嘅。即係咧，你行到去呢一個類似動物園嘅地方咧，隔離嘅話咧，其實係有人住。
0: 对面都唔系隔离嘅，即系你经过啲路咧，系行入咗去好似一啲社区嘅内街咁样嘅。直头呢个停车场嘅对面咧，就已经系一行嘅屋嚟噶啦，就系民居嚟嘅，系住宅嚟嘅。咁所以就觉得好搞笑咁样。但系其实个民居对住系一大好空地嚟嘅，咁所以就系呢个 Alberta Birds of Prey 嘅地方啦。咁佢哋系咩中心咧？讲咗咁耐，咁其实咧佢哋主要咧就系收容一啲啦受伤啦，或者系一啲孤儿嘅猛禽啊，咁佢就系救佢哋嘅，即系佢哋会讲解嘅时候都会讲话哦，有人喺路边发现咗只受伤嘅秃鹰咁样，咁就去 call 佢哋啦，咁佢哋就会去嗰度救佢哋翻嚟，咁就会去医翻佢哋啦，跟住然后咧等佢哋好翻之后咧就放翻佢哋出去野外嘅，咁如果有啲真系伤咗耐，佢哋要养翻喺佢哋自己个地方嘅话咧，咁嗰啲就唔能够再出去野外噶啦，咁佢哋就会留翻喺呢个中心里面嘅，咁所以佢哋呢个咧就系佢话系完全非牟利嘅一个机构啦，即系你会觉得好搞笑，因为佢同你讲嘅时候咧，佢话佢哋如果有肉食，即系因为佢哋系收猛禽啊嘛，咁所以讲系好似猫头鹰啊、秃鹰啊、麻鹰啊嗰啲咁样，咁佢哋全部都系要食一啲系肉类啦。咁佢话如果佢哋系食嗰啲肉嘅鸡啊等等咧，其实都系由善心人士捐出嚟嘅，甚至乎喺中心里面，譬如佢哋卖铺头嗰间铺头咧，佢有个雪柜咧，我之后走嘅时候有留意到，唔知嗰度有冇留意到？佢话佢哋有呢个雪柜摆嗰啲汽水入去。卖俾你咧，嗰个雪柜都系 Codel 嘅市民去捐钱出嚟，所以佢哋有一个雪柜喺度啦。
1: 所以咧，真系可以讲呢个社区系非常之融合嘅。咁我知道咧，咁佢哋里面嘅工作人员啦，即系都会听佢哋讲座嘅时候咧，都会讲翻咧，好多时候咧有好多一啲受伤嘅一啲鹰啊或者猫头鹰咧，可能咧都系会喺 Codel 嘅呢个社区里面揾到啦。咁佢哋咧就会即刻打翻俾佢哋呢个中心啦，叫佢哋去帮手咧，去帮忙咧系救翻呢一啲。嘅受傷咗嘅呢嘅鳥類嘅，咁我哋去到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最特別咧就係咧，你話俾我聽咧，係可以近距離咧，係真係近距離，即係平時咧我哋去即係卡嗰啲動物園啦，你都會見到有啲鷹啊、貓頭鷹，你會見到隔住個籠，你先會見到佢哋嘅。但係嚟到呢一度嘅時候咧，係有呢個機會係可以近距離到咧，係真係好似喺你隻手側跟裏面咧，你又會同佢傾到。見到佢嘅，即係好似咧，我哋第一次入去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定時嘅講座啦。咁工作人員咧係會將佢嘅一隻非常之靚嘅貓頭鷹係擺喺佢自己隻手度，跟住咧佢係會行埋去你側跟嗰度咧，係同你傾偈，同你介紹下佢。咁我覺得呢一個個經驗係非常之特別，因為我從來冇試過咧係咁近距離，唔使隔住任何嘢咧係見到貓頭鷹嘅。
0: 係啊，咁嗰個就講座就都講咗好多好有趣嘅資訊啦。咁都係好互動，即係佢任大家問問題，而佢哋嘅工作人员咧，对于呢一啲嘅猛禽咧，都系好好有好多认识嘅，咁所以都答到好多问题嘅。咁其实除咗讲之外咧，我会揀去呢个地方，系因为我知道佢有互动嘅环节啦。咁就佢哋有一个棚咧，就专门就系养嗰啲嘅猫头鹰嘅。咁我哋就都好 free， 即系个有一个位俾佢哋企喺度。咁我哋去到嘅时候，佢就个个一只只咁样企喺自己嘅位置度啦，好得意咁。有啲系有名嘅。咁另外一个棚咧就系摆鹰嘅，咁有啲可能秃鹰，有啲系鹰，咁即系唔同种类嘅鹰啦。佢哋就分开咗两边咁样啦。咁就当然仲有其他嘅雀鸟啦。咁但系咧就譬如如果你入到去猫头鹰嗰度咧，你系可以问。佢哋话哦，可唔可以hold佢哋，即系可唔可以拎佢哋，拎住佢哋啊咁，咁佢就会俾一只嘅手套你，咁啊 戴起咗呢个保护嘅手套，好似系皮手套嚟噶。咁跟住然后咧，工作人员咧就会拣一只适合嘅猫头鹰，就会话俾你听要点样做。咁我就摆嗰只猫头鹰摆喺你个手嗰度。咁然后咧，直头即系跟住我就直头系我手度咧系会即系摆呢只猫头鹰喺度啦。咁开头会惊佢摆落嘅时候好重啊嘛。咁我仲要话make sure 我够力咁去拎起佢啦。咁但系原来咧猫头鹰唔系真系咁重，佢摆到落嚟。

0: 嘅时候咧，跟住你真系仲可以仲近距离去望住佢，跟住同佢一齐影相。咁我觉得呢一个系真系好难忘嘅体验嚟噶。
1: 系啊，好难得咧，你真系可以咧，即系亲身，即系成个身咁去接触呢一啲嘅猫头鹰啊，甚至即系嘅啲动物啦。咁平时都系会隔住佢比较远啲嚟睇啦。不过咧，我知道你咧就拣咗一只非常之靓嘅猫头鹰啦。咁我自己咧就冇做到，不过咧系好笑嘅，因为咧我第一次睇到佢话可以捉嘅时候咧，我就记得嗰、那个工作人员同我讲咧，就系话咧猫头鹰嘅爪咧，系其实咧系如果佢有需要嘅话咧，系可以有力到咧一爪你嘅时候咧，即刻爪断咗人类嘅骨头嘅手嘅。咁啊，对唔住啦，即系我第一次谂嘅时候就略过咗呢个 message。但系咧，其实讲开咧，佢哋只只都系非常之温柔，非常之靓嘅。
0: 咁就嗱，当然工作人员揀嘅猫头鹰咧，都系 OK。是会同你接触是冇问题嘅，咁先同埋真係好纯嘅，咁先至会俾你拎啦。咁就因为我完咗之后呢，咁先有屋企人问我，哇你驚唔驚呀，咁跟住咦我又冇諗过驚喎，我又觉得我即係全程我就諗緊，哇我觉得好型，我都好想试下咁样摆隻猫头鹰喺我手上面同佢影相，真係冇諗过喺亚省係可以有咁样嘅机会嘅。咁如果你有小朋友去呢，咁佢可以俾一啲細隻啲嘅猫头鹰俾佢，唔同品种，因为猫头鹰有啲係好大隻，有啲細隻啲嘅猫头鹰呢，我細嗰啲呢都好得意喎，所以就即係如果小朋友会拎到好大隻呢，咁如果佢都会俾隻細隻啲嘅俾你摆喺你个手臂上面，一样可以同佢真眼望眼咁样嘅。咁所以就觉得哇真係好，我到而家个印象都仲係好深刻啦。
1: 除咗睇猫头鹰，我硬係觉得呢，即係佢带俾，即係佢开头做讲座个猫头鹰呢，佢系老病，即係游到去里面嗰个猫头鹰住宿嘅时候呢，我都觉得佢继续啤住我，唔知系咪真係我太有型咁解啦，可能系啦。咁啊，讲笑之余呢，其实呢除咗猫头鹰，咁大家可以去摆上嘅时候呢，我哋头先讲过啦，会有鹰、秃鹰㗎嘛。咁其实呢猫头鹰呢，我哋就会有每个特定时间呢会有讲座啦，就俾你讲翻猫头鹰嘅知识啦。咁其实鹰方面呢，亦都有另一个特定时间嘅呢个节目呢，系俾大家咧喺呢一度里面咧系可以睇到嘅。咁就譬如咧就系话佢哋可以咧系有一个地方咧系俾佢秃鹰嗰只鹰咧系俾佢飞嘅，即系一个好大嘅草地，系由一个工作人员喺另外一边，大约我谂都几远下一条街咁远啦，系俾佢咧系振翼飞翔，飞去另外一边再飞翻嚟，俾你感受一下咧，原来呢只鹰拍开个翅膀嘅时候，佢哋可以几快同埋几远嘅飞得。
0: 系啊，咁就呢个都其实都好好睇，因为佢每一次飞嘅时候，工作人员又会再讲解一下关于佢哋嘅背景啦，即系有啲系真系受伤，佢哋去拯救翻嚟嘅，咁亦都系会讲下佢哋习性啊点样啦，咁同埋佢话点解佢会飞呢，系因为每一次佢飞完之后翻嚟就会有个零食，有个 treat 嘅奖励，咁所以咧就，所以佢就会话佢今日好想飞啦，咁又可以翻嚟食零食咁样嘅，咁呢个咧都系其实都系好好睇，因为我本来有谂过佢讲座会唔会好闷呢，咁其实咧两个都觉得系好好有趣，系好互动性嘅，咁然后咧个鹰飞好之后咧，佢就话俾你听，好啦，今日就好熱嘅天氣，咁佢哋咧就飛完之後咧，咁其實佢哋好中意係沖涼嘅，原來，咁然後咧啲鷹沖涼嘅時候咧，大家係可以去幫手嘅、哦，咁就你就可以咧入去咧，大家排住隊咧去幫呢一隻鷹去沖涼，因為原來對於佢哋嚟講咧，有得沖涼係一個好開心嘅事，係一個獎勵嚟㗎。
1: 因為咧佢即係大家都知道啦 ，Labridge 嘅呢個即係 Coldale 呢個地方其實比較熱啲嘅，可能好多鷹咧或者係呢啲貓頭鷹啦鷹嘅時候咧，佢哋咧係會覺得比較熱，因為佢哋係可能真係唔係平時住喺啲咁熱嘅地方啦，咁所以如果有得咧係用水但係同佢沖涼嘅話咧，佢哋非常之開心嘅。所以高達咧之前咧就冇揸住貓頭鷹啦，咁但係今次咧就有呢個機會咧揸住一條水喉咧，係同呢只咁型嘅呢只鷹咧係同佢沖涼。咁我覺得感覺非常之得意，因為同佢沖嘅時候咧，咁當然唔係開水泡咁啦，即係慢慢同佢沖嘅時候咧，你真係會感受到咧佢個感覺係非常之舒服嘅。
0: 佢係好 enjoy 添啊，咁我睇到其他朋友其實咧，除咗可以拎貓頭鷹之外咧，亦都有朋友係可以問工作人員可唔可以就係拎住個隻鷹喺度影相嘅。咁我哋嗰日去咧就見到喺秃鷹住嘅地方啦，佢哋又冇手套又冇準備啦，咁所以我哋都冇聞到，因為嗰個鐘數就係幫佢哋去沖涼嘅，咁所以就高達就冇拎到隻鷹啦，咁但係有幫隻鷹去沖涼嘅。咁然後咧成個地方其實都好大，佢成七畝地，我哋其實有一個另外。一区是没有行到，是个湿地来的，即是湿地那边呢你是可以在那里观鸟，因为它那个自然的环境是会吸引很多不同的雀仔会去到那里，但是因为其实呢他们现场呢是没有什么食物买的，那我们就吃了一点点东西先去到的时候呢没想过会这么好玩玩了。

0: 咁耐啦，咁所以变咗其实系到后期系话真系好肚饿，人类好肚饿，所以咧系需要睇埋就走啦。咁我哋就冇去到湿地嗰边嘅，因为佢成个公园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就系有龙嘅雀仔，咁佢哋就有好多猫头鹰啊嗰啲啦，系可能要单只嘅。咁有啲树啦，可能就吸引特别某一种种类嘅雀仔。咁其实你佢会有个牌喺度，咁你望上你就会睇到其实有嗰啲雀仔喺度啦。咁然后另外一个啦，成个地方最吸引嘅环节咧，就系去喂鸭仔啦。因为佢一个区域咧，就系有池塘啦，有流水啦，有桥啦。咁跟住然后咧，里面就好多好多好肥嘟嘟白色羽毛嘅鸭仔。
1: 咁啊，我觉得入到去开头系谂住喂鸭仔，但系到最后嘅时候咧，我笑住即系我隔篱呢位 Rita 咧，系佢吓到惊魂失措嘅感觉咧，我觉得仲好睇喎。
0: 即系咁嘅。現場咧係有好多好肥嘟嘟嘅白嘅，都唔係鴨仔嚟㗎啦，因為佢哋食到都好大隻下㗎啦。咁然後咧，亦都有好多自然飛過嚟，因為有嘢食啊嘛嘅嗰啲鵝啦，Canada Goose 啦。咁跟住然後咧，就大家係可以入場嘅時候，俾完一個入場費之後咧，因為入場費都係幫佢哋去打理呢個園區，即係你當係一個捐款啊。咁你可以買一啲鴨嘅糧食去喂鴨嘅。咁然後工作人員就係會笑住同你講。哦，你可以买几多都得噶，因为 they are always hungry， 佢喂极都唔饱噶，咁你就唔怕话，哎呀，系全日咁多人喂佢会唔会唔食咧？系你一啲都唔使惊啊，因为咧明明高达咧就系喂紧一堆嘅鸭仔，咁跟住我揸住另外一包嘅鸭粮就去喂紧另外一堆嘅鸭仔，唔知点解咧高达嗰堆鸭突然之间全部涌晒嚟我度，突然之间系全部好多鸭系咁追住我，追住我，追住我，仲有佢哋系都几人。因为你喂得太慢咧，佢开始啄你个手，你嗰只手咁撒啲嘢食落去嘛，佢开始咧系咁样咧走埋夹夹夹啄你个手，跟住我吓到我碌，同埋咧我系有一个错误嘅示范嘅，就系大家如果去呢个地方咧，我建议大家着长裤同埋着波鞋，因为我嗰日系着咗短裤同凉鞋，所以当有好多鸭走埋嚟嗰度嘅时候咧，系佢哋啲羽毛啦，成地都系，即系你知啦，佢哋啲排泄物啦，咁跟住佢啲脚踩晒我只鞋同埋我只脚上边啦，所以喺嗰刻咧，我净系想走啦。
1: 嗱，高达咧永远都系会着长裤同波鞋嘅，无论去边一度都系咧。咁啊，今次咧就真系买中咗啦，就非常之好嘅。咁我话俾你听点解咧？其实啲鸭咧追住你嚟啦，因为本身高达揸住个包粮食咧，其实喺一个白色胶袋里面，佢睇唔到嘅。你咧就咁揸住一包咧，全部佢哋睇到嘅粮食咧，佢就知道你够晒弹药啊嘛。咁所以咧就不停咁追住你。同埋高达咧系即系我唔知佢咪 feel 到我咧，我系比较即系比较吝啬少少，即系我慢慢喂佢哋噶嘛。但系咧，我可能识咗几个朋友喎。你讲个 Canada Goose 嘅，即系嗰啲 Goose 咧嚟到嘅时候咧，佢会咧好得意，有几只咧系望住我咧，系会伸个头咁样咧，系即系话俾佢听我食饱啦，你再俾佢食。跟住我又审咗俾佢食咧，佢哋非常之和平，冇你咁呢个狼狈嘅。
0: 佢唔啄你啊，因为知唔知点解？高达高嘛，只手高啲啊嘛，所以我唔够高嘛，佢哋会啄到我只手嘛，所以高达咪唔惊咯。
1: 系啊，同埋咧，我系即系我记得你即系以前咧夏威夷试过系俾啲雀仔喂嗰啲嘢食咧，你就哇好和平好得意啦，伸只手出嚟摆啲嘢食喺上边俾佢啄。但系咧，你会发觉原来呢啲鹅嘅话咧，你摆出只手嚟俾佢啄嘅时候咧，你会发觉佢哋系非常之大个口，同埋系非常之痛嘅，系咪？
0: 系大力噶，我有试过谂住，哇会唔会好似雀仔咁好可爱咁啄咧？我试咗一下之后，佢夹咗嚟，跟住话哇真系冇搞，继续哇救救命啊，走啊走啊，跟住系咁散晒啲嘢食就算啦。
1: 咁啊当然啦，咁啊其实真系有几多下嘅，即系讲紧我谂有百几二百只咧，你成个系白色海嘅鹅围住你，咁啊都非常之得意，非常之壮观，咁啊都系第一次啦，系有咁多嘅鹅啦，即系围住高达啦，鸭啦围住高达啦，系可以咁样喂法嘅，同埋佢哋真系唔饱啊，非常之犀利嘅。咁如果大家咧真系有兴趣嚟到呢一度嘅话咧，呢、這个经验啦，即系可以喂鸭啦、喂鹅啦，同埋咧去俾佢睇下猫头鹰同埋呢个秃鹰嘅时候咧，我都觉得非常之特别。咁啊，同埋咧，我有一个资讯咧，非常之知道特别嘅咧，就系话咧，原来咧佢哋嗰度啲猫头鹰咧，同埋嗰啲鹰咧，好绝大部分咧都系加拿大嘅特产嚟噶。即系我唔知道，因为通常咧都话，加拿大系咪真有咁多唔同嘅品种嘅鹰啊，或者猫头鹰咧？原来真系全部都系自家嘅，咁都觉得非常之得意嘅，因为佢哋款式又非常之多啦，亦都系非常之靓仔靓女嘅。咁如果大家真系有机会嘅话咧，不妨咧嚟到呢一度咧，你会感觉一个咧同动物园好唔同嘅一个经验。
0: 系啊，非常之系好仲近距离接触嘅，即系好要好中意禽鸟啦、雀仔，咁你就会对呢个地方好有兴趣啊。咁啊，我自己都揾到就 Snowy Owl， 因为我自己因为中意 Harry Potter 嘅关系啦，我都好中意白色嗰种嘅猫头鹰。咁喺呢度咧，其实都有一只嘅，咁所以就都有机会睇到，我都好开心。咁所以咧喺Lethbridge 咧，系咪真系冇嘢？

0: 玩呢，咁就当然唔係啦。咁除咗呢就係、是、去做一啲好户外同大自然有关嘅活动之外呢，其实呢都可以去 leverage 打机嘅。咁因为其实我之前好有早几年已经开咗呢一间嘅铺头啦，就係、是、打机游戏机中心啦，同埋佢係连住有一个好大嘅儿童嘅游乐场嘅室内嘅 playground 咁样嘅。咁我哋去到嗰日呢，其实一个礼拜六嘅晚上啦，咁竟然呢入到去嘅时候呢係得我哋同埋另外一两组人嘅啫。所以变咗咧就好清静啦，又唔使排队等机啦，咁就变咗好开心啦。咁同埋咧，高达计过晒啲价钱之后，觉得系个价位系比较平啊，系嘛？
1: 嚟到 leverage 嘅时候呢，其实呢比卡加里呢，我哋以几嗱呢几年呢都好兴啦，即係买 credit 玩嘅话呢，确实係平少少嘅。咁譬如话呢，如果大家諗住去钳公仔呢，可能喺卡加里钳公仔呢需要大约两个半至三蚊钳一次啦。去到 leverage 计返呢，大约个半个二至个半你就会开始钳到啦。咁所以呢好似呢对高达呢喺呢啲呢系钳公仔盲嚟讲呢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消息。因为呢可以以平啲嘅价钱呢去训练下。
0: 咁同埋呢佢哋有好多嘅机呢都我哋喺 Calgary 本身其他嗰啲游戏机铺呢都唔係话咁常见嘅，有类似因为个种类啦，但係就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变咗呢就可以去试下好多唔同嘅游戏啦。咁同埋由于佢个价位较为平呢，咁变咗有时我自己喺度都唔捨得玩，因为有时你唔知玩嗰啲就哎呀都係唔好试咁多啦，因为每次唔知几多蚊咁样。咁但係嚟到呢一度呢就可以好开心咁样做嘟极都仲有 credit 嘅。譬如好似有打鼓嘅游戏啦，我都好耐冇玩过。咁就有好多游戏，同埋嗰只公仔机里面嗰啲公仔呢就都靓啲嘅，我觉得係好得意好可爱嘅。咁有啲呢亦都有好多机系可以直接俾你一赢到就赢游戏，即係唔系草飞嘅。因为譬如我哋细个，其实我鍾意以前呢嗰种你赢咗 jackpot 之后呢，佢啲飞系咁褪出嚟，即系咁出飞，系咁出飞嗰啲嘅时候，嗰种好怀旧嘅感觉。因为你会觉得哇好有成功感啊。你而家中咗之后呢，佢只不过成为咗一个 number 喺你张卡上边嘅啫，咁当然而家都唔会话有用实体嘅飞出嚟啦。咁但系佢呢度啲机咧系有啲系有草飞嘅，咁有啲亦都可以即刻赢游戏嘅，咁赢礼物嘅。咁而即刻赢礼物嘅机咧，亦都系比较多嘅。咁所以咧就有啲系出扭蛋嘅，有啲就直头你一中咗就可以中个游戏，或者揿咗个 gate 又会有只公仔锁匙扣跌出嚟，就即时可以有礼物啦。咁然后佢仲可以俾你咧某一啲吓，就系、是、如果你攞翻，如果你唔中意啊，你可以攞去换就。换嗰个嘅 credit 个分，就跟住再储齐啲分之后咧，再喺呢个礼物区嗰度拣礼物噶、哦。
1: 咁同埋呢佢哋啲禮物方面我都覺得幾靚喎，同埋真係唔係話即係以前睇嗰啲呢，即係話哇要十幾二十萬分先換到一個公仔咁樣啦。呢啲呢都係好多入門級嘅禮物呢，咁我自己都覺得係非常之鍾意去派，即係可以呢真係玩大約幾個 game 方面呢就可以換到嘅。咁同埋啦，我自己啦就係即係個賽車人啦，你都會發覺裡面呢會有頭文字 D 嘅呢個遊戲機啦，亦都有呢馬里奧賽車，咁可能呢喺卡加里方面都有得玩，咁但係就要排好耐隊。咁嚟到 leverage 嘅時候呢，因為我個人啊即係可以盡情咁樣呢玩好多不同嘅游戏，真係非常之爽嘅。
0: 同埋呢嗰度嘅工作人员都好 nice 吓，咁我哋去到嘅时候呢佢就话好似係咪俾现金又可以俾多少少，咁跟住即係俾多啲分，俾多 credit 俾你去玩啦。跟住咁啱係世界杯嗰段时间，跟住呢又同你玩个游戏，你赢咗呢又可以俾多啲分你去玩啦。所以我哋嗰张卡我就玩到呢，我直头话玩晒未啊？因为都几夜咯，我想要走翻屋企咯，其实即系翻酒店休息啦，好攰。咁所以就快啲搵啲游戏玩埋佢啦咁。
1: 咁所以咧，其实 leverage 方面咧，好多铺头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咧，系闩门嘅时间咧比较早嘅，甚至乎咧系可能礼拜日、礼拜一都唔开门啦。咁如果大家咧想有啲同一家大细想玩嘅夜生活嘅话咧，咁其实嚟到呢个 K 里面玩咧，都系非常之好嘅。好多时候都要开到十点至十一点啦。
0: 就正系礼拜五六先开到十一点嘅啫，礼拜日都闩翻早噶，咁即系所以就都要留意住，唔系真系日日都会开夜嘅，都好多地方其实都好早闩门嘅，除咗 weekend。咁所以咧打机嘅话咧，其实礼拜五六都系可以开夜啦。头先嗰个雀仔讲过 Alberta Birds of Prey 啦，呢个地方啦，其实佢哋开放嘅时间喺一年里面咧系好少嘅，因为佢系全部户外噶。咁所以咧个开放时间其实通常系五月中啦，就系呢一个嘅Victoria Day 嘅 Long Weekend 啦，就会开到九月份嗰个嘅 long weekend 嘅啫，咁所以就其实嗰个时间都较为短啲啊。如果大家真系中意嘅话咧，其实都要留意住，咁就要趁住夏天嘅时候去睇啦。
1: 好啦，咁不如而家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我哋 leverage 嘅呢个旅行嘅。
2: 加拿大政府的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 Beacon Hill Dental 现在

0: 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八点半开到夜晚八点，翻工放学后都方便睇牙。立即打嚟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403-295-1182 403-295-1182，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新鲜前瞻猪手提每磅1.96，新鲜 Steelhead 三文鱼扒每磅11.97。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非紫兆荔枝每磅2.99，富贵花每磅1.77，山水台湾特级寿司米27.99两袋，指定款试念禁牌虾饺13.77两包，斑斓芒果椰香吐司8蚊两包，潮州粉果每盒5.4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数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购物啦！
3: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6: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5: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7: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3点，欢迎收听 C123。
8: 好啦，今日继续翻到嚟啦，呢一个 Lethbridge 之旅啊，星期五 C123 有高达同 Rita 同大家讲下吃喝玩乐，继续啦我哋嘅 road trip 啦。咁头先讲过啦，其他玩嘅地方啦，咁跟住落嚟咧就讲下饮饮食食噶咯。咁之前我哋都有介绍过啲嘅咖啡啦、咖啡店啦，都有好多系好饮嘅，同埋咧景象打卡都好靓嘅coffee shop 啊吓。咁但系而家咧呢一个环节咧，就想同大家讲下食嘢嘅餐厅啦。
9: 咁如果大家咧去 Lethbridge 嘅话咧，可能呢间铺头你都会去过啦。今次我哋选择呢一间铺头咧，选择方面咧，其实咧喺佢嘅 menu 里面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嘢食嘅。嘢咁方面咧就系非常之多，亦都咧系非常之迎合咧一家人嘅口味。咁如果大家嚟到呢个 Firestone 嘅铺头嘅话咧，我已喺酒店侧跟嘅话咧，相信咧你都系会俾佢咁多嘅选择，好似我哋咁样啦，坐咗10分钟咧都未拣到要食啲乜嘢嘅。
8: 嗱，其实呢一间嘅铺头啦，如果你问Lethbridge 本地嘅居民啊 ，local 吓、啊，问佢哋哦边度好食啊，咁基本上咧好多人啊都会话咧就系嚟呢一间餐厅就 Firestone 噶啦。咁之前我哋都有提过啦，其实 Lethbridge 咧好多铺头咧都会有小朋友嘅餐牌嘅，包括咗我哋去一啲越南餐厅啊，或者系韩国餐啊，都会有咧就系、是、kids menu 噶。咁呢个亦都系唔例外啦。咁但系我一入到去嘅时候咧，睇到个餐牌啦，佢就有好多选择嘅，有寿司，有 pizza， 咁当然系有西餐啊，锯扒。嗰啲咁样啦，亦都系咧有好多嘅 cheesecake 啊，佢哋嘅芝士蛋糕啦，都系佢哋好出名噶。嗰时候一行到去入去咧，就有一个柜，即系个雪柜透明嘅，俾你两边都可以睇到咧，里面好靓嘅蛋糕摆晒喺度。咁但系由于佢系有咁多嘅甜品啦，跟住有咁多种类嘅选择啦，同埋嗰度嘅装修啦，佢系令我谂起啦，喺美国啦，我哋每一次去美国旅行嘅时候，无论去到美国咩地方，因为佢系一间连锁店嚟噶，我就谂起嗰间 cheesecake cafe， 因为每一次去到有嘅话咧，我哋通常都会去食嘅。你高达有冇觉得真系好似啊？
9: 咁啊，选择方面咧，喺美国呢一间铺头咧都系非常之多啦。咁啊，当然啦，佢嘅 cheesecake 方面咧，亦都系非常之美轮美奂嘅。今次嚟到呢一间铺头咧，望住佢呢个 cheesecake 嘅呢一个雪柜啦，虽然咧就唔好话好似美国咁样成个 counter 俾你可以入去买，咁但系咧亦都系有非常之多种类嘅。咁我知道咧，佢哋全部都系自家制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谂住入去咧，去探翻个甜品嘅话咧，相信一次咧。你都系唔够，点解会咁讲呢？除咗食 cheesecake 之外咧，其实佢哋咧亦都有一个

0: 非常之靓嘅吧啦。咁佢里面咧都非常之好多唔同选择款式嘅酒嘅。咁好似你如果夏天嘅话咧，佢哋会有个 tropical menu 啦。咁啊，除咗食嘢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好特别同夏天有关嘅酒咧，系俾大家咧可以饮到嘅。
1: 啊，咁其实本身咧，佢哋嗰个 drink menu 咧，即系饮酒个 menu 咧，我其实未出发之前已经做功课睇咗。哇，长度呢佢淨係酒嘅种类，因为佢主打係賣 rum 酒㗎。咁佢淨係 rum 嘅 cocktail 呢都已经係讲到声晒，係多到不得了。我喺度睇我话哇，我真係要睇定先，我去到唔知点揀啦。去睇完之后呢，去到佢再畀一个新嘅 menu 你。喂，呢一个系我哋嘅夏日嘅期间限定嚟㗎，跟住即刻我闭啦，跟住点算呢咁。跟住然后呢佢只酒咁样系一半饱咁多嘅。咁当然佢都有好多系冇酒精嘅饮品啦。咁所以今次我就去揀咗个就系一个夏天期间限定嘅 drink， 因为我真系揀唔到就问侍应。咁你会介绍呢一杯定系呢一杯呢咁。咁佢就话、哦、我哋嘅 lemonade 系好受欢迎㗎。咁所以就揀咗佢哋嘅 lemonade 啦。咁跟住就再加rum 嘅酒落去嘅。因为佢话佢哋嘅 rum 系好 出名㗎嘛。咁就嚟到嘅时候呢又话一杯 lemonade 咧，佢用咗成个系超大嗰啲啤酒嗰啲杯咧，系装成杯咁样拎嚟，跟住话哇好大杯啊，大佬！跟住仲要摆埋一串嘅水果啦，加埋一把遮喺度咧。然后佢呢个价钱咧，唔系真系好贵，即系加埋酒都唔系好贵，我唔使10蚊都唔使，好似加埋酒。跟住咁大杯嘅，咁好彩佢个 rum 个酒佢唔系话落咗好多啦，咁所以变咗唔会话饮到即系要觉得昏昏醉系咁样嘅。但系佢系成杯好大杯啊！
0: 咁啊，既然嘢飲方面咧咁大杯咧，嘢食方面咧都係非常之大嘅。咁好似咧，如果大家食意大利粉啊，甚至乎咧係鋸扒嘅話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啦。咁我知道咧，佢哋有一個 crispy potato roll 咧，非常之出名啦。我哋自己咧都係有食到嘅。咁所以呢個大家嚟到嘅時候咧，真係要睇曬成個 menu， 因為咧你要諗下究竟你飲一杯乜嘢，食啲乜嘢先去留翻嗰度食呢個甜品啊嘛。
1: 係啊，因為咧我就嗌我哋其實我淨係嗌咗一杯飲品啦，同埋嗌咗一個主菜嘅啫。因為我哋去食呢一日咧已經係。是在 Lethbridge 几日的时间的了，咁就发觉咧 Lethbridge 食嘢咧其实都个份量较为大啲，咁所以咧我就嗌咗一份睇下先，跟住我就嗌咗一份系佢哋又系期间限定嘅 tropical 嘅鸡吓，咁就一个好嫩嘅鸡胸，跟住咧佢就会有啲配菜，跟住会有嗰个 crispy potato， 咁就系用一啲春卷皮啦，包咗啲嘅薯蓉喺里面啦，跟住再炸翻脆嗰个春卷皮啦，跟住再上面再淋一啲咧平时系 mashed potato 配料啲 bacon 啊啲酱啊咁样啦，咁就等你食落去嘅时候咧，出边咁就系脆卜卜，跟住里面咧就系薯蓉啊。软绵绵嘅口感咁样嘅，咁呢个咧都系好好食嘅。咁但系咧，佢另外咧再配埋一个 cornbread 啦，再加另外一啲嘅菜类咧，我系嗰碟嘢嚟到我面前嘅时候，跟住望住，哇，好多嘢咯！我觉得我净系食完嗰个嘅炸嗰个薯蓉啦，跟住然后食埋嗰啲菜咧，我已经饱咗一半啦。
0: 可能你真系要食呢个儿童餐好啲，因为佢儿童餐都系非常之多嘢食啦。咁当中咧，当然可以帮你拣嗰啲 pizza、意大利粉咧都系会有啦。嚟到嘅时候咧，真系一个平时你去一啲 pizza 好叫一个。individual pizza 咁大嘅，咁当然啦，仲会有薯条啦，之后咧仲会包埋嘢饮同埋雪糕啊！你话点食得晒？
1: 哦，佢系儿童餐嘅配菜都可以拣两种，加一个 main course， 跟住佢个甜品唔系雪糕咁简单啊，高达，佢个甜品咧系有两粒大嘅 cake pop， 即系个将嗰啲嘅蛋糕整到好似一个嘅糖咁样，波板糖咁样啦，系大粒嘅，跟住中。间先至一球雪糕，系两个 cake pop 加一个雪糕加士多啤梨酱 ，OK， 跟住又系，哇！呢个儿童餐都好开心，即系调翻转，或者可能我食儿童餐都好够，咁所以到最后咧，我系食唔到 cheese cake， 因为我连我个自己嗰个主菜嗰件鸡咧都食唔晒，要拎走嘅，就之后早餐再食过啦，咁所以我个 cheese cake 都系打包拎走咗啊。
0: 咁啊，当然 cheese cake 嘅种类都系繁多啦，咁我哋咧就叫咗一个咧呢几排咧非常之多人中意嘅呢个杜拜朱古力味道啦，翻到酒店嘅时候咧再食。嘅时候咧，都发觉哇，真系好唔错噶，真系可以咧系完美咧喺呢个美国 cheesecake cafe 里面嘅一个呢、这个芝士蛋糕啦。咁我自己非常之中意，因为咧系佢个芝士味其实比较 rich 啲啦。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呢啲比较外国化少少嘅呢个芝士蛋糕嘅。
1: 系啊，但系佢就唔系好流咯，即系佢系好滑，但系就唔会话好劲芝士味道嘅。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唔系好中意食芝士蛋糕嘅，咁但系 cheesecake cafe 嗰啲我中意食，咁所以我就想试一件嘅。咁如果你话杜拜朱古力个味道咧，其实我觉得喺呢件蛋糕里面咧，我唔系咁觉嘅，因为朱古力唔够浓，亦都冇太多开心果嘅味道。咁我其实有啲失望嘅，因为呢排我自从我食呢两件嗰啲杜拜朱古力曲奇之后咧，我就明白点解佢咁受欢迎、咁中意食，我都食到有啲上瘾

0: 嘅，咁所以咧，我试咗呢个之后就觉得，唔系好食到个豆白朱古力嗰个味道，但系个 cheesecake 本身咧系滑同埋唔流嘅，系香浓嘅，咁所以我都系会觉得系好好食，咁我就谂住下次试其他嘅味道啦。
1: 咁啊，甜品咧，可能咧呢一度咧就未必系啱 Rita 嘅心意啦，不过咧就唔紧要嘅，因为其实 Leverage 除咗呢间铺头之外咧，之前提过呢个咖啡铺啦，非常之好食啦，当中咧亦都有好多隐世嘅一啲铺头咧，好似咧而家会介绍呢一间铺头，啱啱咧系我哋上次去嘅时候咧，开咗大约个零月到啦。其实咧，老板方面咧，亦都系卡加里咧，系搬上 Leverage 开铺
0: 嘅
1: 噃。
0: 嗱，咁佢哋本身都系韩国人嚟嘅，所以佢哋都开咗一间啦韩式嘅早午餐店，或者可以叫佢做 cafe 啦。我哋食饱之后倾偈嘅时候，先发觉原来佢哋系喺 Calgary 揾唔到啱佢哋嘅铺位嘅 size 同埋啱佢哋价钱啦。咁所以佢哋就决定咗就搬咗去 Leverage 嗰度开铺。咁佢话：哇，呢个地方咧就系我哋想要嘅一间 cafe 嘅 size 啦。咁我哋其实入到去都好多座位都好大啦。咁佢话如果要喺 Calgary 开同类型嘅铺头咧，咁一系就太贵啦。咁啊，即系佢哋啱啱创业就未必能够可以就系 afford 到啦。咁一系咧就会开到去一啲好远、好偏远嘅地方，咁变咗就可能个客人流咧就冇咁好啦。所以咧开喺 Leverage 嘅时候，佢哋就好开心，因为佢开到佢哋梦寐以求想要嘅一间铺头嘅 size 啦。咁去到呢一度咧食咩咧？咁就系食韩式嘅早午餐嘅。咁其中咧就系 Croffle 啦，甚至乎佢哋好出名就炸鸡嘅 Croffle 啦，Egg Benedict 啦，同埋咧就系有甜嘅，譬如有 pancake 啊咁样啦。我哋去到嗰日咧，佢就话今日我哋嘅 Croffle 冇晒啦，卖晒啦，咁就好伤心嘅。咁但系咧，我就话我都想试下嗰个炸鸡Croffle 啦，咁佢就话我哋可以用其他嘅面包去代替嗰个 Croffle。咁跟住嚟到嘅时候咧，哇，嗰个店一个嘅 Chicken Waffle， 我哋喺呢度食咧，我谂可能会有两即系一件 Croffle 上面有一两件炸鸡啦，或者系可能有两个 English Muffin 上面有两件炸鸡啦。佢呢度系有四大件嘅炸鸡，跟住每一件炸鸡下边咧再托住，因为冇 Croffle 啦，再托住一件嘅烫咗嘅包喺度嘅，跟住再加多一大碟嘅，即系一半嘅沙律喺侧跟嘅，跟住我哋望咗，哇！好大碟喎、
1: 啊，仲唔好忘记仲有蛋啊，煎蛋仲加埋落去。
0: 煎蛋高大一嚟到已经食咗啦，所以我都唔记得啦。
1: 嗱喺呢个卡加里方面咧，其实咧去 Bridgeland 嘅话咧，可能咧都会食到一个咧差唔多味道嘅日式炸鸡 Croffle 啦。咁啊，但系其实 size 方面咧，真系同呢度咧冇得比嘅。咁啊，同埋味道方面咧。即系呢一度讲真啊，真系更胜一筹，因为咧其实佢有自家嘅酱料啦，加埋佢炸到啱啱好嘅炸鸡咧，即系高达系食炸鸡嘅一个，即系唔系达人啦，好中意食嘅炸鸡嘅 fans 啦。食到嘅时候咧，真系发觉咧四嚿好多啊，但系真系想继续食落去，因为真系非常非常之美味啊！
0: 哇，真系佢系炸到好脆卜卜，但系又唔会话好流啦，跟住佢个皮又炸得好薄啦，嗰、那个味道少少甜，跟住然后咧就系啱啱好噶，佢个沙律咧同 Bridgeland 嗰间日式嘅 brunch 啦系好类似嘅，因为都系用一啲嘅 kale 啊等等嘅菜啦，加少少提子啦，有啲 balsamic vinegar 啦，嗰味道好似，跟住嗰阵时嗰个沙律我都系好中意，佢呢度亦都系我系好中意嘅味道，系偏甜嘅，但系佢系好多咯，因为我唔知道佢有咁多嘅，咁我哋去旅行当然就食唔够蔬菜啦，所以我仲系on the side 叫多咗一碟沙律啦，咁跟住然后咧嗰碟嚟到嘅时候咧，佢开头系唔记得咗俾我哋额外叫嗰碟沙律嘅，我就以为咧嗰个炸鸡 Croffle 嘅嗰个侧根嗰堆菜就已经系，因为其实好多，跟住话哎呀系、哦，真系唔好意思、哦，佢再捧多一大碟嘅菜出嚟，跟住突然之间我就哇真系好多，真系食菜都食爆啊！呢个份量真不容忽视啊！
1: 即系几日内嘅菜咧，一次过食翻晒，咁啊当然啦，非常之好食啦。咁啊就系除咗咧呢个炸鸡系啱高达口味之外咧，嚟到呢啲铺头咧，点可以咧系少咗咧一啲甜品嘅咧？咁所以 Rita 方面咧冇 Croffle 唔紧要嘅，咁不如食下 pancake 啊 ！pancake 嚟到嘅时候，你又觉得正唔正咧？
0: 嗱，平时咧如果有 waffle 同 pancake 咧，我系会拣 waffle 嘅，但系今次就拣咗 pancake 咧，系有惊喜嘅，因为我本来系冇乜期望嘅，咁但我哋有朋友话佢想食 pancake， 咁就算啦，因为我拣咗炸鸡啊，咁跟住佢就嚟到嘅时候啦，哇，嗰啲 pancake 系好大块，然后你系见到都睇得出佢系好松软、好软绵绵嘅，跟住佢一碟好似有四块，系好似一个 side dish 咁样，即系你平时食嗰啲食装沙律嗰啲碟嗰 side dish 咁大块啦，搭起嘅 pancake 啦，但系佢每一块都系好松软嘅，但系又唔系我唔中意好重蛋味嗰种 soft 嚟嘅 pancake， 跟住然后咧佢上面咧。 仲有唔同嘅水果啦，加 whipped cream 啦，加多一大球嘅雪糕啦，再加埋

0: 糖浆俾你啦，你净系望起上嚟已经好开心，基本上食一块已经饱咗啦。
1: 咁啊，剩翻三块俾我食啦，因为我食过之后咧，真系发觉咧，哇，唔错喎。咁啊，嚟到呢一度咧，真系讲真，下次咧，如果仲有机会嚟到食 Crawford 咧，我相信咧都系一定非常之好味嘅。不过咧，除咗食嘢之外咧，我自己本人咧就好非常之欣赏佢哋嘅饮嘢嘅。因为嚟到呢一度，咁啊，我以前咧喺韩国方面咧好中意饮 Hate 嘅，嗰啲都有气嘅气泡水啦。但系咧喺卡加里方面咧，饮咗好多杯，都系未觉得咧系同呢个韩国有得好相似啦！嚟到呢一间，竟然俾我揾到一间铺头咧，系同韩国嘅味道非常之似，咁我亦都非常之开心咧，同老板讲翻咧，话你呢杯嘢饮咧，真系同我喺韩国饮嘅时候咧，系简直系一模一样咁好味啊！
0: 嗱，虽然佢嘅口味就冇好多，得一款就柚子味，咁但系嗰个气泡嗰个口感咧，系真系好似嘅。咁希望第时佢会有多啲其他口味嘅选择啦，同埋我哋都嗌咗杯 strawberry latte， 咁啊去到韩国铺头都必试噶啦。咁饮品都系好大杯嘅，咁所以就系系好足够啊！咁所以我哋就话，哎呀，点解唔开喺 Calgary？ 咁我哋喺 Calgary 都可以食啊嘛，唔使去 Lethbridge 啊。咁但系唔紧要嘅，咁啊呢个都俾一个我哋即系一个俾我哋去 Lethbridge 嘅藉口啦。咁同埋就其实都 Lethbridge 都其他，我哋都有试咗啲韩国餐啊、日本餐啊、越南餐啊咁样啦，都系 OK 嘅。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去到 Lethbridge 嘅时候咧，其实只要细意去揾一揾啦，都系有好多嘢玩，同埋咧都有好多好嘢食噶、哦。
1: 咁啊，记住唔好叫咁多，因为真系非常之大嘅 size。咁我咧 Lethbridge 嘅呢个之旅咧，咁啊呢度 wrap up 先啦。咁不如咧而家咧转头翻嚟嘅时候咧 ，Rita 咧会介绍翻啲卡加里嘅资讯俾大家噶。如果 long weekend 咧想揾到有啲咩做嘅话咧，记住留意下一个环节啦。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

0: 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的现场激情，在 McMahon 体育馆一起睇波。每一场赛事都不只是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还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求票，一起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的成长和力量。
1: 想用最抵的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的大品牌，来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2: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6: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0: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7: 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0: 逢星期六一点至两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8: 吃喝玩乐，消闲娱乐，
9: 高达
10: Rita
9: 同你。

好啦，嚟到第三个环节，继续咧有 Rita 同大家去 update 一下今个礼拜嘅最新嘅活动啦吓。啊，今日 weekend 咧非常之热闹，因为嚟紧星期一啦，亦都系 Heritage Day 一个嘅长周末假期，咁所以变咗咧好多朋友都应该有得可以放假啦。暑假再加埋 long weekend， 咁啊话可能可以礼拜五请一日假就连放四日啦，咁都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嘅。咁啊讲到今个周末啦，其实都系好多活动啦，同饮饮食食有关嘅亦都系有嘅。其中一个我自己都好鍾意嘅就係 Taste of Calgary 啦。嗱，上个星期呢有朋友就问我啊有冇夜市啊咁。咁其实我哋 Calgary 有嘅，因为夏天特别多夜市啦。咁每一个社区啦，佢哋都会喺唔同嘅时段就会做夜市。咁但係呢好搞笑，佢哋嘅夜市呢通常都系喺 weekday 嘅。有啲系礼拜三、礼拜四，咁可能呢系最多有啲礼拜五啦。可能一个月系一次或者系两次，而且仲要系喺夏天呢几个月份啦。所以变咗啦，如果夜晚都想搵一啲嘅街头嘅嘉年华去下嘅话咧，今个礼拜咧就会有 Taste of Calgary， 因为 Taste of Calgary 咧，琴日就已经开始咗，咁跟住咧就会一路去到星期一嘅，即系连住系有五日嘅时间，每一日咧都系朝头早11点就开始噶啦，咁直至到咧夜晚嘅10点啊。除咗星期一，星期一系假期嚟嘅，咁所以咧佢哋都系11点开始，但系星期一咧就会早少少啦，就系8点咧就会闩噶啦。咁所以如果今晚大家谂住咧去夜少少街嘅话咧，都可以咧就系去到 Taste of Calgary 度行一行噶。行之余可以睇下咧有啲咩自己中意食嘅，咁亦都可以拣下。因为咧 Taste of Calgary 咧就系俾大家咧以$1买一张飞啦，咁跟住你就揸住呢啲嘅飞咧就去换嘢食嘅。好多嘅食物咧大概系2张飞至8张飞不等，咁即系话咧大概2至8蚊啦。咁然后咧就会聚集咗啦好多 Calgary 啦唔同区域嘅餐厅喺同一个嘅地点嗰度，咁然后佢哋每一间餐厅咧会俾到大家嘅菜式咧都系细细份嘅，咁即系话咧你可以一次过试到啦好多好多间啦唔同餐厅。

0: 都可以顺便睇埋好多唔同嘅 food truck 啊。咁啊，现场咧亦都系有小朋友玩嘅地方，当然啦，亦都系有啲咧就系卖酒嘅。佢哋举行嘅地点咧就系叫做 Cowboys Park， 咁啊之前咧个名就系叫做 Shaw Millennium Park 啊，咁啊而家咧就改咗名啦，叫做 Cowboys Park 嘅地址系1220九 Avenue Southwest， 其实是比较 downtown 尾个头噶啦，西南面九 Avenue 1220吓，咁个好大嘅地方，咁大家咧就可以喺同一个地方嗰度啦，可以睇 show 嘅，因为佢哋都有啲嘅表演啦，有小朋友玩嘅地方啦，都可以咧就系品尝到好多唔同嘅食物啦。好啦 ，Taste of Calgary 喺今个周末，咁我自己都好期待，哇，每日机会可以去啦，试下好多唔同嘅饮饮食食啦。除咗咧就系 Taste of Calgary 之外咧，仲有另外一个咧，我都好推介俾大家嘅，因为呢个我自己去咗好几年，我都好中意噶。咁就系去到咧 Greenville 呢一个嘅社区嗰度啊，其实 Greenville 咧本身就系一个比较工业区嚟嘅，咁但系而家嚟讲咧都开咗一啲嘅餐厅啊，有啲食 brunch 嘅铺头啊，我自己都会去嗰度买点心啊咁样嘅。咁佢哋啦呢几年咧都有举办一个嘅活动咧，就系叫做 Tango to Echo， 通常都系大概八月头啦，第一个星期咧就会举行噶啦。往年咧就系一日嘅，即系一个一日嘅街头嘉年华。咁而今年咧，佢哋就加多咗一个嘅晚上啦吓。咁喺Greenview Industry 嗰度咧，佢哋就会咧系有大概七条街左右啦，就会封路噶啦。咁喺现场咧就可以俾大家去即系睇下佢哋嗰度嘅啲唔同嘅生意啦，有现场嘅音乐啦，有公共嘅艺术啦，佢哋都有好多咧就系壁画嘅。当然啦，有嘢食。咁你真系要行到入去呢个区度啦，行入呢啲街道。你才会发觉其实都有很多卧虎藏龙隐藏的小店在这里，因为主打来讲他们真的是一个工业区，即是你会看到整车的整车的玻璃的卖车胎的，那你没想过那里会有些食品店啊，有些小小间的咖啡店啊，甚至乎是有手工啤酒的店铺啊，这样其实都可以在这个地方那里是发掘得到的。今年来讲已经是第八年了，我自己就很喜欢，因为其中它是其中一个免费的街头嘉年华，咁亦都系咧，佢哋今年加多咗咧，就系星期六，即系听晚啊，夜晚六点钟至到十一点钟咧，就有一个晚上嘅活动，咁就会有一啲嘅电单车就展出嘅，当然亦都会有音乐有艺术啊，大家都可以咧去到逛下呢一个夜晚嘅一个夜市啦。好啦，咁跟住啦，到咗夜晚会天黑啊嘛，做到成，因为听晚会做到系十一点钟嘅，六点至夜晚十一点钟，咁亦都系咧有一啲嘅幻彩嘅。一啲嘅艺术品咧就会系打上去嗰啲嘅 building 啦，嗰啲大厦嘅墙嘅外边啦，咁俾大家都可以睇到吓。当然啦，都系有一啲酒饮啦，可以尝试到咧就系本地嘅食物啦咁。咁如果咧想去日间嘅朝头早嘅嘉年华嘅话咧，就去到礼拜日嘅，咁就系八月二号嘅时候啦。朝头早十点钟就开始啦，直至到下昼嘅四点钟。咁呢个咧就同往年咧都系好类似噶啦，都系有一个嘅市集啦。咁跟住然后咧，大家可以试下玩高卡，都可以喺度睇到啦。有小朋友玩嘅地方啊，画面啊咁样啦，亦都系欢迎咧你嘅宠物啊，就系参与噶。然后啦，亦都有好多咧就系靓车改装。车名贵房车咧就系展出啊，所以咧就喺呢一个嘅 Greenville 呢个地方啦。如果你系中意呢一个嘅汽车嘅话，又或者想睇下啲街头嘉年华嘅话咧，都可以留意住啦。喺星期日嘅时候咧，就会有 Tango to Echo， 就系日间嘅嘉年华。听日星期六夜晚亦都会有咧夜晚嘅嘉年华。所以咧，如果今个周末你系揾紧一啲夜市啦，想去行下夜街嘅话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啊。好啦，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Rita 希望大家有个非常非常之开心愉快嘅长周末假期。到咗星期一啦 ，Heritage Day 假期嘅当日啦，我都会继续同大家主持之一二三嘅。到时再倾下音乐，拜拜。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亲爱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五月份经济按月增长 0.3%， 在20个主要的行业当中，13个录得升幅，主要由采矿、建造、房地产业所带动。统计局公布，本国五月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月上升 0.3%， 连续第二个月录得增长。统计局初步预测，6月份的经济将会进一步的增长 0.2%， 预计今年第二季的生产总值将按季录得 0.8% 的增幅。加拿大保守党要求制定一套关于失踪是儿童警报，放假一岁三托儿之家之后下不明，而失踪接近两周之后，警方本周三正式在卡尔加利的地下管道当中发现了男童的遗体，事件激起了当地民众的警觉，也都引发了关于如何在弱势儿童失踪时向公众发出警报的问题。本身同样有子女患有自闭症的加拿大保守党党魁伯利治和代表牙省选区的保守党国会议员莱克致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部长奥尔谢夫斯基，两人在信中表示，根据加拿大自闭症协会的资料，接近半数患有自闭症儿童容易走失，而紧急警报系统不足以应对弱势儿童失踪的状况，而现行专为找寻失踪儿童而设的安博警报只限于在有儿童相信被掳走的时候才会发出。而伯利治就建议改善前线人员所接受的训练，以及寻找有自闭症和发展障碍失踪儿童方面的准则。多伦多警方公布，在施加堡的 Gordon Ridge Place 和 Danforth Road 交界地区，今天早晨4点钟发生枪击案，有多个住宅大厦单位的外墙有损坏，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多伦多警方证实，在施加堡发生枪击案，一名女子受伤，紧急服务人员在今天凌晨3点钟过后收到枪击案的报告，随即赶到了 Morningside Avenue 和 Shepherd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一个停车场，发现一名成年女子中弹，该名女子送医时相信没有生命的危险。加拿大西捷航空 WestJet 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最后限期迫近之际继续进行合约谈判，劳资双方已经分别发出了罢工前72小时和停工前72小时的通知，一旦到星期天仍未能达成协议，劳方可以发动罢工，而资方可以宣布停工。在预期可能即将有罢工或停工之际，航空公司一般都会逐渐的取消航班，以免届时要飞机和机组人员匆忙准备提供服务。西捷没有披露至今取消了多少航班，而西捷继续向原定7月30号到8月4号期间出行的旅客提供一次性免费更改或取消行程，也已经向机票的持有人发出了通知，如航班因为有罢工而被取消，乘客合资格获得退款。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达成协议，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加沙其他的武装组织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将从加沙撤军，之后由国际稳定部队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队合作，共同负责维护加沙地带的安全。加沙最终将逐渐的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并和和平委员会合作管至当地。特朗普形容这次是落实他加沙20点和平计划的重要里程碑，又指以色列将获得应有的安全，加沙将不再被用作恐怖攻击的基地。哈马斯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双方爆发历时约两年的冲突。特朗普9月份公布旨在结束冲突的20点和平的计划。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党派的议员致函苹果公司总裁库克，要求苹果承诺旗下产品不会使用由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两间中国企业所生产的记忆体晶片，而相关的信函由共和党籍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李契、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等跨党派的议员联署，指长江存储和长鑫存储已被五角大楼列为与中国军方有关关联的企业，被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华府明确指出，两间企业对美国构成重大国家安全的威胁，若苹果产品使用中国生产的晶片，将削弱美国本土半导体产业，加强中国的军工基建，以致向市场传递信号

0: 引导全球科技企业使用遭美国政府认定为国安威胁的供应商，要求苹果在8月21号之前明确回应是否会做出停用中国晶片的承诺。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较早之前也都呼吁特朗普政府采取措施，禁止美国企业采用和使用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生产的晶片，避免在人工智能基础建设的关键零部件上依赖中国。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今天早晨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并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预料今年秋季之前设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要求在日本国内为外国政府开展游说活动之前必须要事先登记，目标明年要例行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的法案。中国海警局表示，秀山舰编队今天在台湾以东的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编队7月以来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的管控，有力保障正常的航行和作业的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的权益和生命财产的安全。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计划在美国大学毕业之后留美工作的外国学生收取$10万的费用。报道指出，新的费用针对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 OPT， 而这个项目允许持学生外国之后在美国工作1到3年，2024年就有近42万的外国人透过 OPT 项目在美国工作。消息指，收费的方案目前在国土安全部内部讨论，仍未敲定内容，包括由外国留学生或者是他们的潜在雇主来支付费用。若华府落实新的收费，将削弱美国留学对海外学生的吸引力，首当其冲的包括致力招收外国学生的美国大学，以及招聘国际生填补科技岗位缺口的西谷和华尔街企业。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真正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孩子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狗一听到去散步，立刻兴奋地冲到门口。一大群朋友围坐一起吃饭，厨房的烟雾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事事都井然有序，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的建筑品质，精心升级的配备，打造真正符合您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2日上午11点起在 Genesis Center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即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我们不见不散。
4: 你穿上溜冰鞋，走进溜冰场，尽情享受溜冰的乐趣。
2: 你的女儿在羽毛球场上与搭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儿子，一朝一夕学习功夫，培养自信。

0: 进锻炼体能。这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准备了丰富多元的兴趣课程，总有一项适合你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影音风暴。
8: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洁影。好不容易到了周末了，相信收音机旁不管是温哥华或者是卡加利的听众，此时此刻的心情应该都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吧。那在每个星期五的影音风暴节目里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温哥华在周末两天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是有意义的活动可以去参与一下。这个周末呢，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也真的不少呢。不过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先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因为夏天到了，特别是放暑假的时候，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呢都有可能会去进行一些这个水上的活动。那最近我们列治文的皇家骑警呢，也是再一次提醒民众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我相信如果你是有关注到我们本地新闻的话呢，最近这一阵子呢是不止一次哦，发生了在水上的伤亡事件，而且人数也是挺多的。所以骑警提醒大家，船上呢当然是要必须配备合适的安全设备，那同时呢，作为每一个上船的乘客也一定要了解所有相关的规定。在出海前或者是去湖里划船也好，就是一定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呢，就是检查一下，确保船上的这些救生的设备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其实每一位乘客呢都一定是要穿救生衣的。那么当然皇家骑警呢也会在这个出海航行的季节呢定期的进行一些安全的检查，确保操作人员持有合格的证明，也确保船上的所有人都有足够的救生衣。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你要对自己负责的，不是要等到有警察来查了你们才要赶紧穿上，对吧？而在即将到来的8月1号的上午，列治文的骑警呢会在列治文的 Madonna Beach 的船屋进行一个教育还有合规的宣传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当然也可以上网去查一下，看看怎么样参加。特别是你经常可能会有出海的这个活动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因为今年呢，从5月1号一直到7月中哦，全省各地呢合共发生了40多宗的意外溺水事件，这个要比去年同期的26宗呢增加了整整54%。而且你要知道，通常呢一个意外的事故其实伤害的可能是整整一家人，生命是很宝贵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想要偷个懒，或者觉得啊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觉得人还是要对大自然有一定的敬畏之心，不管是在海上或者是在湖里，不能有那种侥幸的心理哦，一定是要随时随地的保持警惕，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家人，还有跟你一起出去玩的朋友都很重要。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节目一开始，首先要跟你一起来听听的也是我自己最近啊好喜欢的一首歌，831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歌曲之后呢，就来跟你说说接下来周末两天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道这首歌来自831，叫做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周末即将要开始了，接下来这两天我们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呢？首先来看一看，在这个星期六，就是明天晚上的8点钟呢，在我们温哥华的 Olympic Village， 也就是奥运村，会有一个 Comedy Classic。具体的地址呢，就是在西一街的162号。这个活动呢，是有多位专业的喜剧演员会做现场的演出，很适合想要看喜剧的、想要轻轻松松享受一下周末好时光的朋友们。那具体开始的时间呢，是在晚上的8点钟，地点呢，就是在这个 Olympic Village 的 Theater Center。然后到了星期天呢，在福西这个 Falls Creek 有一个 Crab Festival， 就是螃蟹节。这个地点呢，就是在 Falls Creek 的渔人码头，也是在西一街附近呢，差不多是1505号的西一街。那这个举办的时间就是从中午的12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如果你是喜欢吃螃蟹、喜欢吃海鲜的话呢，就不要错过啦。现场呢，当然可以让你吃到很新鲜的这个螃蟹。

还有很多其他的美食，再会有一些音乐的这个摊位啦，有游戏的小摊位，还有一些很适合让小朋友去可以寓教于乐的一些教育的展位。那再说一次，这个 Falls Creek 的 Crab Festival 就在星期天7月26号，从中午的12点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地点就是在福西的 Fisherman's Wharf 渔人码头。那除了这两个在温哥华的活动呢，诶，这个星期天在本拿比的 Swan Guard Stadium 也有一个很大型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已经办到第18届了，就是温哥华的泼水节，也就是2026中华文化遗产节。活动的时间是星期天的上午11点一直到傍晚的7点钟，从上午开始呢，就会有一个盛大的开幕巡游，将会有超过1000名的表演者穿上民族的服装，然后有一些传统的舞蹈啦，还有舞龙舞狮的表演。然后接下来整个全天呢，就会有50多场不间断的演出，都是本地的一些表演者带来的民乐，或者是多元文化的歌舞，还有舞狮。那如果是在那边走走逛逛累了，就可以看看演出哦，氛围感也是不错的。那作为一个节日嘛，当然会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听说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会有不同地区的美食，也有专属于大人们去喝啤酒的啤酒花园。那如果是带小朋友去的话呢，当然也是会有亲子友好的活动，包括有儿童乐园啦、蹦蹦床啦，还有手工市集、文化展览、互动游戏等等。那在下午3点到4点钟呢，就会是这个活动当中的最嗨的一个环节了，就是传统的泼水节的仪式。那再说一次哦，今年呢，这个第18届温哥华的泼水节就是在这个星期天，7月26号，从上午的11点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地点呢就是在本拿比 Central Park 旁边的这个 Swan Guard Stadium。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温哥华downtown市中心。在这个周末呢，我们温哥华的美术馆的北广场呢，是有第8届的中国文化艺术节会举行的，这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哦，大家可以随便进去逛一逛，听说去年是吸引了好几万人，而且今年呢，他们的主题呢就是非遗里的中国锦绣四川，想到四川就马上已经有一只大熊猫好像在我眼前了。那么他们也会有很多的舞台的表演，主舞台呢全天的就会有京剧、粤剧，有民族服装秀、大型的歌舞表演等等，这些传统的戏曲加上现代的歌舞混搭，那我想不管是什么年纪的人去呢，都应该能够感受到很开心的氛围。而既然今年的主题是非遗里的中国锦绣四川，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广场上呢，也会展示很多来自四川的非遗艺术品，包括有一些蜀绣的装饰品、蜀绣的熊猫、棕边的工艺品等等。现场呢，还会有汉服和传统服饰的体验，可以免费试穿，还可以拍照。如果你带小朋友去的话呢，现场也会有投壶、射箭等等传统的小游戏。那么作为这个中国文化艺术节，这个活动当中也会有文创的市集加上美食摊位，可以买一些文创的小物啦，看看有没有什么特色的可爱的手工艺品，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中华美食摊位，也能够边逛边吃。那再说一次，这个第8届中国文化艺术节具体的这个举办的时间就是明天星期六，从上午的11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而且这个地点呢就是在我们温哥华市中心艺术馆的北广场，是一个免费入场的活动哦。讲到这里，我们就来听听李宇春唱的这一首《蜀绣》。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Canada，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正佳超市本周特价：油水原条龙等鱼每磅6.98元，温哥华油菜心每磅1.98元，榴莲蜜薯每磅1.98元，红肉火龙果每磅2.88元，特级巴沙鱼排每袋3.99元。会员优惠包括罗马番茄每磅9.8元，空心菜每磅2.98元，小鸡腿每磅1.98元，牛鞭料每磅1.98元，蜜汁叉烧每磅12.98元。更多优惠商品，欢迎到店里选购。正佳超市，天天新鲜，样样超值。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你穿上溜冰鞋，走进溜冰场，尽情享受溜冰的乐趣。你的女儿在羽毛球场上与搭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儿子，一招一式学习功夫，培养自信，锻炼体能。这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准备了丰富多元的兴趣课程，总有一项适合你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4: You are listening to 影音风暴。
5: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宇春为他的家乡四川唱的一首《蜀绣》。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温哥华一些好玩的活动。我想大家之前呢也都听说了，今年呢温哥华已经是取消了每一年呢我们在 English Bay 都会有的这个烟花汇演。那大家都很失望嘛，总算呢这个事情后来就有了一点转机。那虽然这个 Celebration of Light 是没有了，但今年呢会有一个晚上将会有这个所谓的 Summer Lights。也可以说呢，大家期盼已久的温哥华的烟花节呢总算也是归来了，但是当然就只有一个晚上的表演。这个日期就会是在我们今年 BC Day 长周末的7月31号，也就是下周五的晚上。那所以今天呢当然要先来跟大家提醒一下，毕竟我们也都知道看烟花呢可不是晚上9点多10点多去呢就能够找到位子的，很多人呢都是提前了好几个小时哦，可能在下午3-4点的时候呢就已经在这个海滩上面啊占一个好位子开始野餐，或者先去晒晒太阳，然后等到日落之后呢再来迎接烟花的开场。那今年这个燃放烟火的地点呢依然是在我们的 English Bay，除了那个地方其他的地方可以看到的比如像是 Kitsilano Beach 啦 Vanier Park， 还有像是温哥华的 Jericho Beach、 Point Grey、 Sunset Beach 应该也都是能够看得到的，但是角度呢肯定是没有在 English Bay 看那么的好。不过就算是我刚刚讲的这些地方哦，大家也是需要早一点去。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应该也是踩着点吧，差不多就是晚上9点半才到的。我们是去了这个 Kitsilano Beach， 哇，一样的人山人海，也是站得很后面了。

大家记好这个日期，就是下周五7月31号，时间呢差不多就是晚上的10点钟之后，一定是要等到天全部黑了的时候。虽然大家很喜欢的烟火节不复存在哦，但总算也是给大家一些小小的补偿，能够看到一个晚上的烟火总是好过没有吧。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严仁中唱的这首歌《夏夜最后的烟火》。

在的是严仁中，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夏夜最后的烟火》。刚刚跟大家说了，在下个星期五，就是7月31号的晚上，我们温哥华的 English Bay 还是会有一场烟火的表演的。虽然今年没有了那个烟花汇演呢，但是总算也是有一点小补偿了。那接下来呢，要跟你推荐的这个活动。

听起来还有一点遥远呢，差不多要将近一个月之后。但是呢，我自己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充满着爱又很有欢乐气氛的节日。这个节日的名字呢，就叫做 The Day of the Dog， 就是可以简单的说是狗狗节或者是狗狗日。那每一年呢，都会在我们温哥华的 Yaletown， 就是耶鲁镇举行的。我自己呢，因为在那附近上班嘛，所以已经是连续到今年呢是第五年会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了，真的非常的可爱。只要你是喜欢毛孩子，不管你家里有没有这个宠物狗狗的话，我觉得你都可以去凑一下热闹。我第一年呢参加的时候其实挺意外的，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狗狗。我记得我那一次回家跟我爸妈说，我今天大概看到了至少有800到1000只狗，我一点都不夸张。因为这个活动呢，它是一整天的，从差不多早上10点就开始，一直会到下午的4-5点左右。首先呢，整个Yaletown的 Mainland 街哦，就是从 SkyTrain 这个 Canada Line 这一个出站的地方，一直到 Nelson 街附近这个一长段呢，基本上呢都已经是变成了这个步行街，会有很多的摊位，当然就是卖一些宠物的产品啦。然后呢，就有各种各样好玩的活动了，比如说早上呢，他们会有这个狗狗和主人们一起做瑜伽，每一个小时呢会有不同狗狗的跑步的比赛哦，比如说11点是所有的科基一起跑步，然后12点可能是所有的腊肠犬，然后可能到了1点就是比熊的这个跑步。反正呢，你要先去登记，然后他们会按照你是哪一类型的狗狗呢，就给你排好 schedule。然后在这中间呢，也穿插了很多可爱的小摊位啊，比如说可以给狗狗拍一些写真的，他们还有一些道具哦，小披风啊、小眼镜啊什么的。只要你们家的狗狗听话、很配合的话呢，它可以拍很好的照片。那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在这个 Mainland 街上呢，会有一个大大的狗狗泳池，而且非常负责任的，里面还有漂亮的小姐姐做救生员，带着你们家的狗狗一起下水游泳。这个应该是最最吸引人关注的了。我每一年去看呢，至少可以待在旁边看个10几分钟哦，因为狗狗的个性也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呢是很喜欢下水的，然后往里一跳之后呢，哇，高兴啊，怎么喊都喊不出来，在里面就是蹦蹦哒哒的玩水。但有一些狗狗呢，它可能就比较怕水，或者呢有一些是害羞，它觉得太多人在围观我了，我在里面很尴尬，所以呢一进去呢马上就想要跳出来。反正呢，你就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活动里呢看到很多不同种类的狗狗啦，还有就是不同个性的狗。而且呢，有一些狗狗呢可能平时我们并不常见，就是有一些品种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当他们到了这个狗狗节的现场呢，也会引发一些围观啦，大家想要跟它合照啦。那很多时候那些主人也都是相当的大方的，我还看到很多的狗狗的小伙伴们可能在那边遇到了那些主人，也是很高兴的聊天，狗狗们也是可以玩在一起。总而言之呢，这一天真的是气氛非常的好，相当的欢乐。所以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日期，是8月23号礼拜天，从早上差不多10点就已经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了。地点就是温哥华的 Yaletown Mainland 街。说起来呢，真的觉得住在北美洲的狗狗是相当幸福的，不管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对他们很好，走到外面呢，经常呢也会有一些路人呢，看到可爱的狗狗啊，都会跟他们打招呼，跟他们说话，或者摸摸他的头。像我自己上班的时候呢，如果今天有狗狗到我们店里来，我也会心情特别的好。我相信喜欢狗狗的朋友肯定也都关注到了，在6月底的时候，有一只刚刚成为母亲的才1岁多的狗狗被虐杀的事件。我自己听说这件事情大概是发生之后的第4、第5天了吧。我也知道最近陆陆续续的在世界各地呢，有更多的人知道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于看过那个视频或者只是看过几张截图的人来说，这个事情很像是一个集体的伤害，真的是把大家的心都刺痛了。我当然也知道目前其实不管大家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改变事实，但最最关键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发生吗？我也发现了，在 social media 上，不管是有一些明星艺人，他们想要转发一些消息都会被删帖，那更不用说普通的网友、普通的老百姓们。但大家心里还是有良知的，这种反人类的行为，不管是发生在小狗、小猫，或者是其他的小

动物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是真的不想说，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还没有成年的人就能够成群结党的做这么残暴的事情，那再过几年等到他们的能力更大一点了，他难道就不会用这样的方法对另外一个人吗？其实最近在中国也好，或者是在美国，在纽约，已经能够看到大家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在声援这个事情接下来的后续发展。那在我们温哥华呢，同样也是有一个类似的活动，在这个星期天，从早上的10点到傍晚的6点钟，在我们温哥华的 Brick House， 就是我们的 SkyTrain Station， 会有一个温哥华的联署活动。有一些好心的人，他们自发地举办了这个活动，来为那些不能够说话的毛孩子们发声。所以收音机旁的你，如果是有兴趣想要参与一下，或者你想要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话，这个星期天上午的10点到傍晚的6点钟，在我们 Richmond Center 对面这个 Richmond 的 Brick House Station， 就是我们 Richmond 的这个 SkyTrain 站的下面呢、哦，可以多了解一下，也可以加入这个联署的一个行列。我看到他们这个活动的海报上写着是，这个公益的宣传活动是由加拿大的志愿者们自发组织的，旨在提高公众对动物保护和反虐待动物议题的关注。我们不筹款，不售卖任何商品，也不收取任何费用。所以真的是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对这件事情是有一点点了解，或者你不是那么了解的话，都可以走去跟他们的志愿者聊一下，看看我们到底有什么可以帮到的。说到这里呢，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再一起来听听这首很有爱的歌。当然每一次仔细听这首歌的歌词，到最后真的都有一点受不了。其实所有的狗狗们，他们的生命本来就不长，也就那么10几年，能够活到20年的已经算是相当了不起了。在他们活着的每一天，他们都是全心全意地对待自己的主人，等你们下班，等你们给他吃饭，带他出去散步，看到你会摇尾巴，眼睛眨巴眨巴的，来用行动表示他对你的关爱。我只能说，人间真的是有恶魔的，也真的希望所有的狗狗的主人们都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狗狗，好好的爱他，就像他全身心的爱你一样。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是你的小狗》。

0: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2日上午11点起在 Genesis Center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即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我们不见不散。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2: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4: Hey, here's some drug and

0: Impaired driving laws simplified. If police suspect you're driving impaired by drugs, they have the tools to arrest you. First, a roadside test. And if you fail, further testing at the station, which can lead to your arrest and a criminal conviction for impaired driving. It's not just alcohol, it's drugs too. If you drive high,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1: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A message from Met Canada.
2: 影音风暴，
3: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第二个段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跟你关注一个娱乐消息。我记得昨天呢，在我们节目里不是有那个电影的环节嘛？我播了一首周兴哲唱的新歌，就是他为全新的蜘蛛侠电影唱的一首宣传曲。然后我昨天晚上睡觉前呢，在刷手机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荷兰弟跟他的女朋友到了上海呢，为新电影做宣传。除了正式的工作呢，他们两个人也是相当接地气的，到上海进行了一番 city walk。听说他们有去豫园，就是城隍庙，也在淮海路呢逛了好几家店，在网上呢也都能够看得到他们吃了些什么好东西。他们去了一家很有历史的这个老字号的餐厅呢，吃了这个麻酱拌面。而这两天呢，上海的气温是相当高，那逛街呢其实非常的耗体力，明显的看到两个人呢衣服是越穿越少。那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荷兰弟呢，他不知不觉的还为中国的一个牌子打了广告，可能就是因为太热了吧，所以呢走到哪里逛到哪里，买了一条比较短的裤子哦，其实也不算是那种短裤，有点像是七分长的那个长度。那他就把自己原先的裤子换下来放在那个购物袋里面，而且还自己拎着走过大街小巷，这可是让这个品牌高兴得不得了，竟然被荷兰弟宣传了耶。因为他一路走嘛，这个袋子也是相当的显眼，很多网友开玩笑说这辈子也没有想过荷兰弟会买这个牌子。那也有网友说呢，这个牌子也没有想到荷兰弟会给自己代言呐，而且这个免费的代言真的就是从天而降。那这条价值159元人民币的裤子呢，听说这两天已经是卖到断货了。我只能说呢，不管这个品牌它本身服装的这个价值大概是多高，旗舰店呢是真的要开在这个城市最最繁华的大街上，好处不就突然来了吗？好了，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呢，这个段落我们也有一些点播的歌曲要赶快送出的。首先第一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泡泡熊的点播，他要听的是周深和五月天一起合作的这首《如烟》。那如果你也想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点歌的话，我在上面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杰颖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颖。

这是钟声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担任嘉宾，跟他们一起合作的一首《如烟》。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那下一首点播的歌曲呢，是在邮件当中收到的 Vivian 的点播。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Vivian 今天想要点播的是任素汐的这首《亲爱的你》呀。

视频，也是相当的打动人心，他也讲了一番很感人的话。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 Vivian 的点播，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依依的选择，他说想要听卢广仲的这首刻在我心里的名字，就送给大家。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咯，周末两天不管你是住在温哥华还是卡加里，都希望你能够好好的享受属于自己的休息的时光，不管去做什么都能够有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